0: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柯翔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

0: 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后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哇，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一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 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千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千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千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0: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1: 最后一个障碍，
0: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1: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0: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1: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0: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1: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
2: 我是

0: 美国选手杰斯特。尼日利亚的艾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02米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95米，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1: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我们的女子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2: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88米，比他的第二投成绩更好。第二投呢是21.80米，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2: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94米，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2: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2: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2: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
1: 接下来是亚马逊选手。
0: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2: 是。

0: 像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4: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绍兴柯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5: 喂，
3: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4: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

0: 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1: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0: 是的，
1: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0: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1: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0: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8米13，
0: 8米13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皮诺克，文皮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曾经呢，他是奥尔班，但是结婚以

0: 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接下来中国的选手，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滕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1: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6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滕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跟他上一跳8米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米32赛季最好成绩。滕托格鲁今天这个8米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米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米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1: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能够的路8-46创造了新的3K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2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0: 陈雨洁在起

0: 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
1: 嗯，
0: 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的完成了冲线。
1: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1: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0: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1: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0: 那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1: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0: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0: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0: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1: 对，
0: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1: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 这个需要。

0: 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医护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来到第一，医护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希的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布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布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布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布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布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布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秒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米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

克拉克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

0: 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夫·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2: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3: Set.
2: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

0: 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三百栏和四百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三百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二百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四百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四百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挑战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挑战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0: 新锐的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新锐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1: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克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燕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燕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

0: 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所以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
4: 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

0: 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啊，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

0: 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守地手，给回来。莱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需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 米卢蒂诺夫做一个守地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啊，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的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 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 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 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 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嗯，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 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 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的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
1: 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哦，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 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名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 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科拉，这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

0: 代客，一个是刚刚两番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四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
0: 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
1: 外线好球，节奏真好。
0: 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代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
1: 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
0: 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着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

康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勒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

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十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低位。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啊，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科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比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立功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六对三，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克里斯，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

觉得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也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弧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就全队都一起来抢。泰佐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埃佐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3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不过来的。

0: 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
1: 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
0: 富尼耶今天
1: 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
0: 真好，
1: 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
0: 判子，莱尔斯这条传出来了，
1: 尤伊，
0: 篮板抢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富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
1: 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啊，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
0: 这次又是短了一点。
1: 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芬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
1: 富尼耶，
0: 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是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

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

0: 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达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二十二次。
3: 好球，
2: 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

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哦，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也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这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递球给到沃克普，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犯规，送入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了，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西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蒂诺夫这身也扛不进来啊，奥科科今天身板够硬的。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西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这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图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沃克福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了，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这个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的。三犯，一栋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这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的。

瑟夫。马勒东，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真的拼。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

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希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而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利斯，目前赫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一个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哦，这扳机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再四。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维亚克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

0: 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
1: 约瑟夫，
0: 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德东，阿尔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二次球队所赛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20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2001、20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克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克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克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0: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1: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少翔，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

0: 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代课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
1: 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索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
0: 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代课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扣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
1: 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
0: 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个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
1: 同时呢，又一次

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五一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利皮亚克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三十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索契的菲斯特奥林匹克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18年世界杯 B 组第一轮的较量，这也是在这个小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现在在场上正在控球的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葡萄牙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葡萄牙是从右来向左攻。在这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在首发的位置上，门将是一号德赫亚，在后防线上有3号皮克、4号纳乔、15号拉莫斯和18号阿尔巴。在中场的位置上有5号布斯克茨、6号伊涅斯塔、8号科克和22号伊斯科，以及21号大卫席尔瓦，而19号迭戈科斯塔是顶在锋线上。而葡萄牙队门将是1号帕特里西奥，在后防线上有3号佩佩、6号冯特、5号格雷罗和21号塞德里克。在中场14号卡瓦略、8号穆蒂尼奥、16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及11号贝尔纳多席尔瓦。卡瓦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进攻其实压得非常的靠上，好像双方并没有太多的试探，葡萄牙队直接把进攻的节奏给拉起来了。贝尔南德斯再把球传到中间来，格德斯的直传没有能够打透对方的防线，西班牙队的大脚解围。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还有伊朗和摩洛哥，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 B 组的比赛当中呢，伊朗队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摩洛哥。卡瓦列，西班牙队在葡萄牙队开场之后的这个攻势之下，整体阵型收的还是比较靠后，在前面呢只留下了迭戈科斯塔一个人。现在球权一直是在葡萄牙队的掌控之下，从开场之后到现在呢，葡萄牙队对于球权的控制包括整体阵型的前压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侵略性。里费头球点下来， C 罗，大卫席尔瓦在身后的防守并没有能够阻止 C 罗拿球之后突然间的变线加速，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这个时候比赛刚刚开始3分钟的时间啊， C 罗一个踩单车的动作，这个时候纳乔上来，而 C 罗在准备做变线的时候，纳乔的腿和 C 罗是有接触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詹卢卡·罗基，罗基判罚点球还是非常的坚决。比赛刚刚开始，葡萄牙队就获得了一个得分的良机。德赫亚也是上来对 C 罗做一些心理层面的干扰，但是 C 罗呢并没有选择和德赫亚去进行对视。现在两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C 罗一直抬头望着天空，似乎呢想从天空当中去汲取一些点球的灵感，但是他的眼神也瞟了一下德赫亚的左下角， C 罗的助跑大门，这个球果然是打向了德赫亚的左侧。这样的话，开场之后仅仅3分钟，葡萄牙队就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 C 罗，也完成了自己面对西班牙的第一个进球。这个开局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再美妙不过了，而且葡萄牙队的开局啊，确实他们把节奏一下提起来之后呢，感觉西班牙队的后防线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适应，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当中，

在这个丢球之后，西班牙队需要赶快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里面，才能够在这样的这种快节奏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在葡萄牙队想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的前提之下呢，能够做好和对方的这样的对抗。现在葡萄牙队1-0领先，

后卫的位置上，两名中后卫，在右侧的是三号皮克，在左侧的呢是场上队长十五号拉莫斯，而阿尔巴呢则是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另外呢，在进攻端，十九号迭戈科斯塔突前，而二十一号席尔瓦和二十二号伊斯科一右一左两个人在防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撤回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来，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五个人的中场防守，在进攻的时候两个人顶上去，同时还可以从边线去做内收。而葡萄牙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双后腰是八号穆蒂尼奥搭档十四号卡瓦略，蒂费的位置相对来讲呢是靠左侧一点，而贝尔纳多席尔瓦是打在右路。布斯克茨对 C 罗的犯规，格雷罗呢今天是打在葡萄牙后防线的左侧，而在他的右侧，在葡萄牙防线的右侧是二十一号塞德里克。这段时间的西班牙队似乎把自己的节奏啊慢慢的调整回来了。伊斯科大范围的转移，在禁区内迭戈科斯塔把球坐下来之后，跟上的大卫席尔瓦一脚打门，球高出了横梁。西班牙队呢在锋线上有着状态非常好的迭戈科斯塔，他也是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目前在世界上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而西班牙队可以利用他在前场作为支点，给自己的身边的队友呢去制造一些空间。刚才就是迭戈科斯塔吸引了葡萄牙队两个人的防守之后，给自己的侧向席尔瓦插上的这个位置呢做出了一个空档。西班牙队前场两个边路的球员其实位置会比较活，可边可中，伊涅斯塔来到了禁区内，再做回来，大卫席尔瓦再打门，这个球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进入状态的西班牙队在进攻连续的制造机会的同时，也压制住了葡萄牙队的反击。足球场上的这种进攻与防守的制衡啊就是这样，西班牙队获得角球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西班牙队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破门一样。科克把球开到禁区内，皮克来争抢第一点，葡萄牙队的反击又来了。 C 罗在远端快速的插上，这个球送到了禁区里，再敲到中间，格德斯调整这一下稍微的有一点多，浪费了一个最佳的射门机会。巴尔巴自己的斜长传也没有能够把握好落点，但是葡萄牙队刚才的那次快速反击，如果说在第一时间格德斯选择打门的话，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但是就是这样的一调整，结果最佳的机会没有了。在这种高水平的对抗当中，机会就是转瞬即逝，在电光石火之间，如果你的决策出现了一个失误，那有可能等来的就是一个命运的拐点。皮克，布斯克茨，随着这三传两倒之后，西班牙的后防线只剩下两名中卫在本方的半场，其他人呢全都压了过去。卡瓦略 ，C 罗脚后跟一磕，还是交给蒂费，蒂费再捅到边路，左侧的格雷罗上来了。但是格雷罗拿球的第一瞬间，格德斯由于自己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没有敢继续向前跑，但这个时候格雷罗的速度已经加起来了。迭戈科斯塔拿球之后，自己面对第二名防守球员，右脚一扣闪出空当来了，左脚再拨回来，右脚的大门球进了。23分05秒，迭戈科斯塔利用一次个人反击的机会，利用个人的对抗能力甩开了葡萄牙队多名球员的防守，在禁区内的闪转腾挪为自己赢得了射门的空间。重金属式的打法，迭戈科斯塔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把比分扳成了1-1平。
当然这个球从葡萄牙队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在第一争抢的瞬间迭戈科斯塔有

犯规的嫌疑，而这个进球是否有效，还要等待着主裁判罗基的最终确认。就是这一下，主要是看迭戈科斯塔他的手肘触及佩佩的这个动作是否被裁判认定为犯规。如果要是认定为犯规的话，那么这个进球将会判无效。但是接下来迭戈科斯塔的一系列动作都做得非常的出色，特别是在面对丰特的时候，这个左突右晃几乎让对方就像是处于晕船的状态一样。最终呢，这个进球裁判是认定有效，西班牙队在第24分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西班牙队一直掌控着球权，也多次制造机会，而葡萄牙队在开局那一段时间攻得比较猛之后，在西班牙队控球之后呢，主要把精力放在了防守反击之上。但是当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时候，葡萄牙队会不会把自己的战术策略再做进一步的改变呢？皮克，伊斯科还是在交还给伊涅斯塔来做一个进攻的梳理，伊涅斯塔做过顶的传球，哦呦，这脚大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下来再补射，门将帕特里西奥把这个球最终抱在了自己的怀里，而主裁判罗基这个时候单手上举，助理裁判示意西班牙队在传球的一瞬间有越位，伊斯科呢也在提示着让主裁判罗基去做一下视频的复检。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打门的一瞬间，这个球弹下来确实并没有完全的越过底线，但这个时候西班牙队在补射的时候确实呢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迭戈科斯塔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个人冲击能力，就像是一辆坦克一样跟着丰特在向后走。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中场获得球权的概率要远远的高于葡萄牙，葡萄牙队现在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中场稍微的调整一下，争取呢能够在自己的中场形成控制。当然这两支球队当中都拥有着顶级的中场大师，特别是在西班牙队这边，布斯克茨、科克以及特别是伊涅斯塔，这都是球队节奏的上佳的梳理者。布斯克茨再打到左侧交给阿尔巴，席尔瓦到这一侧来直接送到禁区内，还是迭戈科斯塔再横敲过来，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踢倒了纳乔，估计还是鸣哨了，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相当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西班牙队大卫席尔瓦和伊斯科两个人呢经常在同一侧来活动，这样的话配合上在左侧伊涅斯塔的梳理，这三个人之间的轮转换位啊，经常能够在葡萄牙队的内部撕开一道口子，而一旦球打进去之后形成瞬间的方向转移，就会在另外一侧制造威胁。

科克和大卫席尔瓦两个人站在球前，要在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在指挥着人墙，争取能够把所有的线路都能够覆盖住。这个位置其实对于大卫席尔瓦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射门位置，从角度到距离应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席尔瓦选择了直接打门，这个球是被 C 罗用头

给顶了下来。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个球再向前出球的时候，迫于对方的压力，在前场再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葡萄牙队这段时间相当的被动啊，格德斯、塞德里克横向的斜传，贝尔纳多席尔瓦，西班牙队退守的速度相当快，现在整个的防线已经瞬间布齐了。在纳乔回收的时候，大卫席尔瓦甚至可以再往后退一步，在防线上变成五个人，而他的位置上提又可以呢在中场形成五个人的防守屏障，这使得葡萄牙队在中路确实不太容易能够打得透。伊斯科、迭戈科斯塔的脚后跟传球，伊涅斯塔再回做阿尔巴倒三角传回来，伊涅斯塔的大门户，这个球虽然力量并不大，但是射门非常的隐蔽。伊涅斯塔在跑前点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打一个反脚，帕特里西奥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把自己整个放到了球门的右侧，但是伊涅斯塔的射门却直奔远端而去啊。耶罗他也是临危受命拿起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当然他有着在西班牙足球历史当中的地位，也在球员当中拥有着自己的威信，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敢于承担重任，这对于耶罗来说确实非常的不容易。西班牙队似乎从比赛开始之前球队的前景就蒙上了阴影，再加上这场比赛刚一开局就被对手点球破门，但是现在球队也在努力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特别是在扳平比分之后，现在在场上更多的球权是由西班牙队来控制。伊涅斯塔拿球之后，卡瓦略离开自己后腰的位置，特别对伊涅斯塔呢去形成限制，他身后的这个空当被迭戈科斯塔利用了。伊涅斯塔右脚外脚背的传球线路稍稍地靠里了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视野，这样的瞬间的传球想法的决策，确实是顶级中场大师所具备的。角球，西班牙队现在是3-0领先于葡萄牙。在角球的战术的实施过程当中，像皮克、布斯克茨、迭戈科斯塔，包括拉莫斯，这都是定位球非常重要的头球的进攻点。席尔瓦禁区内第一点，布斯克茨顶到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西班牙队的内部防守后防线跟中前卫的队员配合的还是非常的默契的，并没有给对手呢从内部斜切进去的空间，葡萄牙队呢只能尝试着走另外一侧。卡瓦列再交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只能是连续的做横向的转移，很难说向前做出这种直线的渗透。西班牙队的整条防线的这种横向的移动一致性很强，虽然刚才纳乔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葡萄牙队想打他留出来的这个防守空当，但是由于传球的空间角度确实是比较的小，线路很窄，做出了边线。

克，布斯克茨，他和布斯克茨之间的默契还是相当强的，两个人来自同一家俱乐部。在从中路做向前渗透的时候，迭戈科斯塔被防守队员从身后踢倒。由于迭戈科斯塔的他在锋线上扮演着桥头堡的角色，需要跟对方呢去做不停的角力，所以说在力量的对抗当中啊，可能就会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这应该是佩佩啊，直接是踢到了迭戈科斯塔的脚后跟上，同时呢还有一个下踏。做一个回撤的接应，席尔瓦，伊斯科左脚的大门，这一下是直奔进门柱而去。帕特里西奥呢，其实他对于场上形势的观察还是比较的集中的，随时在根据着对手向前的推进以及对方拿球队员的位置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站位。刚才呢是把近角基本上完全给封住，这个球在他的身前其实还有一个反弹，这会增加门将扑救的难度。布斯克茨，伊涅斯塔，阿尔巴再起高球到后点，这个球并没有能够越过格雷罗。格雷罗虽然收回到中路来，葡萄牙队的整条防线向右侧去移动，但是他这个点还是作为一个终极的防守位，破坏了对方的传中，而西班牙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伊斯科的角球开出来，帕特里西奥直接将球得到了，手抛球发动快速的反击， C 罗拿球快速向前推进，再分到左边，角度给的稍微有一点大，但格雷罗还是能够把球拿到。不过在内部呢并没有人第一时间的跟上来，所以葡萄牙队的快攻现在是变成了阵地战。卡瓦略再分到右侧给贝尔纳多席尔瓦，外侧塞德里克再套上，现在纳乔收的比较靠里，这个时候纳乔和阿尔巴两个人的位置啊是左右交换过来的。刚才右侧的传中 C 罗在皮克和拉姆斯两个人的包夹下没有能够形成头球攻门，而卡瓦略也是力压伊涅斯塔在中场再把球拿到自己的手中。这段时间呢对于葡萄牙来说能够形成持续的控球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C 罗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又是 C 罗禁区前沿的一脚低射，尽管门将德赫亚碰到了球，球有变线，但还是滚进了球门。 C 罗面对西班牙独中两元，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再一次将比分超出了。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在传球的一瞬间格德斯并没有越位，而格德斯在横敲的时候 C 罗已经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横向拉开之后 C 罗的左脚打门，其实角度并没有完全的拉开，但是德赫亚这一次的扑救居然出现了脱手，

随着西班牙队的开球，上半场的比赛也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字幕上显示的是两分钟，但是场边的第四官员的举牌上面显示的是一分钟。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半场比赛留给西班牙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了。对于西班牙来说，他们必须要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在进攻上有更高的效率，特别是给迭戈科斯塔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这支西班牙队当中也不乏进攻端的好手，迭戈科斯塔当然是状态最

0: 我的一个中锋的队员，但实际上在他的身后很多的队员呢都有得分的能力。伊斯科小角度的传中被挡出了底线，第一点 C 罗顶到，主裁判吹响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葡萄牙队2-1领先于西班牙，而两粒进球都是由 C 罗来完成的，他打进了一个点球，又在上半场的尾声帮助葡萄牙队再度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菲斯特奥林匹克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18年世界杯 B 组第一轮葡萄牙与西班牙队的下半场的较量。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而西班牙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下半场是从右来向左攻。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一头一尾打得都非常的出色，开局之后仅仅3分钟 C 罗获得点球，自己将点球打进，这样的话开局仅仅4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而西班牙队呢，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迭戈科斯塔的进球一度扳平比分，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 C 罗禁区前沿的射门，德赫亚扑救脱手， C 罗的独中两元，使得呢葡萄牙带着2-1领先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但实际上在上半场的中间很长的一部分时间，西班牙队还是占据着场上的主动权，他们在控球率上呢是要多于葡萄牙，并且创造出了更多的角球。对于西班牙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们在场上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对于球权的控制转化成为有威胁的进攻。伊斯科和席尔瓦呢，经常两个人是出现在同一侧，这两个人在同一侧可以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这种小短传的配合形成一种集体的向前推进。这就是伊斯科给席尔瓦的传球，助理裁判稍稍的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举旗了。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双方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还是上半场的首发11人，

特林肖。葡萄牙队的主教练费尔南多·桑托斯，西班牙队的主帅耶罗。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制依旧如同上半场的中段一样，长时间的可以处于自己控球的阶段，但是真正往葡萄牙的腹地再去送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啊其实并不高。拉莫斯头球点下来，中场再度形成球权的转换，伊涅斯塔，这一下是穆蒂尼奥的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上半场比赛呢，大卫席尔瓦曾经在禁区的右侧有一脚打门，但是没有能够穿透人墙，这一次头球点到中间来，中路的抢射还是迭戈科斯塔。迭戈科斯塔感觉他在这场比赛里面要和 C 罗进行一个进球大战啊。55分钟，比分变成了2-2。迭戈科斯塔的进球让西班牙队再一次和葡萄牙队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个任意球的配合是利用了布斯克茨在左侧高点打了一个身高差，用他来力压格德斯，把球点到中间来。在中路其实不止迭戈科斯塔，还有几名西班牙的球员呢，都已经是在禁区内埋伏着，就像他身后的皮克一样。这个任意球的设计还是不错的，打到远端葡萄牙队的防守盲侧，然后利用布斯克茨的身高差完成向中路的摆渡，形成助攻，而真正的杀招是隐藏在中间。迭戈科斯塔这场比赛也是独中两元。穆蒂尼奥、C 罗双方在这个区域的拼抢集中了两支球队的多名球员，仿佛空间被压缩了一样。格德斯面对拉莫斯，感觉拉莫斯手上是有动作的，但是呢，主裁判并没有鸣哨。大赛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第一场比赛都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对于裁判也是一样，都需要呢通过第一场比赛来逐渐的找到自己在这一届赛事当中的状态。但是由于赛程的安排，在这个小组当中第一轮，这个小组里面最强的两支球队就碰面，所以说在这种较量当中啊，留给他们适应的时间并不多。皮克大卫席尔瓦，伊涅斯塔，这个球在他的身前有一个反弹，不太好控制。 C 罗再点下来给卡瓦略。中场的对抗当中的西班牙队从人数上到小球的处理上还是占据着优势的，又是到了迭戈科斯塔的脚下，阿尔巴迪一下没有控制好，伊斯科重新把球权掌握回来。区域上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小球向内做渗透，席尔瓦上抢的这一下非常的及时，再敲过来伊斯科，这一下距离他的位置稍微的远了一点，禁区外的打门球又进了。比赛进行到了第58分钟的时候，纳乔打出了一脚石破惊天的远射，球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网窝，3-2，西班牙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比分，而现在他们将比分反超了。打进这个球的正是在刚刚开场就送给葡萄牙

个点球的纳乔。当然大卫席尔瓦在前场的这种积极的拼抢对于进攻的延续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葡萄牙队在后防线前的三名球员都扑向了防守的右侧，左侧出现了空档。纳乔的这脚打门质量真高啊，球压得很低很平，稍稍的挂了一点外脚背，球向内旋打在了门柱的内侧。纳乔的射门当然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在左侧一系列进攻的突破和对于对方防线的挤压过程当中，大卫席尔瓦是在整个进攻过程里边那个非常重要的枢纽。而且刚才呢又是席尔瓦和伊斯科两个人来到了同一边，这样再配上一个阿尔巴，形成了一个三个人在这一侧的这种小范围的传递组合。西班牙队八比分超出，似乎也激发了 C 罗的斗志，这个时候他在场上情绪也显得有一些激动，刚才个人自己的突破为葡萄牙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

刚刚是穆蒂尼奥还是格雷罗？格雷罗呢可以用自己的左脚打一个向外的旋转，果然还是格雷罗，但这个球起的高度不够。比费，这还是刚才纳乔的那脚打门，确实是神来之笔，既能够把球压住，又有精准度，同时还能够有力量、有速度。葡萄牙队呢，看到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尝试着做一波整体的上压，看看是否能够压制住对方的状态。在西班牙队进球之后的几分钟时间里面，西班牙队呢很可能士气非常的高涨，在进攻端也会打得很顺，而这个时候葡萄牙所做的就是让对方的这股气势啊稍稍的降下去一些，所以说自己在进攻端投入的也很多。格雷罗、卡瓦略、迪亚哥要替补出场换下伊涅斯塔，比赛的第69分钟，西班牙队的第一个人员的调整。现在葡萄牙队已经换了两个人了，若昂马里奥换下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而夸雷斯马呢则是换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夸雷斯马上来之后是打在葡萄牙队的右侧，阿尔巴倒三角的传中，在中路迭戈科斯塔打反角，还是稍稍的偏了一些，这个球如果能够打进的话，可能这场比赛的悬念也就此终结了。还是大卫席尔瓦在中间的一个过渡，席尔瓦在压力之下的处理球确实非常的冷静，节奏清晰。斯马强行的传中没有能够过去，阿尔巴的防守距离掌控不错，而现在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时间，剩下15分钟左右的时间。瓦雷斯马右脚自己标志性的外脚背撩射，这个距离似乎对于夸雷斯马来说稍稍的有一点近了，如果能够再远一点的话，等他的这个球能够下坠下来，夸雷斯马的这个射门威胁还是很大的。西班牙队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阿斯帕斯要准备上场。

帕斯帕斯换下了迭戈科斯塔，迭戈科斯塔可是西班牙队在锋线上威胁最大的一名球员，当然呢他在锋线上更多扮演的是桥头堡的角色。换上阿斯帕斯之后，或许意味着西班牙将在接下来15分钟的时间里面采取防守反击的策略，阿斯帕斯呢则作为球队在前场一个拿球的反击点。这个战术层面上的改变，相信葡萄牙队呢也能够看在眼里，就看看费尔南多桑托斯会做出怎样的应对。第二个，本场比赛是独中两元，帮助西班牙队在两次落后的情况下都能够扳平比分。 C 罗到了禁区前沿，自己再往里面走，夸雷斯马脚下有一点打滑，而这个球裁判是判了攻方的手球。C 罗自己一个人面对皮克、德赫亚和阿尔巴三名球员，依旧是直冲对方的禁区，而且在落地之后，其实他的身体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强。葡萄牙队要用安德烈·席尔瓦换下格德斯，也是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比赛已经来到了80分钟，西班牙队现在还是3-2领先于葡萄牙。西班牙队现在应该就是在开球的时候尽量把球留在对方的半场，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呢，做深度的防守来延迟葡萄牙队的进攻，同时保护住自己的腹地。第二个，拉莫斯，可可快速的横向转移拉开了空间，纳乔并没有做快速向前的推进，而是继续在中场横向做传导。时间的消耗，这也是西班牙队的战术重要一环，特别是在这样的比分和这样的时间节点之下。大卫·席尔瓦，今天他应该说，虽然迭戈·科斯塔是打进了两个球，但是大卫·席尔瓦是扮演了西班牙队在前场进攻的阵眼角色。控球率，西班牙队是62%对38%，远远的领先于葡萄牙。纳乔面对罗马里奥，布斯克斯，葡萄牙队这一波的中场逼抢，在西班牙队细腻的配合之下，最终呢还是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葡萄牙队还是落位成了自己的这个阵地防守体系。看到西班牙队拿球之后向后退，葡萄牙队的防守特别是中前卫这条线立刻又上来了，整体的行动还是非常的统一。拉莫斯，布斯克斯，迪亚哥再交还给布斯克斯，大卫席尔瓦两条线之间有空档，送到阿斯帕斯的脚下打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被门将帕特里西奥得到。西班牙队在前场做的这种延误呢，也是减少让葡萄牙队在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降速，同时给

自己的中后场球员留下充足，留下充足的建立自己防线的时间。从西班牙的角度上来讲，他们肯定是不希望对方能够推进到中场，不希望对方把球打到本方的半场来，守住1-0的领先。如果有反击的机会，能够再拿一个，这是西班牙目前为止可能他们心中预想的最好的剩下来这十几分钟的比赛过程。阿斯巴斯，连续的撞墙配合，这个球大卫席尔瓦兜过来的时候，球送到了他跑动线路的身后，但是对于自己后防线上出现的这些漏洞，费尔南多桑托斯呢也是显得有点着急，而西班牙队要再做人员上的调整。巴斯克斯要替补出场，换下大卫席尔瓦。那席尔瓦在前场的话，对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于球权的控制其实是一件好事，但现在西班牙队呢是把两个控球的大师啊都给换下来了，蒂亚戈换下了伊涅斯塔，现在呢巴斯克斯又要换下大卫席尔瓦。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西班牙队要让出自己的控球权，但是在场上两个控球能力最强的点，特别是能够瞬间改变球队进攻节奏的点，现在呢是被换了下来。C 罗被皮克推倒，葡萄牙队获得了一个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C 罗停球之后，感觉到了对方从身后上来，直接右脚领球准备做变向的时候，皮克上来扑得非常的凶猛。葡萄牙队其实过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获得很好的进球机会了，而这次任意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至关重要。C 罗丈量了一下自己和球之间的距离，双目如同瞄准镜一样深吸一口气，如同他主罚点球一样眼睛望向天空，这一次天空给他的选择更多，角度更大，

这个时候隔着人墙，隔着主教练罗基啊，主裁判罗基， C 罗跟德赫亚两人之间的隔空对决， C 罗的大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的时候， C 罗的一脚任意球完成了自己的帽子戏法，葡萄牙把比分追成了3-3平。西班牙队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时候，又是 C 罗站了出来，给葡萄牙带来了希望，让对手拿到手的三分现在变成了一分。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这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的 C 罗无疑是葡萄牙队的孤胆英雄，人们都说他是葡萄牙这艘航船的船长，而在这样的危急时刻，船长就需要挺身而出。皮球在空中一道美妙的弧线，在菲施特球场的上空画出了完美的彩虹。

现在双方的比分变成了3-3，距离比赛结束也没有剩下几分钟的时间。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之间跌宕起伏的剧情似乎让人们感觉在看的是一场决赛，而这仅仅是 B 组的第一场比赛。球迷们已经看得非常的投入和激动了，似乎忘记了这仅仅是第一轮的较量。如果说西班牙队是以整体在被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局面上的逆转的话，那么葡萄牙队如果夸张一点说，似乎就像是 C 罗自己一个人在单挑整个西班牙无敌战舰一样。当然任何一支球队都不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功劳，只是这场 C 罗的表现太过亮眼，一个堪称完美的帽子戏法啊。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

间的最后一分钟，这脚任意球是直挂死角，德赫亚甚至没有做出任何扑救的动作。其实这场比赛呢，也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小组的小组第一之争。如果说这场比赛最终以平局而收场的话，就看接下来两支球队面对伊朗和摩洛哥，到底会打出怎样的比分了。

最后时刻连续获得角球的机会，刚才是格雷罗的传中被西班牙队挡出底线。其实对于在绝境当中能够把比分扳平的葡萄牙来说，3-3的这个结果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反而呢是从逆转到被扳平的西班牙似乎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些落差。塞德里克再回敲给门将帕特里西奥，阿斯帕斯自己一个人上来抢，朱迪尼奥做大范围的转移，巴雷斯马闪出裤裆来，还在往中间走，右脚的打门，这一下还是被科克挡住了他射门的线路。格雷罗，若奥马里奥再往禁区内送 C 罗，这一下如果顶到，以这样的球速，以这样的距离，其实威胁是极大的，但是只可惜呢，这个球没有能够明显的改变皮球飞行的方向。罗马里奥的这个传球的质量是很高的， C 罗呢也没有越位，这个球没有能够顶在门框范围里。拼了90分钟之后， C 罗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确实这场比赛他为葡萄牙队拼尽了全力啊，打进了一个点球，打进了一个远射，打进了一个扳平比分的任意球破门。这是一个令所有门将绝望的弧线，尽管西班牙队人墙起跳的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个球就是从布斯克斯的头边擦着他的头发梢飞过去的。镜头立刻给向了打进两球的迭戈科斯塔。迪斯科，比赛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次传中没有能够完成，这个球裁判是给了葡萄牙的球权的，西班牙队都把球掷到了界内了，但是裁判再一次明确自己判罚的球权呢是葡萄牙的，葡萄牙的界外球。而这个时候比赛中场的哨音随时都有可能吹响，主裁判罗基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B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葡萄牙与西班牙队的这场焦点大战最终打成了3-3。 C 罗无疑是比赛的主角，他上演了帽子戏法，并且帮助球队完成了绝平。

0: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1: 过去的就是摔跤使的、
0: 哦、摔跤使用的、
1: 这不是我拧这个、这不是你看地了起来是不是
0: 练整个抓握的
1: 力气。对，就是抓握的。
0: 所以这里面是装的是
1: 石头子儿，
0: 这大概有多重？
1: 估计也就是5-6斤，
0: 五六斤，其实也不轻哦，
1: 1斤左右啊。这就是这么着，手端平了，就是。
0: 手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1: 端平了，
0: 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1: 你必须得端平啊，
0: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1: 你给它卷上来。
0: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1: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0: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1: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变的、
0: 来回
1: 卷5-6次。
0: 我试一下、
1: 你给你
0: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1: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可以，
0: 做5-6次就可以
1: 卷5-6次。
0: 手端平卷，
1: 手端平卷，
0: 刚开始会简单、
1: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0: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啊，
1: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一来。
0: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1: 对，
0: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1: 主要就是抓握。
0: 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2: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师傅给做的，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细，
0: 非常细，这看起来
2: 非常细，
0: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2: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0: 市场买不到。这个滑板，
2: 对，
1: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0: 小轮滑哈，
1: 改的，
2: 就健腹轮，
0: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2: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0: 稳定，
1: 非常稳。
0: 哦，对，安全，
2: 对。
0: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1: 就挂着那个。
0: 就挂这个，
1: 对，
0: 我试一下哈。
1: 那你试一下，
0: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
1: 我试一下啊。
0: 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健身动起来，
3: 就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法网女单第二轮，对手因伤退赛，王希雨晋级女单32强。法网男单第二轮，巴黎酷热难耐，德约科维奇艰难战胜卢瓦耶晋级。昨天，荷兰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目标全力争胜。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当地时间5月27号进行的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因伤退赛，王希雨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
2: 挺好的，健康活着。
3: 赛后采访时，王希雨用健康活着来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伤愈复出的运动员最朴素的愿望。去年10月，王希雨因为肩部伤势休战，直到今年3月才重返赛场。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突围，首轮比赛他直落2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本轮遇到实力更强的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中国金花依然打得很有冲击力。首盘一上来，王希雨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虽然随后他被对手回破，但在第5局他再度破发成功，重新建立了优势。首盘第10局，王希雨迎来发球胜盘局，巴普蒂斯特在这一次大幅度击球之后受伤倒地，他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甚至无法自己行走，只能坐着轮椅离开赛场。王希雨因此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赛后感同身受的王希雨为对手送上了祝福。
2: 我也是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是替他很难过，因为在赛前我知道他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成绩，今年也是他突破了很多他的职业成绩吧。然后我在前几天就非常期待能跟他打一场，因为我也刚从伤病回来，然后很久没有跟这种前30的球员去竞争了，然后也很期待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跟他是什么样的差距。但是怎么说，很替他难过吧，因为我也知道从伤病回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希望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对，
3: 下一轮王希雨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对于下一轮的展望，王希雨十分低调和谦虚。
2: 我还是尽自己努力去活好每一天，然后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面对困难吧。因为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他的风格，都有他的特点，然后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然后放好平常心去学习吧。
1: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新瑜则是1-2不敌德国选手科帕奇，无缘第3轮。赛后呢，两位球员都回应了首盘的争议判罚。
4: 王新瑜的对手科帕奇现世界排名第95位，之前征战大满贯的单打最佳战绩仅为第2轮。首盘王新瑜总共出现了27次非受迫性失误，他在第4局和第6局相继被科帕奇破发，第7局王新瑜实现回破，继续顽强追分。不过这一盘主裁多次在下场查看球印后做出不利于王新宇的判罚。
5: 当时我那板球因为线审没有报出界嘛，然后呢我们就在等主裁下去看，然后我当时看到他画了一个点给主裁，就是不是我打的那个球的点，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主裁说，我说你要确定，因为不是那一个点。
6: 那个球我们存在分歧，他走到我这一侧查看球印，我也分不清两个球印哪个是真正的落点，但他们都在界外。
5: 如果是我，如果在一样相同的情况下的话，如果我不确定，我不会去画一个球点想要去误导主裁，我只会说那我就在那里等主裁的判断吧。
4: 在以2-6丢掉首盘后，王新瑜在第2盘提升。

得分率并减少失误，他率先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以6-2扳回一盘，总比分战成1-1平。决胜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

0: 女双的首轮较量，中国组合徐一凡、蒋欣瑜0-2不敌对手，止步第一轮。
1: 徐一凡和蒋欣瑜在女双首轮的对手是来自乌克兰的加里宁娜和雅斯特列姆斯卡。徐一凡和蒋欣瑜都是在国际大赛中经验丰富的双打选手，两个人在网前也不乏精彩的表现。但面对两个出色的单打选手，徐一凡和蒋欣瑜在发球、底线进攻等多个环节均处于下风，在首盘被对手破发后便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全场比赛他们一直处于被对手压制的状态，最终他们以2-6负于对手，无缘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全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4分钟。
2: 对手今天确实打得很好，因为我们也看了他们的单打，然后昨天呢也是他们打有一个单打就是刚结束，然后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他们心态比我们要好，然后所以发挥得非常好，就是底线节奏非常快又很准。我觉得我们可能整体被对手压制住了今天，所以可能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去找到自己的节奏去转换这个局势吧。反正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进步吧。
3: 对，感觉今天打的可能对手打的比较快，然后自己掉的也比较多，然后后面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已经快结束了。
0: 女单第二轮其他比赛，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上届法网女单亚军13号种子保利尼双双爆冷被淘汰出局。
4: 莱巴金娜作为新科澳网冠军和本届赛会的2号种子，赛前没人能想到她会在第二轮就被淘汰出局。对阵现世界排名第55位的斯塔罗杜布采娃，莱巴金娜首盘6-3轻松获胜。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盘，2号种子突然断电，失误不断增多，而斯塔罗杜布采娃则打得异常强硬，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对莱巴金娜实现零封，此后更是连赢5局，并在第7局再度零封莱巴金娜，以6-1扳回一城。决胜盘，莱巴金娜在0-3落后的情况下开始追分，并将比赛拖入抢时。关键时刻，莱巴金娜对球落点的掌控再次失常，斯塔罗杜布采娃则稳定发挥，以10-4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爆冷淘汰莱巴金娜。同一块球场，随后登场的保利尼也拿到了和莱巴金娜相似的剧本，他本轮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68位的阿根廷选手谢拉，保利尼首盘也是6-3轻松获胜。但第二盘他在4-2领先之后连丢4局，这一盘他一共送出5个破发点，谢拉把握住2个，6-4获胜，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决胜盘保利尼状态持续低迷，开局就被破发，最终3-6丢掉决胜盘，爆冷被淘汰出局。另一场比赛，四届法网冠军斯维亚特克迎战现世界排名第35位的捷克新星贝莱克，斯维亚特克完全展现出了自己在红土场上的优势与智慧，牢牢把控住场上局面，6-2、6-3直落2盘，总比分2-0取胜，顺利晋级女单第3轮。
0: 法网赛场上冷门不断，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巴黎居高不下的热度。当地时间昨天，巴黎的最高气温来到33度，这个比赛日就出现了下面这一幕。捷克选手门西克经过5盘大战，3-2险胜阿根廷选手纳沃内，赢球之后门西克瘫倒在地上，在与对手握手致意之后，他出现了抽筋的情况，痛苦地在地上抽搐，难以动弹，最后是理疗师进场处理，他的情况才有好转。昨天的这一场鏖战耗时4小时41分钟，炎热的气温也给选手们带来了巨大的消耗。门西克是24岁的小伙子尚且如此，已经39岁的德约科维奇就更困难了。他第二轮的对手不只有现年24岁的本土选手卢瓦耶，还有酷热难耐的环境。
4: 前2盘德约科维奇的发挥堪称无懈可击，这一球卢瓦耶本想调动他来回折返，但塞尔维亚人却用不知疲惫的奔跑反客为主，用一记反手直线给小年轻上了一课，就连卢瓦耶也拍着拍子自愧不如。前2盘德约科维奇保下全部发球局，分别以6-3和6-2连下2盘。第3盘，在拿下长达17拍的相持后，德约科维奇兴奋地迎接现场球迷的欢呼。

0: 但在巴黎的高温下，德约科维奇体能下降，状态出现波动。此后，卢瓦耶终于破掉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比赛也随之陷入僵持，并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一度6-5领先，但卢瓦耶顽强地挽回赛点，并以9-7拿下抢七局，把大比分扳成1-2。今年年初的澳网男单决赛，塞尔维亚人就曾因比赛陷入拉锯，体能不足，最终输球。但这一次，德约科维奇一边咬紧牙关，一边调整自己，不止调整状态，也调整着自己的着装。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摘掉帽子，这一摘也摘掉了所有的心理包袱。第四盘，德约科维奇提升对球落点的掌控，尽管卢瓦耶使出浑身解数，强度拉满，他的这记正手斜线也近乎无解，但德约科维奇奋力地将球击回，一拍打死。这一拍让观众们集体起立鼓掌，同时也把卢瓦耶打笑了。最终，德约科维奇6-3拿下第四盘，大比分3-1取胜晋级。赛后，塞尔维亚人即兴地拿起球拍演奏了一曲，或许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坚持到底》。
1: 男单的其他比赛，卢布列夫和小兹维列夫都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男单第三轮。
2: 卢布列夫本轮面对阿根廷选手乌戈卡拉贝利。首盘比赛，卢布列夫进入状态较快，他3次破发，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乌戈卡拉贝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发球能力。这一盘，阿根廷人的一发成功率达到96%，关键分上频频发出高质量的一发。乌戈卡拉贝利守住了自己所有的发球局，以6-1扳回一盘。进入第三盘，卢布列夫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他抓住机会，在第四局完成这盘的唯一一次破发，也以6-3赢下第三盘。第四盘，12局过后，两人战成6-6平。抢七局中，双方依旧比分紧咬。卢布列夫赛点上的这一分，乌戈卡拉贝利的回球十分接近边线。主裁下场查看球印，确认此球出界。最终，卢布列夫以7-5赢下抢七，从而以3-1战胜乌戈卡拉贝利，晋级男单第三轮。下一轮，他将面对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男单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对阵捷克选手马哈奇，最终二号种子以6-4、6-2、6-2完胜过关，连续9年晋级法网男单32强。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5月27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小红书在北京举办签约活动，小红书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战略合作伙伴。
3: 签约仪式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小红书副总裁、社区业务负责人叶恒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总经理室相关负责人及小红书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几十年来，总台始终掌握世界杯、奥运会等顶级赛事全媒体版权，筑牢国内体育传播的主阵地、主渠道、主力军地位。同时，总台坚持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坚持为各大互联网平台提供顶级赛事 IP 资源加持。小红书先后成为总台2020东京奥运会、2022北京冬奥会顶级赛事专项战略合作伙伴、2024巴黎奥运会转播尊享赞助商，强化了生活兴趣社区的品牌定位，实现了从圈层种草到全民认知的升级。
4: 随着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样的一个顶级的这个直播赛事，对于小红书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扩展我们的用户的一个圈层，扩容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们跟央视在过去3年的春晚、2年的这个奥运会，还有包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这样的一个顶级IP 合作的一个延续。
3: 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创新共生、价值共赢的理念，打通专业赛事传播与生活化内容创作的双向链路，共同打造这个夏天的现象级传播盛宴，携手书写国家媒体与国民平台跨界合作、协同赋能的新篇章。
2: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7号，荷兰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队长范戴克领衔，德佩、加克波、德容在列，弗林彭落选。
5: 当地时间5月27日，荷兰队主帅科曼公布了成衣军团26人大名单。利物浦后防大将范戴克担任队长，后防线还有范德芬、邓弗里斯、廷贝尔等人。进攻线上，加克波、马伦在列，效力于巴西科林蒂安的德佩也成功入选。本赛季受到伤病影响的弗林彭未能进入此次大名单。主帅科曼表示，荷兰队参加世界杯就是要赢，防守固然重要，但攻势足球才是荷兰的风格。希望成衣军团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踢出有攻击性和创造性的比赛，取得更多进球。小组赛阶段，荷兰队将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
2: 当地时间5月26号，哥伦比亚国家队在首都布哥大进行了一堂训练课，球员们对咖啡军团的第7次世界杯之旅充满乐观。
5: 当地时间5月26日，哥伦比亚国家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当天，球队就在波哥大展开集训。训练开始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教练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展示出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但目前哥伦比亚队的阵容并未完整，因为穆尼奥斯和莱尔马还在随英超水晶宫队征战欧协联决赛。训练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34岁的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脚踩一双粉色球鞋，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哈梅斯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金靴得主，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哥伦比亚主教练洛伦索和他的教练团队精心布置着球队的训练。出征世界杯之前，哥伦比亚队将先后与哥斯达黎加队和约旦队进行热身赛。
6: 我们都渴望去为团队奉献，

0: 我们都渴望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要让哥伦比亚的名字响彻世界杯球场，因为我知道世界杯对我们而言，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可以在世界杯上有很好的发挥。
1: 我们已经很多次证明了，当我们上场踢球的时候，当我们为哥伦比亚而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能高水平发挥，我们更能超水平发挥。
2: 南美解放者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一组的比赛中，来自阿根廷的普拉滕斯客场战胜巴西的科林蒂安，两支球队都晋级16强。
3: 本场比赛之前，科林蒂安已经锁定小组头名，提前晋级。普拉滕斯要想小组出线，本场比赛不能输。第17分钟，普拉滕斯角球发出，科林蒂安球员禁区内手球，主裁判经过 VAR 回看后判罚了点球。扎皮奥拉将点球打进，客场作战的普拉滕斯1-0领先。第57分钟，科林蒂安守门员出现失误，扎皮奥拉断球成功，吊射打进了个人在本场的第二球，普拉滕斯客场2-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获胜的普拉滕斯以小组第二晋级16强。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5: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中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8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2: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迎来到体育天气。小满时节，趁着暑热未盛，去有风的地方吹海风、看比赛、观奇景吧。有些独属于初夏的体验啊，这错过便要再等一年。这说的正是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平潭。5月30号，闽超联赛、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将会同日燃情开启。别看当天最高气温将会接近30度，但是清爽的海风将会吹走燥热。这里特产之一便是风，它和百慕大、好望角齐名，是世界的三大风口之一。风与浪的刻刀也是雕琢出了当地必打卡的景点半阳石帆。而这里的风呢，是带着充沛的水汽，令海面上山峦间云雾缭绕。而山间的雾气被称为蓝，平潭也因此得名蓝岛。更奇的还要数初夏顶流蓝眼泪。5到6月呢，正是平潭蓝眼泪的黄金高发期。连续晴天、无强光干扰的夜晚，最容易邂逅这种整片的荧光蓝海。夜晚漫步海边，邂逅蓝眼泪；白天呢，咱们可以出海体验水上运动，或者是探访博物馆，领略非遗贝雕。5月底6月初来到平潭，咱们可以一站式的搞定所有的热门体验呀。平潭的六月平均气温是在26.1度，整体来看适合出游。白天温度可能会稍微高一些，防暑补水之余要戴上一副墨镜，防晒又防风。光玩平潭还不够，这里可以一键串联，比如说像是福州啊、厦门、泉州等地，历史感、文艺范儿，任你挑选。在体感舒适、风景独特的黄金时节，我们可以来到平潭，解锁它的精彩。好，今天就聊这些，来看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太原多云，11到25度。无锡多云，22到30度。泰州晴，21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绍兴小雨，24到30度。永州小雨，24到31度。昆明雷阵雨，17到25度。楚雄阴，19到29度。上海阴，22到31度。淮安多云，18到27度。运城阴，15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31度。昭通小雨，13到24度。雅安小雨，18到23度。襄阳阴，20到28度。亳州阴，18到28度。青岛晴，17到27度。宝鸡阴，16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34度。台山多云，28到35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亮方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裴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2008年和我们20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啊，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7，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7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动，你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8: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0: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3: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0: 90，
3: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0: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1: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

0: 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1: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0: 对，
1: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0: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2: 走，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对，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就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老远带。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2: 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2: 对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2: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

0: 哇！
1: 还要画出来。
2: 六七八，
3: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吗？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4: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朵哪一片雪花呢？
5: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3: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十个他弄十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
0: 嗯，
1: 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哦，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是很稀罕的事情。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各方，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

0: 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3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吴一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4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啊，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防的也一般。红球对于左侧右侧啊都能抓住薄边，选择打偏右的下方的这一颗。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一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菲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最远的距离，最下方贴库的红球薄边能够算得这么精确。

0: 这一杆漏机会了。好球！但母球走多了，母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能叫到。这杆来看，应该是不影响下杆。
1: Nine.

0: 蒂甘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中带还有，
1: 17

0: 和下方的这一颗。
1: 28.
0: 这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1: 29.
0: 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可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撞粉球。
1: 34. 35.
0: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
1: I'll say number five.
0: 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

0: 目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1: Bramble.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啊。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带也有机会。右下底带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乌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roll chain。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

0: 一杆打到超分的。看力度，好球。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维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带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一点点的角度。

0: 叠干一库。
1: 37. 38.
0: 底杆再带一下，这杆要抬高手架啊。好球，好球。

0: 黄球打进，现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好球。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库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牌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1: 68。
0: 72。就相当于双方在第二阶段发局，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战平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
1: 83。
0: 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又打了。打在一个4-2，好球！两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黑，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双方第一阶段8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8局球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这样领先4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9局，但现在吴一泽只需要3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颗，啊，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
1: 哇，真准啊！
0: 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13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10到14局，连赢5局。
2: Three.

0: Weezer, three.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第一杆一护，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维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啊，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那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自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0: Thank you. 21.
1: 红球略有一些直。嗯，这一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0: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1: 37. Thirty-eight.

0: 这是吴怡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46.

0: 再打一套能超分。
1: 61, 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走的稍微多了一些。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
1: 70.
0: 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
1: 吴一泽75，
0: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忘
1: 了。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二十分。
0: Seven.
1: Eight.
0: Eight.

0: Claim for 5, 15.
1: 这杆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刚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带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嗯，虽然打的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坐上了，但是并不难解。嗯，吴一泽解斯诺克的成功率83%，稍微加一点旋转。

这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用绿球来做，但是不难解啊，一库。诶
1: ，foul， I'm saying five four。
0: 这样瓦菲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

现在是被超16分。这一杆又坐住了。其实上一杆吴一泽那一杆一库解红球难度并不大，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他希望能够解得更薄一些。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两库且正，好球，好球。这一番线路算得真准。看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杆漏了，这是无意泽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无意泽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无意泽局分方面11-6领先于瓦菲。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十九局。目前局分方面，维泽11-7领先。

这杆开球左侧应该是漏了一杆长台啊。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嗯，看看篮球啊，篮球也较直了。但这杆篮球打进可以较一杆中台。
1: Nine。
0: 目前来看还有两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17. Eighteen，
1: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队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0: Twenty。

0: 换气。
1: 接下来这一杆就很关键了啊。需要来带一下红球队。哎，效果还可以啊。
0: 28。
1: 这反而是低杆啊，把左侧库边的这颗红球给带出来了。

0: 好球，好球。
1: 但是呢，
0: 这一杆打进之后啊，这个局面就开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嗯，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0: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
1: 52.
0: 这个局面。

0: 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
1: 对。
0: 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
1: 60。61。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一分。
1: 68。69。
0: 哎，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嗯，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
1: 76。
0: 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85

0: 92.
1: Push down, it's black.
0: 93.
1: 飞球打进了，刚刚过百。用一杆百分杆，福伊泽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1。
1: 这样青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0: 108。110。113. 117. 128.
1: 没问题啊，完成青台单杆135分，让局分吴一泽12-7，领先于瓦菲啊。现在吴一泽也手握了赛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

0: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Thank you. 20th frame.
5: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4: A thing of a fight to break.

这一看沉底来访。

这杆瓦菲也是风左侧的线路啊。

0: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接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1: Six。
0: 抬高手下，这杆稍微有一点点远。
1: 14。

0: 21, 22.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

0: 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腿偏了。这一杆吴一泽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袋，但是黑球推后了。
1: 忘。

0: 吴一泽也是本届世锦赛签表当中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因为赵欣桐在这一轮次当中已经是被淘汰了。赵欣桐是输给了肖恩·墨菲，这肖恩·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17
0: 这一杆最好还是来叫黄球。

0: 19.
1: Mel 的是更靠左的这一颗。
0: 20.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蓝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这一杆蓝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看看效果。
0: 26.
1: 这杆叫的稍微有一点远。

0: 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这杆差一点坐上啊。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包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

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黑球角度很大啊。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哎，

0: 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
1: 17.
0: 吴一泽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啊，将会来迎战马凯伦。马凯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1: 32.
0: 红球打进瓦菲超分。

0: Forte. Forty one.
1: 小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但是绿球现在是贴库。直接来单叫。这一杆叫的也比较远啊。

0: 让网飞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吴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菲。
1: Where is the tie break?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只能看到薄边啊。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好球。其实这杆吴一泽也是带着防守的，就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0: 好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啊，是不是没了呀？就如果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偏了。
1: 恭喜。

0: 力量没问题。
1: 对，
0: 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啊，都能单叫。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叫。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包括最右侧这个叫右下底带，中台也有机会。

0: 这杆也是稍微发一点力量，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原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效果还行，效果还可以。

0: 47。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带或者是右下底带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62.
1: 瓦菲领先50分, 台面还剩67.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 这个角度有点平行，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瓦菲领先58，台面还剩59。

0: 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刻，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这个线路瓦菲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那刚才被罚四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
1: 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0: K
2: 了。8，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
0: 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四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 好球，好球！哇，这杆非常精准，而且这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再来轻 K 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1: 16，
0: 这杆叫蓝球。
1: 17。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篮球，22，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叫篮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 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篮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0: 这一杆主要看校位。
1: Body two。
0: 嗯，没问题。这杆叫的也比较近。
1: Body eight。
0: 最后一颗黑球。吴一泽实现清台，这样吴一泽净胜一分啊，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克艾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

0: 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至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队的较量。本场比赛之前呢，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已经确定获得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可以轻装上阵，而巴伦西亚队则是欧战无望，保级无忧。这场比赛在心态上可以说双方都是比较平稳的。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容。

行。门将是一号迪米特列夫斯基，两个边后卫在左侧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右侧的是4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5号佩佩卢居左，5号塞萨尔雷克尼居右。这是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巴伦西亚队的主教练科尔伯朗，他也是西班牙人。那么在中场位置呢，巴伦西亚队的左侧是16号迭戈洛佩斯，右侧是11号里奥哈，两个后腰分别是2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和23号乌格里尼奇，锋线上居左的是9号杜罗和8号哈维格拉。而巴塞罗那队今天排出了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4-4-2的阵型，门将是25号什金斯尼，左边后卫是3号阿莱士巴尔德，右边后卫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8号赫拉德马丁以及4号阿劳霍。后腰位置上是6号加维和22号马克贝尔纳尔，前腰是20号奥尔默，左边锋是14号拉什福德，右边锋是7号费兰托雷斯，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弗里克。上一轮比赛呢，巴伦西亚队是在客场4-3击败了皇家社会队，再往前倒一轮是1-1主场战平了巴列卡诺，第35轮是客场1-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最近3轮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联赛的收官阶段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了不败。但在面对马竞的比赛当中，第34轮是5月初在主场输了一个0-2。巴塞罗那队呢，则是上一轮比赛主场3-1击败了皇家贝蒂斯队。再往上数一轮的话，那是在34轮5月14号的时候，0-1客场输给了阿拉维斯队。那场比赛，球队的攻击线没有能够打出内容来。而且算是终结了球队的6连胜。这个进到禁区里之后，拉什福德被放倒，塞萨尔雷克尼的铲断可以说是非常的干净，这球没有问题，这球确实是先碰到球。塞萨尔雷克尼是巴伦西亚队的场上队长，那这样巴塞罗那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看他们怎么去选择，前点是46%的球都给到了这个位置。然后费兰托雷斯，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低点呢4号阿劳霍顶到，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费兰托雷斯再去抢后点，这球很漂亮的人球分过，在禁区内好机会，但是巴伦西亚队的防守球员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这个球呢，再来看一下费兰托雷斯，他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人球分过，在底线附近呢过掉了对手的队长塞塞尔雷克尼。这个赛季巴伦西亚队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多的伤病，另外呢这些伤病也是影响他们在本赛季的备战，像富尔基耶，包括加亚、萨拉维亚、迪亚卡比，还有这场比赛停赛的居马尔特。居马尔特也是瑞士国家队的国脚。此外呢，就是阿根廷的国奥队成员卢卡斯·贝尔特兰，这场比赛也是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里，他的这个伤病情况也需要时间去休养，因为毕竟他还是有机会去憧憬一下梅加莫世界杯的名单。Ready?

巴塞罗那队在后场的倒脚，那同时呢巴伦西亚队的这个逼抢其实现在做的还是非常的积极，基本上在压缩他们的空间。好球，23号乌格里尼奇策动的攻势，这是乌纳努涅斯，这球塞得不错，进去了大门。16号迭戈洛佩斯的射门，这球打高了。但是总体而言呢，我们能够看到巴塞罗那队后防线啊，其实这次身后还是有着比较大的空当。阿劳霍的回追，这球已经有些追不上了。好球，向前一领，巴塞罗那队的转换速度也很快，远端拉什福德在等待莱万多夫斯基。这球不算给到他一个比较舒服的接球位置。两支球队呢，在去年的9月中旬，当时巴塞罗那是主场6-0击败了巴伦西亚队。那场比赛呢，是本赛季双方的上一次直接对话。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新诺坎普的这个工程问题，所以呢，巴塞罗那队也没有在相同的之前我们熟悉的主场去比赛。这场比赛呢，拉菲尼亚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而且有过进球。莱万多夫斯基呢，则是在比赛的后半程打进了第5球和第6球。另外呢，费尔明洛佩斯确实是这场比赛之前上不了，有伤。但是双方上一个回合，也就是去年9月份那场比赛，他表现非常出色，为球队是首开纪录。而且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算是在试探过后，很快的就撕开了对手的防线。在杯赛上，巴塞罗那去年也是5-0取胜，在去年的联赛里有过一场7-1的胜利，客场呢是赢了一个2-1。最近这5-6年的时间，可以说巴塞罗那在面对巴伦西亚的时候都是取得胜利，或者说是保持不败。巴伦西亚的上一次战胜巴塞罗那，那是在2020年的1月25号，当时主场2-0取胜。所以这场比赛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巴伦西亚队还是渴望能够尽快的打开局面。这球传得不错，迭戈洛佩斯的头球刚才一蹭，第二点还有大门，还是被封堵。射门的是11号里奥哈，再打

这个球虽然说最后没有能够打进，杜罗也非常努力。另外就是巴拉西亚队在主场，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轮了。巴萨的心态比较放松，巴伦西亚的心态同样也是如此。完全没有包袱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双方要去打对攻的话，比赛的场面可以说会非常的好看。这球还是想给到禁区内打得再直接简单一点。

所以说凯德拉什福德这一侧拿下对他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严密。乌奈努涅斯，今天乌奈努涅斯呢不仅是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他在后腰的位置上也有过出现，向前的传球呢当时也是撕开了巴萨的后防线。比赛踢到现在呢，给人感觉是巴塞罗那队整体脚下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左路的机会，巴塞罗那队下底传中，坎杜罗头球攻门。今天的几次边路的传中，巴塞罗那都是找到杜罗这一点。虽然说这两次机会啊，最后都没有能够打进，但你要说进攻的质量上，确实呢，巴塞罗那队绝对是好过巴塞罗那。现在可能唯一存在悬念的就是在降级区里面的情况，当然跟这场比赛呢没有多大关系。这球巴塞罗那队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具有开放性，比赛踢了接近20分钟，尽管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但是呢攻防转换的速度包括进攻的坚决性这都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石杰斯尼果断的气门出击，比赛场面确实非常火爆的。

巴塞罗那队这段时间呢，想要去控一控比赛节奏，先稳一稳，因为最近的这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他们下队的进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凶悍，而且是足够让巴塞罗那队在客场踢得非常的被动，机会创造不出来，而且是连续的被对手去打反攻。弗兰托雷斯这球又传得很艰难，禁区前沿，巴尔德进到禁区内，看这次可以打门了，这脚球想打一个上角，

但是呢，这球最终还是打在了边网上，有些急躁。局部3-2的机会，巴塞罗那队后防不稳，这球给到哈维克拉这一侧，再传去找迪戈洛佩斯。这球能够看得出来，巴伦西亚队打转换，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坚决，非常的果断。

在开场之后呢，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巴伦西亚队的进攻质量更高。右路的进攻进到禁区内，拉什福德那边的要球，可能托雷斯这一侧呢也在要球，但是没有传。格兰托雷斯，进攻的浪潮现在是巴萨呢，算是暂时的给巴伦西亚队给摁住，不想让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冲得太凶。第一点，再找第二落点是哈维格拉。九号杜罗，这球直接出现失误，裁判员非常果断的响哨。

场比赛已经踢了半个小时以上了，双方现在的比分仍旧是0-0，领先的球队没有出现，但是两队在防守端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头球乌奈努涅斯，这球是巴塞罗那的18号赫拉德马丁在解围的时候头被踢了一下，这个位置上11号里奥哈的动作确实是抬脚过高，比赛就此中断了。赫拉德马丁这球很痛苦，正好是被鞋钉给碰到了头部。廖哈呢，一个来自西班牙的边锋，93年出生，此前呢效力过阿拉维斯，包括在西乙联赛，在阿尔梅利亚也踢过。上个赛季呢是来到了巴伦西亚队，上个赛季是36场5球3助攻，这个赛季呢进球和助攻加到一块接近10个。前沿还有机会，再三好球啊！这球阿劳霍的注意力集中，而且呢非常强势，抢先一脚完成破坏。来自乌拉圭的中后卫阿劳霍，包括自从来到欧洲之后呢，就是在巴塞罗那队效力。今年的4月初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伤病，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联赛收官阶段的表现。巴塞罗那队有队员受伤，那这样场上呢就是10打11，少一人作战。赫拉德马丁下去接受治疗的时候，22号马克贝尔纳尔作为后腰球员，他是退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好球，这球是巴尔德抢先一脚完成解围。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直塞打身后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巴塞罗那几次这身后的渗透都是被对手给打穿了。看看角球的机会，巴伦西亚队开出来头球，地点被巴萨顶到，但是第二落点还有机会，最终呢，什金斯尼把这个高空球摘到。巴萨呢，在这个赛季联赛收官的阶段是大范围的启用了年轻队员。这场比赛。

是马克·贝尔纳尔07年出生的小将，只有18岁。07年的5月26号生的，也就是说比赛这一天他还没有19周岁。而且这个赛季此前他在西甲联赛当中也算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出场，也是出身于巴塞罗那队的青训体系。巴塞罗那替补席上的42号埃斯帕特，包括36号科尔特斯，这时候在做着热身的准备。而这个时候巴塞罗那其实还不必去考虑换人调整的问题，现在看场面上虽然说是有些被动，但是呢也还有机会，不算是完全被巴伦西亚队给摁住了。

他球想要打身后，但这球并不成功。逐渐的呢，巴塞罗那也算是摸透了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的套路。上半场比赛呢，就是去直塞打身后，而且传球呢都是非常果断。布拉德马丁这是处理完之后，可以继续回到场上比赛了。

费兰托雷斯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费兰托雷斯是出现在左路，他也是和拉什福德两个人在场上频繁的出现换位。这样来其实对于巴伦西亚的防守人来说，其实就会消耗比较大的精力了。

好了，马丁现在是头上绑着绷带去比赛，之前的头部和鞋钉的碰撞确实是有出血的情况。阿拉霍现在在场上非常的好认，看他的发色就能够看出来，也不用看他的跑动姿势和身上的队长袖标。这球再次给他锋线，这是找到奥尔默，后排插上的奥尔默在前腰的位置上，想要去胸部停球向前领一下，但结果呢效果并不理想。阿拉夏队的防守就是说对于锋线上的这几个人空间是进行了极限的压缩。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机会，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45分钟，拉什福德准备去开这个角球，阿劳霍已经进到禁区内，头球攻门，哇，这球打在了门框上。后来的马丁再次找到拉什福德，头球攻门之后有人倒地，

这是巴伦西亚队的球员。再来看莱万多夫斯基，非常漂亮的一次走位。哇、哦，这个球，十八号佩佩鲁在和自家门将相撞之后，应该是面部被门将给蹭到了。但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这球他是一直贴身去追防莱万多夫斯基，但是由于莱万的这个非常飘忽的走位，对他的防守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想要去贴上还是非常的困难。十八号佩佩鲁，他也要来到场边接受一下治疗。那这样在场上呢，巴伦西亚队暂时是少一人。上场比赛伤停足5分钟。拉什福德，像这段时间的乌格里尼奇，包括吉多罗德里格斯，两人的位置要回撤，保证在防守端的人员是充足的，这样呢也尽可能的去拦截巴塞罗那队渗透的传球。因为巴萨现在两个中后卫阿劳霍和赫拉德马丁现在都已经压过了半场。把球给到禁区内，费兰托雷斯下底的传中，但是并没有成功。佩佩鲁在这次防守过后，应该是鼻子被门将给打到了，而且容易被鼻子打出血。巴塞罗那队的转换进攻，拉什福德和巴尔德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往里切，但是呢这个空间确实非常的小。下队又是准备去打反击，哈维格拉这球被破坏，是林斯尼的气门出击。进到禁区内，这球21号巴斯克斯摔倒，但是主裁判并没有给点球，并没有表示，而是呢把手指向了角球位置。角球开出来，看中路地点，阿劳霍顶到外围打一脚，这是哈维格拉看上去非常像传球的一次打。他的传球打在了队友的头上，完成了头球攻门。巴伦西亚队继续去开角球，

头球低点被莱万多夫斯基顶出，中锋呢回到后卫的位置上去完成防守。克劳德马丁，迭戈洛佩斯，这球继续被巴

0: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互交白卷，0-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西甲联赛第38轮，巴伦西亚队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两队在半场过后呢，战成了0-0。这场比赛也是双方在本赛季各自的最后一场了。另外呢，就是球队都已经完成了赛季的目标，像巴塞罗那已经提前获得西甲联赛的冠军，所以这场比赛算是轻装上阵。巴伦西亚队呢，虽然说欧战的排名他们没有达到，但是这个赛季同样也是高枕无忧，没有保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

上半场刚一开场的时候，双方都是放开手脚大打对攻，尤其是巴伦西亚队。他们的转换进攻，他们的快速反击，一度是让巴塞罗那队喘不过气了。

巴塞罗那队后防线继续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同时呢，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转换进攻继续延续上半场比赛的这种强度。巴塞罗那队的队员技术能力确实是够强，我们看到下半场呢，埃斯帕特是替补登场了，埃斯帕特是换下了阿劳霍，这也是巴塞罗那队在半场过后做出的唯一一处人员调整。梅斯特拉球场这场比赛是来了超过46000名观众。在边路的机会，这球呢在底线附近想要传中，但是这球是给了一个球门球。

这场比赛的字幕系统刚才刚刚是做出了这个人员调整的提示，就是埃斯帕特替换了阿拉霍。这个球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迪戈洛佩斯如果受伤的话，这个赛季阻挠他们继续向前去前进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伤病。这球是在和埃斯帕特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不算特别高的强度的对抗。迪戈洛佩斯看上去是非常痛苦，而且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有可能膝盖的韧带但愿他是不会有什么大碍。

面看迭戈洛佩斯走路右腿现在是不敢用力，这个情况看上去是有些糟糕的。可能刚刚出现伤病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次膝盖的硬伤，像是被撞了一下的那种伤病。但这么来看的话，他的这个右腿现在不太敢发力了。这样巴伦西亚队做出了一个被动的人员调整，17号拉马扎尼是换下了16号迭戈洛佩斯。现场的观众呢也是给了迭戈洛佩斯和拉马扎尼掌声。替补登场的拉马扎尼是2001年出生的比利时球员。在上个赛季还在利兹联队踢球。那英超和英冠的这种强度和西甲呢，是可以无缝衔接的。弗雷克这边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21号弗兰基德容。迪米特列夫斯基。巴塞罗那队的反击机会，快速的推进，拉什福德在左路。队友的位置给到禁区内头球，费兰托雷斯打门，这球完成了一次传球，找到的是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将球打进，比分来到1-0。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一球领先。9号莱万多夫斯基的进球，在巴萨呢已成传奇的莱万，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对帮助球队率先破门，费兰托雷斯的助攻，他的这个助攻啊，看上去像是一次打门，结果他歪打正着，变成了给到莱万脚下的一次传球。再来看，第一点，莱万没有顶到，费兰托雷斯这球像是踢呲了之后，变成了一次传球。莱万呢，作为锋线上球员，他的这种嗅觉非常的灵敏，知道球过来了，马上就伸腿将球挡了进去。这球进的还是比较漂亮。巴塞罗那队也是做出人员调整，15号克里斯滕森换下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另外呢21号弗兰基德容换下的是20号奥尔默。这球在禁区内摔倒，主裁判已经掏牌了，看了一眼是红牌，不对，而是改成了黄牌，这是给了雷克尼，给了巴伦西亚队的队长雷克尼一张黄牌。

另外呢，现在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拼抢过后，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和巴伦西亚队四号乌奈努涅斯两个人的相撞，撞了一下被撞到大腿了。这情况呢，也是需要巴伦西亚队的队医赶紧进场。现在球队比分落后，而且呢，先发球员就是出现这个情况。这下还是巴塞罗那队之前的那个进球。

主裁判这是给了雷克尼黄牌之后，又给了乌奈努涅斯一张黄牌。努涅斯对这样的判罚非常的不满。认为呢，这个球应该给巴塞罗那队黄牌，而不是把黄牌给到他自己。

好球，机会，打门，漂亮！这是八号哈维克拉，在断球之后啊，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66分钟，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这个进球呢，又帮助巴伦西亚队在主场燃起希望。因为这个球在进之前，巴伦西亚队就是憋着一股火。再来看哈维格拉断球，断完球之后，马上在禁区线附近直接起脚。这球进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提士气。哈维格拉帮助球队是扳平比分。莱斯帕特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巴伦西亚队继续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哈维克拉刚才是向裁判员的一次投诉，主裁判是给了替补登场的15号克里斯滕森一张黄牌。

实操，那马沙尼替补登场的边路球员直接打门，差一点脱手。那马沙尼上场之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刚才呢，哈维格拉进完球之后，现在巴伦西亚队的士气完全是抬头了。小球，纳马扎尼，这球给的不错，巴斯克斯完成传中大门。这球是哈维格拉那一侧没有能够打正部位，但是跟进的补射。来自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十一号里奥哈的进球帮助球队把比分反超为2-1。十一号里奥哈，那现在看呢，巴伦西亚的两个边路，17号拉马扎尼居左，里奥哈居右，这两个边路球员前插的非常的频繁。先是哈维格拉没有能够打正部位，紧接着里奥哈的跟进补射。而这个位置让施金斯尼去扑救的话已经非常困难，做不出更快的扑救动作。今天这场球不管是锋线上的杜罗还是哈维格拉踢的其实都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呢进球的运气差一些。像弗雷克的球队在拿到西甲联赛冠军之后，现在本场比赛遭遇了非常艰难的局面。着急的换成了巴塞罗那队，开始在进攻端呢把节奏提起来。费兰托雷斯，拉马扎尼断球，看看巴伦西亚队的转换进攻像不像之前那样犀利。这球最后还是打在加维的身上，还有巴斯克斯进到禁区里摔倒。这球主裁判是给了点球，巴伦西亚队有继续扩大比分的机会。这几次处理球现在看上去巴塞罗那队是雪上加霜。赫苏斯巴斯克斯这球在禁区线上被侵犯，他也顺势直接是摔倒在禁区内。这球贝尔纳尔明显就是缺少一些经验，但是他也毫无办法，作为后腰或者说是后腰身后的这个后卫防守球员，有的时候呢是宁可赔偿犯规也不能让对手越过自己的防线。这球看犯规地点和禁区线或者说是禁区内这个位置呢就在毫厘之间。在 VAR 介入之后，主裁判先是对着巴塞罗那的球队席人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对教练组的人员

这球 VR 怎么去帮助主裁判去界定这个判罚，到底是给一个点球还是禁区外的任意球。这球呢最终还是给了一个禁区外的任意球，确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并且呢对犯规的马克贝尔纳尔出示了一张黄牌。年轻的马克贝尔纳尔虽然是联赛的最后一轮，但是呢就是还需要成长，还是欠缺一些经验。巴塞罗那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十二号耶里克雷亚要换下的是21号赫苏斯巴斯克斯。巴斯克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在边路的这个进攻上非常的努力。另外换下9号杜罗，换上的是6号乌马尔萨迪克。这场比赛的第80分钟，巴塞罗那队是连换两人。兰马丹尼主罚这个任意球，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兜住，但是也算是质量比较高了。这球呢 VR 给出的这个犯规的地点在禁区外，不在禁区内。

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在今年夏天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也会有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对于教练来说，有机会像篮球比赛或者说是其他项目那样有暂停，去给队员们进行布置。这是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球，两个进球分别来自哈维格拉还有里奥哈。第二个进球进完之后，真的是可以让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被按下去，而巴伦西亚队的这个情绪可以得到宣泄。因为之前雷克尼和努涅斯后防线上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连吃两张黄牌，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愤怒的。

巴塞罗那队也做出人员调整，十七号卡塞多换下了22号马克贝尔纳尔，另外2号卡塞洛替换下了7号费兰托雷斯。比赛也已经来到尾声阶段了，这场比赛现在领先的是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2-1领先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拉什福德开出来，第一点顶到，看后点的大门，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可以说是第二反应非常快，拯救了球队。克里斯滕森的攻门最后被他拒绝。再来看后点的补射，第一下挡住，第二下再想去补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弗兰基德荣巴萨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踢，并不算着急。克里斯滕森上来之后呢，他是和赫拉德马丁带着去踢中后卫，把阿劳霍给换下。另外呢，让替补登场的埃斯帕特是来到右路去踢一个边后卫。给到加维，中路韦斯滕森给到埃斯帕特，右路拉什福德，这球呢最后还是卡塞多完成了传中，但是机会不算特别好，被巴伦西亚队破坏。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四大皆空，没有欧战席位，没有冠军，当然也没有降级，留在西甲。而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曾经辉煌过的他们呢，面对本赛季的最终成绩单，肯定不是优秀，只能算是基本合格。但是如果能够在主场击败刚刚夺冠的西甲联赛冠军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意义非凡的。这个球我们看到克里斯滕森的门前抢点，球整体没有越过球门线，比分呢还是2-1。

打到身后去，哈维格拉。哈维格拉在身体对抗上是完全占据上风，

现在比分落后，巴塞罗那队就是踢的还是不着急，像他们平时领先时候那样的节奏。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很难去在巴伦西亚队的主场找到机会，因为之前巴伦西亚队的进攻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一度呢是让巴塞罗那队是非常艰难。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0分钟，双方的比分是2-1，客场作战的巴伦西亚队领先。断球，哈维格拉，亚马扎尼在他的身旁，哈维格拉继续加速向前，被逼到靠边之后还在禁区内。这球最终是克拉德马丁立功了。这场比赛，赫拉德马丁是头上绑着纱布在比赛，彰显他的硬汉作风。这场比赛下半场暂停补时的时间有点长，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头球解围出来。还是到右边路再传，上场比赛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因为确实在下半场呢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比赛中断，有补水时间，也有查看 VAR， 还有队员受伤的情况。巴伦西亚队继续找反击的机会，刚才是18号佩佩卢，再到12号克雷亚这一侧，技术能力上来看的话，巴塞罗那队确实是在对手之上，但是巴伦西亚队队员的能力和冲击力也丝毫不在对手之下，反击打得非常的果断。阿什福德，哎呦，这球迫使乌奈努涅斯差一点是自摆乌龙。这球他把球踢出了底线之后呢，也是摆手向队友示意很抱歉，因为这个球如果传进去了，他直接踢进自家球门，到手的3分变成1分，就会比较伤士气，而且到了休赛期这可能会伴随很长时间才会开始

下一场正式比赛。克里斯滕森，荷兰的马丁，刚才是卡塞多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去接应，埃斯帕特给到右路是拉什福德，用他速度的优势，但今天他的速度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坎塞洛上来之后，跟拉什福德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呢，和费兰托雷斯在场上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又换回去，还是开场之后左右换位之后保持了这样的站位选择。这球打的是很有威胁的，克里斯滕森的头球攻门，迪米特列夫斯基呢，这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要被考验一下。拉什福德角球开出来，地点呢是被破坏出去。之前呢是六号乌马尔萨迪克将球破坏。萨迪克继续向前，但他这个脚下频率稍微慢了一点。巴伦西亚队准备换上十号安德烈阿尔梅达，换下的是今天有进球入账的哈维格拉。

这个换人完成之后，应该也是要拖延一下时间。替补登场的时候，阿尔梅达是来自葡萄牙的一个中场球员。巴萨这边禁区内危险，外围的机会打门，漂亮，3-1，锁定胜局了。这球是二号吉多罗德里格斯将比分变成3-1。外围打了一脚非常漂亮的远射，今天他在后腰的位置上表现是非常的成熟。这是一个阿根廷球员，94年出生，之前呢效力过英超的西汉姆联，在西甲联赛的皇家贝蒂斯队踢过5个赛季。

在来到西甲之前，他是在墨西哥联赛的美洲俱乐部，包括在墨西哥的蒂华纳队也踢过。这脚射门是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球速够快。什金斯尼呢，虽然说是小臂碰到了球，但是还是倒地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没有球速更快，所以也是让这个球钻进了球网。3-1，这可以说是一个锁定胜局的进球。

这场比赛的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但是比赛呢仍在继续，主裁判还要再给一点时间。

0: 巴塞罗那把球给到禁区内，这球直接是传出底线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是看上去主裁判还不打算去吹停比赛。看看是不是伊米特列夫斯基把球开出来之后就追向中场上，果然如此。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巴伦西亚队在主场3-1击败了巴塞罗那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战胜已经夺取西甲联赛冠军的队伍。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我们又见面了。在今天的这节训练当中呢，我相信它一定可以能够帮助你解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体态的困扰。相信有很多朋友啊会有圆肩驼背的现象，那么它的问题呢就在于我们长期的久坐和不良的姿态会让你的肩膀的前束和胸口这个地方变得很紧张啊，后背很松，所以呢无法做到挺胸抬头的体态。那么今天这节训练就很好的帮助你加强后束链条的力量，从此让你保持挺拔的身姿。我们准备一张垫子，跟我趴下来，双腿伸直，臀部绷紧，双手放在太阳穴两边，眼睛看地向上，抬起上背，让胸口离开地板，双腿伸直，新的动作，向上抬，扭转，看向我，还是这个方向，更多的去扭转胸口，不要抬头，手臂放松，我们抬起双腿向下，膝盖连同大腿一起抬离地板，新的节奏，向上，4、3、2，落，双腿开合，你会感觉从臀部一直到脚后跟都非常的酸爽。从头开始，抬起上背，一定记得始终保持臀部绷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腰椎。我们做反方向的扭转，向另外一侧转动胸口，不要抬头，释放颈椎，还有一次，上背放松，抬起双腿，一样的动作，

0: 向下，这一轮
1: 我希望你抬得更高一点。
0: 还有一次，新的节奏，向上抬，打开双腿，再落地，四、三、二、一，双腿绷直哦。还有一次，现在双腿和双手一起往上抬，这是最后一轮。没错，我们就是要加大强度和难度了，一起向上，扭转，交换，另外一侧扭转，同时保持你的双腿离开地板，臀部绷紧。好的，现在手臂向上，伸直，同样双手和双腿一起向上抬，还有两次，最后变换节奏，开合，四、三、二、一，加油，这是最后的挑战，为了我们挺拔的身姿。还有一次咯。好的，现在我们把臀部向后推，放松一下，没有结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动作的挑战，重新趴回到垫子上，双手臂放在髋的两侧，抬高胸口，我们准备双腿快速的上下，像是在游泳，不要抬头，眼睛看地，让你的大臂夹紧肩胛，好，慢慢的放松， OK， 慢慢的起身，这就是我们后束的训练，是核心训练当中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掌握了它，你就可以拥有挺拔的身姿。这期的训练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
1: 好球，
0: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

0: 上一个周期更多。
1: 嗯，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
0: 嗯，
1: 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哦，好凶的挑打！
1: 嗯，
0: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啊。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场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

0: 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1: 光哥，
0: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2: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0: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2: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跳过来搏了一个，
2: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2: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2: 这一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2: 好球，漂亮！
0: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2: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0: 反超比分。
2: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继续领先。
2: 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2: 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2: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

0: 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所以说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超长，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小，我们16还领先，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是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啊！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啊，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
1: 哦，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

0: 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番乃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番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慢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番乃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番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0: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还是
1: 过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

0: 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觉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饭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呀，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饭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饭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饭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海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了，关于乔曼范戴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乔本范戴强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乔本范戴强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

0: 桥本饭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1: 就是说他拉队以后，然后出五北就冲上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对象，全都变了。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
2: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2: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时候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2: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2: 好球！刚刚桥本饭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2: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饭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2: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饭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2: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2: 哦，这个球搓得很长啊，搓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饭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0: 好球！桥本三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消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0: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1: 对。
0: 哦，吃了个发球，
1: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马林知道站起来了。桥本三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0: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桥本三乃香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乃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三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快慢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三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传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弗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

0: 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0: 嗯，
1: 要贯彻到位了。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
1: 嗯、
0: 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
1: 好球！
0: 11比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比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On our score.

0: 好球，
1: 德牌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2: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那么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1: 好球，
2: 好球，
1: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2: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1: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2: 是的，非常的释放，
1: 没有任何的杂念。
3: Left, one free.
2: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2: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2: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2: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2: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2: 球，
1: 或者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2: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2: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

0: 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1: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1: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球
1: 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1: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1: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1: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这球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

0: 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嗯，好球，
0: 二两，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1: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7-5。好球，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1: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1: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1: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8-5。不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非常追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
0: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0: 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球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0: 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1: 嗯，可以的。
0: 嗯，
1: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郝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0: 是的，
1: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1: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0: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1: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

0: 这种准备。
1: 嗯，
0: 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

0: 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1: 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明敏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
0: 继续回到比赛，顶住中间，嗯，这分回来之后

0: 好的，现在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嗯，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梗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好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嗯，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文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文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啊，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对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位。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出的偷袭王文宇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哦，前三板完全算死了，突然的一个捅长反拉，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嗯，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嗯，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嗯，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

0: 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
1: 漂亮，
0: 漂亮，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0: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1: 高速
0: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1: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0: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1: 精彩啊，
0: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它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1: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0: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1: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1: 横住，
0: 好球，
1: 漂亮，
0: 横住了。
1: 王明宇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0: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1: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0: 还是拧拉得分。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

0: 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结束了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中国花游队回到了北京，继续为六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做准备。这支去年11月底才组建的新一届国家队，刚刚完成了组队后的首场国际大赛的历练。
1: 来，请大家再把水位暂时往上顶，所有的单腿的水位就应该要跨跟出来，看到游泳衣底。所有的双腿都要在大腿二分之一处。看齐。
2: 在全运会之后呢，我们有部分的国家队的老队员退役了，新进的这些队员呢，有的是第一次入选我们的国家队。
1: 不要早转
2: 啊！那么我们队伍就形成了有奥运冠军、世锦赛的新进世锦赛冠军，然后还有新进国家队的新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阵容不差，但是我们就是水平稍微有一点，队员之间还是有些的差距。
1: 单配音乐试一下来。改了。
0: 这堂训练课，张小欢正在对即将第四次出赛的集体技术自选节目《悟空》进行打磨和调整。一个月前，这套节目刚刚调换了主力阵容，有三名年轻队员加入到了集体当中。
2: 我们接近一半的阵容进行了更换，特别是我们更换的几乎是我们最主力的队员。我觉得如果说压力稍微大一点的呢，可能就是林彦军，因为他现在作为这个技术自选当中的尖子队员，完成了那个空中的技巧翻腾。
0: 林彦军之前曾是北京队的尖子队员，三年前因为高强度的高空翻腾和托举训练导致视网膜脱落，他不得不暂停了所有尖子动作。2025年入选国家队后，他一直在双人和集体两个大项中担任主力。这个赛季，张小欢开始让他尝试着恢复尖子动作。从2026年年初的训练开始，悟空这个成套的尖子位人选，由老队员常浩换成了年轻主力林彦军。
1: 没有，就派个姿势，没有派个姿势，要大腿贴胸。林彦军，
3: 受伤之后，我就没想过还会再跳托举，很久没有跳过这种动作。然后等我再去掌握这些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勇气吧。
2: 我觉得肯定是没有信心，而且是很恐惧，因为很害怕他的眼睛会再次受伤。但是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是队伍的需要。

0: 这么高不带翻转的，干嘛呢，李彦君？欢教练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越过自己。
1: 觉得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0: 这个成套出赛阵容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加入了男子运动员。2022年世界泳联就曾宣布，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中可以允许男子选手参加团体项目的比赛。这个赛季，中国队第一次将男子选手正式纳入了集体技术自选的主力阵容。
1: 那么经过这两年的男子选手日渐这个成熟，那么各个队伍可能都会在奥运会的时候尝试使用男子运动员，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男孩能够与全世界与时俱进，能够共同和女子备战，同时对女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2: 1、2、3、4，
1: 慕言，你得走着，你不能胳膊肘这样掉下来，你走着，你人得往前，你得稳阵，对吧？后边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千军万马，你一个人在前面，郭牧野大将军。
0: 郭牧野2024年4月入选国家队后，他的主要方向一直是男单和混双两个飞奥项目。2025年还不满18岁的他就已经在男单项目上拥有了世界杯分站赛和总决赛冠军的头衔。2026年1月，他接到了主教练张晓欢的邀请，迎来了职业生涯新的使命。
1: 我跟牧野说，我说牧野，你要一辈子做一个飞奥项目吗？你要一辈子做男单和混双吗？你有没有想过奥运会啊？你有没有想过进入到这个奥运项目当中来啊？他说欢恋，我想。我说那我们试一试。我说你努力，欢恋也努力。
3: 这些姐姐基本上都是什么世锦赛冠军啊，还有奥运冠军，就能跟我配，就我能跟他们配集体，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要在集体里就更加的出力一点嘛，就珍惜这次机会。
4: 好的，郭牧野，水位再往上。
1: 这小伙子从回来的第一天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啊！那一天回来，我感觉可能这个肚子里面揣了个气球一样，在人整个在水里面是升腾起来的，他的水位特别高。那天回来的拼命的顶水位，拼命的想要给教练证明，欢恋我行，我可以，啊，所以当时我特别高兴，觉得看到一点儿，新人进入到阵容当中的这种希望。我总说我的阵容七缺一，直到牧野回来，我觉得，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4: 啊，郭牧野了。啊，你中了。
1: 郭牧野，你什么表情啊？你自己不要形象的。你这跃起太矮了，郭牧野。小伙子上集体阵容引人注目的。丹尼斯啥表现？你啥表现？人家都会拿你跟他做对比的。郭牧野有长体重了吧？腿都那么粗。
3: 因为我是男生，可能比较有劲儿，所以我的托举之类的会比完成比较好。劣势肯定就是，我们的身高，包括我们的腿型啊。反正我腿会比较粗一些，所以在集体会比较显眼。
1: 他是第一次上集体的阵容，见到过他的单项，见到过混双，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在，国家队集体当中的表现。我觉得，从2月份牧野来到一队，到我们最终5月1号出赛，总共也就3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并不算充分，对于他来讲，心理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0: 2026年4月。这支磨合还不到4个月的全新阵容，在西安站世界杯上迎来了他们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之前，《悟空》这套节目在国际赛场上一直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1: 当时其实，压力比较大的是第一场，在赛前的时候，因为年轻队员比较紧张，所以牧野反复的出现了憋晕过去的一个状态，甚至完成不下来我们第一串的这个动作，整个团队都感觉到焦虑，甚至队员，跟我说，我们出来以后就一直斜着眼睛去看着牧野，看他完成之后他能不能继续往后做，这个可能是，牧野也好，我们整个团队也好，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0: 这场比赛，中国队凭借这套新难度的编排，再次夺得了技术自选的冠军，成绩超出第二名。

0: 俄罗斯队7.2分。
1: 当时那一场我还是挺激动的，而且我知道大家都很紧张，很紧张牧野会不会憋过去啊，也很紧张我们动作能不能拿到所有申报的这个难度，在全场最高的难度，超第二名难度2分。
0: 这场比赛结束不久，郭牧野又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他在本赛季连续收获的第三个单项冠军。现在郭牧野和徐慧妍一样，也成了队里尖项最多的运动员之一。西安站世界杯，徐慧妍出赛4项，收获了3金。
2: 那你比赛紧张吗？
3: 不紧张，又不累。
2: 你
3: 哪个最紧张？
2: 最紧张，小项。
3: 是单项还是
4: 一项？单项。
5: 这是中
3: 双人还是单人？
5: 单人。
4: 单人。3年的量，
3: 为啥？你单人有时候回过吗？一次都没有啊。那你紧张啥？
2: 那就是很紧张啊。
3: 你不每次一出就是冠军？
2: 不是啊。
3: 六。
4: 终于知道口袋了。
3: 是吧？
2: 我练的时间还没你多。
4: 是不是？蹲到那个角度。
0: 尽管悟空这套节目已经连续3次夺冠，但是在张小欢看来，队伍在这个成套的表现上依然存在着没有解决的短板，这些都将是队伍冲击更高目标的不确定因素。
1: 艺术印象分，我们从世锦赛的124到这回119，掉了5分，掉哪儿去了？从你眼里的恐惧，从你动作的懈怠，所有的动作想方设法的在给自己缓啊，这个不好，特别不好。你们自己看啊，自选的后半程还是明显体力下降。最后说我问为什么艺术印象分给我们打下来了呢？裁判说你眼里有恐惧，还是我觉得还是源于这种比赛经验的不足和年轻对于高难度动作的这种畏惧的心理。
0: 西安站世界杯回来后，队伍进一步加强了体能的训练，尤其增加了下肢训练的比重。
1: 我常跟运动员说，我说看老外来讲，我们其实害怕的不是他现在他有多强，我们害怕的是他眼里的光，就是你看到他竭尽全力的在完成动作，你看他豁出一切完全不惧体能的这个焦虑，这个是让人感觉不寒而栗。那么我们靠什么呢？还是靠千锤百炼。在比赛当中，你就要像训练一样拿出竭尽全力的这个力量来，不能收着做，不能保着做，不能悠着做。
6: 做满了，好，然后背着胸口起飞，然后拿着你所有需要的东西抬着上。
0: 每次力量训练结束之后，队员们还要继续完成有氧耐力的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每个人的心肺状况制定不同的训练强度。
7: 9圈的，浩浩9圈的，
8: 好，来，
9: 套他一会儿，能套他们圈。
0: 常浩是上个奥运周期集体中的核心尖子队员，他一个人承担了3个集体成套节目中的所有尖子动作。这个赛季因为伤病，他只参加技巧自选这一个项目。
10: 哦，跑起来很轻松哦，浩浩。
9: 到了体能绝对的，我跟你说，路上所有的训练他做的最标准，
7: 是
9: 最标准。
7: 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最标准的，
9: 依旧最标准。
0: 如今，29岁的常浩是队里年纪最大的队员，在队伍面临新老交替的时候，他接过了队长的重任。
7: 真套圈，
9: 真套了。我就跟你们说过，常浩肯定套他们，
7: 真套，
11: 太厉害！
9: 30岁老将，老当益壮。好的，阿胖。

0: 的最后一圈，给所有人都套一圈再啊。
1: 刚才教练说你肯定会套圈，结果你真的套圈了。哎，
2: 教练，
1: 你已经不用证明自己什么了。
2: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老队员吧，应该给年轻队员做好榜样。如果我都能做到很标准，那就说明他们更可以，也让他们充满信心。那如果我随便做瞎做，那可能给年轻队员也树立的是一种不好的观念，就觉得啊，老队员都随便做，教练都不管，那我也随便做。所以我觉得这种氛围就不好了，就希望可以给他们尽我自己的努力吧，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目标。
3: 其实最初我们请常浩回来是希望常浩帮助队伍拿到奥运会的资格，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练一个尖子，需要时间，一直担心常浩会就此放弃了。但是常浩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一直在努力的坚持。那对于未来他能否坚持到奥运会，我觉得我充满期待。
4: 上去准备了。
5: 常浩参与的集体技巧自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难度最高、尖子动作最多的一项。这套节目目前用的依然是2025年创编的《秦俑魂》。
3: 我们第一次演的时候是轰动，轰动整个花游界的一套动作，第一次有全满分编排的技巧项目，全满分的编排，而且我这个项目就是全满分，没有拿过其他的分。
5: 目前在三个集体成套节目中，这套《秦俑魂》在难度编排和阵容调整上是改动最小的一套。
3: 翁牧言，你抢什么呢？你抢什么呢？君君游会来上去活动。我觉得可能之前收到的好评和给予大家的这个鼓励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前期备赛的时候就有一点的松懈，不仅仅是动作上松，主要是因为思想上松，感觉左练不好，右练不好，怎么练都不好，就很着急，很着急。
6: 我掉下去了。
3: 上，
6: 加油！手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没了，没了，没了，再来。上，你的想象跟你实际在水里面在成套当中遇到的这个状况一样吗？问问自己一样吗？你的想象要超越它，你才能顶住。哎，你们完全是不行不行不行，漏下去了，一看就是坚持不住了。你没有心理的设想，你就坚持不了。你不要再失败，我要重罚你。
3: 我就感觉我像疯了一样的练他们，我就经常也跟他们说，我说欢练收不了手，就我觉得没练到，没做到，我也说服不了我自己停下来。虽然我应该到点停下来，也知道运动员已经练到他们自己的极限了，我知道他们一定很拼。
6: 一拖就失败。上去准备。没练出那股劲儿来就给我练练，行吧，我认怂。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这个集体不行。我给你们过了，你们以为这样的训练都可以过，都可以过吗？可以过吗？我不会妥协的。
5: 当时这样的反复磨合，最让教练担心的是徐慧妍。
3: 慧妍这个锁骨都不能碰的，她每一次这托举都承压的，她很疼的。
5: 今年徐慧妍的颈椎和手臂一直承受着伤病的困扰。备战西安世界杯比赛期间，在高强度训练中，她伤病的部位不慎再次被伤到。
7: 在备战的时候也是空窗了很长一段时间，两边的胳膊都没有办法抬起来。其实当时是比较害怕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比赛都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惜这个代表自己国家参赛的机会。那么我还是

0: 很想去出战这一次比赛。
1: 其实我想让慧妍做调整，但是因为她的位置太关键了，她是承上启下的这个人，她脚上有脚感，尖子在她脚上，她的手上有手感，尖子的手也在她这儿，所有的重心都在她这儿的时候，她就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2: 徐慧妍是这个奥运周期队伍中的新生代核心主力，从2025年开始，她就进入到了集体项目的主力阵容，同时还肩负着单人和双人两个大项的参赛任务。
1: 我觉得慧妍是中国队的一笔财富，多场兼项，她的伤病其实受影响挺大的，但是我知道她一直忍着不说，我也忍着不说。当大家如果知道我们的大主力，我们的绝对重要的这个人出现伤病困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心里有一点紧张。
2: 大主力的伤病，队伍状态的不稳定，让秦永辉这套曾经广受好评的节目在新赛季的首场比赛上就遭遇了波折。西安站世界杯，中国队在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出现了失误，第五个托举动作被判回基准分，最终以14分之差获得亚军。
1: 在外界都不看好中国队，中国队中国人技巧不行的时候，我们拿到了3届世锦赛的冠军，拿到了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的冠军，但是我输掉了每一次的分站赛的比赛，每一次的分站赛技巧的项目中国队一次都没有拿到过。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我是有期待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要这块技巧的金牌。
3: 作为我来说，其实我回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队伍撑起技巧，然后技巧没拿着，我就其实我也跟焕源说，我说没能帮您扛起来这个责任，我说我也特别自责，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4: 就是没有在比赛中拿出自己那个最真实的水平和最好的一个完成吧。
5: 来看这个，看见了吗？啊！
2: 西安回来后，张小欢就开始为秦永辉这套节目尝试新的难度托举动作。
5: 不急，不要着急，一起踩，一起踩，一起踩。
2: 林彦军也开始在这个成套中承担起了翻腾类动作的任务。
5: 军军5次一托，高度很好，翻腾欠了一点自信。好的，我的天哪，都翻过去了。
2: 这一天是郭牧野18岁的生日，下午的训练还没结束，他的父亲就带着蛋糕来到了训练馆。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
6: 那个您可以进去吗？
7: 啊，我可以吗？
6: 可以可以。
7: 啊，
5: 郭牧野还差点2啊？啊？点1啊？那这上面写的点2，652。今儿你还有蛋糕呢，你还吃蛋糕呢，你来吧来吧，快点儿，使大劲儿啊，要使劲儿做，坚持，坚持住了，一起拖，一起发力，好的。起来吧，咱们给牧野过个生日，今天到这个点了，难忘的18岁啊，小伙子，咱们又多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8: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0: 号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了啊，小伙子的，好不好？哎呀，
1: 自由自选是三个集体项目中变化最多、编排难度最大的一项。中国队从去年12月开始就在进行这个项目新成套的编排。世界杯分站赛和6月份的世界杯总决赛，国家一队都放弃了集体自由自选的参赛。预计全新的成套节目将在9月份举办的亚运会上正式出赛。
0: 我的这个主题是时间，我们要感受时间的以各种形态的展现。我觉得队员成长需要时间，队伍的这种能够具备大赛的这种经验也需要时间。不管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唯一的男生也好，还是我们的新人也好，都要努力跟上这个集体，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第二轮，对手因伤退赛，王希雨晋级女单32强。法网男单第二轮，巴黎酷热难耐，德约科维奇艰难战胜卢瓦耶晋级。CBA 总决赛第二场今晚打响，上海九世、浙江浙商证券两队枕戈待旦。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法国当地时间5月27号进行的法网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布蒂斯特因伤退赛，王希雨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
2: 挺好的，健康活着。
3: 赛后采访时，王希雨用健康活着来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伤愈复出的运动员最朴素的愿望。去年10月，王希雨因为肩部伤势休战，直到今年3月才重返赛场。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突围，首轮比赛他直落2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本轮遇到实力更强的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中国金花依然打得很有冲击力。首盘一上来，王希雨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虽然随后他被对手回破，但在第5局他再度破发成功，重新建立了优势。首盘第10局，王希雨迎来发球胜盘局。巴普蒂斯特在这一次大幅度击球之后受伤倒地，他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甚至无法自己行走，只能坐着轮椅离开赛场。王希雨因此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赛后感同身受的王希雨为对手送上了祝福。
2: 我也是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是替他很难过，因为在赛前我知道他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成绩，今年也是他突破了很多他的职业成绩吧。然后我在前几天就非常期待能跟他打一场，因为我也刚从伤病回来，然后很久没有跟这种前30的球员去竞争了，然后也很期待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跟他是什么样的差距。但是怎么说，很替他难过吧，因为我也知道从伤病回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希望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对，
3: 下一轮王希雨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对于下一轮的展望，王希雨十分低调和谦虚。
2: 我还是尽自己努力去活好每一天，然后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面对困难吧，因为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他的风格，都有他的特点，然后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然后放好平常心去学习吧。
1: 女单第二轮的其他比赛，2号种子莱巴金娜与上届法网的女单亚军13号种子保利尼双双爆冷，被淘汰出局。

0: 莱巴金娜作为新科澳网冠军和本届赛会的二号种子，赛前没人能想到他会在第二轮就被淘汰出局。对阵现世界排名第55位的斯塔罗杜布采娃，莱巴金娜首盘6-3轻松获胜。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盘，二号种子突然断电，失误不断增多，而斯塔罗杜布采娃则打得异常强硬，他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对莱巴金娜实现零封，此后更是连赢5局，并在第7局再度零封莱巴金娜，以6-1扳回一城。决胜盘，莱巴金娜在0-3落后的情况下开始追分，并将比赛拖入抢时。关键时刻，莱巴金娜对球落点的掌控再次失常，斯塔罗杜布采娃则稳定发挥，以10-4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爆冷淘汰莱巴金娜。同一块球场，随后登场的保利尼也拿到了和莱巴金娜相似的剧本，他本轮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68位的阿根廷选手谢拉，保利尼首盘也是6-3轻松获胜，但第二盘他在4-2领先之后连丢4局，这一盘他一共送出5个破发点，谢拉把握住2个，6-4获胜，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决胜盘，保利尼状态持续低迷，开局就被破发，最终3-6丢掉决胜盘，爆冷被淘汰出局。另一场比赛，四届法网冠军斯维亚特克迎战现世界排名第35位的捷克新星贝莱克，斯维亚特克完全展现出了自己在红土场上的优势与智慧，牢牢把控住场上局面，6-2、6-3直落2盘，总比分2-0取胜，顺利晋级女单第3轮。
1: 法网赛场冷门不断，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巴黎居高不下的热度。当地时间昨天，巴黎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3度，这个比赛日就出现了下面的这一幕。捷克选手门西克经过5盘大战，以3-2险胜阿根廷选手纳沃内。赢球之后，门西克是瘫倒在地上，在与对手握手致意之后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门西克痛苦地在地上抽搐，难以动弹，最后呢是理疗师进场处理，他的情况才有所好转。那昨天的这一场鏖战呢，是耗时4小时41分钟，炎热的气温也给选手们带来了巨大的消耗。门西克呢是20岁的小伙子尚且如此，那已经39岁的德约科维奇就更加困难了。他第二轮的对手不只有现年24岁的本土选手卢瓦耶，还有酷热难耐的环境。
0: 前2盘德约科维奇的发挥堪称无懈可击，这一球卢瓦耶本想调动他来回折返，但塞尔维亚人却用不知疲惫的奔跑反客为主，用一记反手直线给小年轻上了一课，就连卢瓦耶也拍着拍子自愧不如。前2盘德约科维奇保下全部发球局，分别以6-3和6-2连下2盘，第3盘在拿下长达17拍的相持后，德约科维奇兴奋地迎接现场球迷的欢呼。但在巴黎的高温下，德约科维奇体能下降，状态出现波动，此后卢瓦耶终于破掉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比赛也随之陷入僵持，并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一度6-5领先，但卢瓦耶顽强地挽回赛点，并以9-7拿下抢七局，把大比分扳成1-2。今年年初的澳网男单决赛，塞尔维亚人就曾因比赛陷入拉锯，体能不足，最终输球。但这一次，德约科维奇一边咬紧牙关，一边调整自己，不止调整状态，也调整着自己的着装，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摘掉帽子，这一摘也摘掉了所有的心理包袱。第4盘，德约科维奇提升对球落点的掌控，尽管卢瓦耶使出浑身解数，强度拉满，他的这记正手斜线也近乎无解，但德约科维奇奋力地将球击回，一拍打死，这一拍让观众们集体起立鼓掌，同时也把卢瓦耶打笑了。最终德约科维奇6-3拿下第4盘，大比分3-1取胜晋级。赛后，塞尔维亚人即兴地拿起球拍演奏了一曲，或许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坚持到底》。
1: 德约科维奇第3轮的对手是比他小将近20岁的巴西小将丰塞卡。丰塞卡在男单第2轮的比赛当中上演了逆转好戏，他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连扳3盘，击败了

0: 克罗地亚选手普里兹米奇晋级32强。
1: 头戴白色球帽的丰塞卡19岁，他对面的普里兹米奇20岁。这场新生代之间的较量

0: 和6-4赢下前两盘。面对绝境，巴西小将放手一搏。第三盘他调整了策略，加强了球的旋转来限制普里兹米奇的速度。普里兹米奇体能下降后失误增多，丰塞卡在第四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扳回一盘。第四盘丰塞卡越打越顺，他三度破发，6-1获胜，将双方比分扳成2-2平。决胜盘丰塞卡乘胜追击，这记斜线穿越球让对手只能望球兴叹，最终他以6-2拿下决胜盘，大比分3-2战胜普里兹米奇，赢下这场05后大战，晋级本次法网男单32强。下一轮他将遭遇4号种子三届法网男单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在另一场男单第二轮比赛中，两届赛会亚军挪威选手鲁德直落三盘击败塞尔维亚选手梅杰多维奇，顺利晋级。下一轮他将对阵美国选手保罗。
1: 男单的其他比赛，卢布列夫和小兹维列夫都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男单第三轮。
2: 卢布列夫本轮面对阿根廷选手乌戈卡拉贝利，首盘比赛卢布列夫进入状态较快，他三次破发，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乌戈卡拉贝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发球能力，这一盘阿根廷人的一发成功率达到96%，关键分上频频发出高质量的一发，乌戈卡拉贝利守住了自己所有的发球局，以6-1扳回一盘。进入第三盘，卢布列夫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他抓住机会在第四局完成这盘的唯一一次破发，也以6-3赢下第三盘。第四盘12局过后，两人战成6-6平，抢七局中双方依旧比分紧咬。卢布列夫赛点上的这一分，乌戈卡拉贝利的回球十分接近边线，主裁下场查看球印确认此球出界，最终卢布列夫以7-5赢下抢七，从而以3-1战胜乌戈卡拉贝利，晋级男单第三轮。下一轮他将面对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男单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对阵捷克选手马哈奇，最终二号种子以6-4、6-2、6-2完胜过关，连续9年晋级法网男单32强。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省时省力又省

0: 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的，欢迎回来。CBA 总决赛的第二场今晚将继续在上海体育馆进行，首战告捷的上海九世坐镇主场，手握1-0的领先优势，力争乘胜追击。而客场失利的浙江浙商证券必须全力反击，避免陷入更大的被动。
3: 首战失利后，浙江浙商证券队面临严峻挑战，核心后卫孙铭徽带伤出战，状态低迷，首场比赛一分未得，他的恢复情况将成为球队能否反弹的关键。面对0-1落后的局面，浙江浙商证券队急需在今晚提升防守强度，并激活更多进攻点，在客场打出一场反击战，将总比分扳平。
4: 第一场确实从进攻和这个防守上确实也都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昨天大家也这个看录像也这个总结，那我觉得其实就上一场球这个还是有机会的。那么在追到剩4分的时候，包括到第四节剩7分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会儿呢进攻也是这个比较急躁，那连续3次这个3分球算是这个抢头出去的，并不是在我们正常的合理的这个进攻的这个节奏当中吧。那还是说是大家要不要想着说是一个球两个球就能这个赢得比赛嘛，那么还是要做好打满40分钟的这个准备吧，那不要说有任何心急的这种态度吧，哪怕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5: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系列赛嘛，然后不是一场比赛定掉的一个系列赛，然后我们就是见招拆招吧，因为就是上一场比赛的失利，然后我们回来可能做一些调整，因为他们可能第一场可能上了2个外援，然后在小阵容方面打得特别的，可能在出手的命中率或者是一些转换反击做得特别好，我们可能在这场可能会做一些应对。
3: 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并取得开门红，上海队士气正盛，外援古德温首战表现抢眼，本土球员李天荣等人也提供了关键的火力支援。坐拥主场之力，上海队的目标明确，延续上场的防守压迫性和快速转换，力争再下一城，带着2-0的领先优势前往客场。
6: 说实话，调整我们已经调整不大了，因为明牌了已经，我们现在就2外援，可能场上的轮转确实比较难吧。还是跟队员说，打出我们上海篮球精神，打出我们这个赛季就是一直到打到现在我们这种精神就行了，因为确实比较困难嘛。现在
2: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今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男单的头号种子浙江队选手孙超以2-0淘汰了重庆选手曾一凡，晋级16强。
3: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进入各单项16强席位的争夺。这个小伙叫孙超，浙江杭州人，22周岁，现为国家2队男单核心队员，本月曾在宝鸡的中国国际大师赛上夺冠，也被列为赛会头号种子。对手曾一凡有过国家2队训练经历，本赛季调整回重庆队，两人在竞技实力上存在明显差距，孙超以21-10、21-19胜出晋级。
7: 整个身体的状态肯定没有在宝鸡的那么理想，因为宝鸡经历过2场高强度的半决赛和决赛以后，自己整个身体还是比较疲劳的，然后包括自己的伤病，其实在宝鸡打完也有出现不适的，然后这次比赛也是在积极的调整自己吧，想在这种困境下面去取得更好的成绩，然后包括跟曾一凡打，他的球也很有特点，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打到后面还是自己就是想争胜嘛，包括就算第二局输了第三局还是可以再来。
3: 在国家2队男单组11名球员中，无论按照国内外正式比赛成绩，还是队内平日训练表现，现阶段孙超都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特别是全国冠军赛落幕后，他有望临时升入1队跟随训练。孙超也对个人近期表现做了点评。
7: 大家的男单水平其实都差不多，在2队，包括他们有时候平。

0: 像在队里也可能会赢我，其实大家水平没有差的很多，就是看个人的发挥吧。然后我觉得在二队，在邱导的带领下，我们也是良性竞争嘛，就包括小队员给我带的冲击，让我更加努力去训练，然后会更加做那种表率作用嘛，然后去带动小队员的训练积极性。
1: 2026年中国动力冲浪板俱乐部杯赛常州站今天在江苏常州的西太湖拉开帷幕，这是今年杯赛的首站比赛，同时也是今年国内举办的高水平动力冲浪板赛事之一。
2: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今年中心全新打造的国家级动力冲浪板比赛。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25支赛队近100名运动员齐聚西太湖花博园水域，以板为媒，以赛会友，展开操控技巧与竞速能力的切磋比拼。赛事设置动力冲浪板环圈竞速赛、障碍回旋赛等多个竞赛项目，严格按照国际竞赛规则执行，全程配备专业裁判团队与水上应急救援保障。动力冲浪板项目，中国队在成都世运会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通过杯赛将选拔出更优秀的选手进入国家队。
1: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各支球队的备战情况。当地时间5月26号，哥伦比亚国家队在首都波哥大进行了一堂训练课，球员们对咖啡军团的第7次世界杯之旅充满乐观。
3: 当地时间5月26日，哥伦比亚国家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当天，球队就在波哥大展开集训。训练开始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教练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展示出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但目前，哥伦比亚队的阵容并未完整，因为穆尼奥斯和莱尔马还在随英超水晶宫队征战欧协联决赛。训练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34岁的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脚踩一双粉色球鞋，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哈梅斯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金靴得主，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哥伦比亚主教练洛伦索和他的教练团队精心布置着球队的训练。出征世界杯之前，哥伦比亚队将先后与哥斯达黎加队和约旦队进行热身赛。
4: 我们都渴望去为团队奉献。我们都渴望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要让哥伦比亚的名字响彻世界杯球场，因为我知道世界杯对我们而言，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可以在世界杯上有很好的发挥。
5: 我们已经很多次证明了，当我们上场踢球的时候，当我们为哥伦比亚而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能高水平发挥，我们更能超水平发挥。
2: 瑞典队当地时间27号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世界杯赛前训练营展开训练。本届世界杯，瑞典队晋级之路颇为坎坷，他们在世预赛小组赛中一场未赢，垫底出局，但在附加赛里接连战胜乌克兰和波兰，抢到一张世界杯门票。瑞典队本次世界杯被分在 F 组，同组的还有荷兰、日本和突尼斯，首场比赛将于6月15日对阵突尼斯。为了备战世界杯，沙特队已于当地时间26号抵达了美国纽约，并在集训基地进行了抵达后的第一次训练。此后，他们将和厄瓜多尔、波多黎各和塞内加尔进行友谊赛。本届世界杯，沙特队被分在了 H 组，同组对手强劲，分别是西班牙、乌拉圭和佛得角，被广泛视为死亡之组。沙特队上届世界杯曾战胜阿根廷，本届世界杯想要小组出线难度不小。
1: 南美解放者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一组的比赛当中，来自阿根廷的普拉滕斯在客场战胜了巴西的克林蒂安，两支球队都晋级16强。
6: 本场比赛之前，克林蒂安已经锁定小组头名，提前晋级。普拉滕斯要想小组出线，本场比赛不能输。第17分钟，普拉滕斯角球发出，克林蒂安球员禁区内手球，主裁判经过 VAR 回看后判罚了点球。扎皮奥拉将点球打进，客场作战的普拉滕斯1-0领先。第57分钟，克林蒂安守门员出现失误，扎皮奥拉断球成功，吊射打进了个人在本场的2球，普拉滕斯客场2-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获胜的普拉滕斯以小组第2晋级16强。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17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4到25度；大连晴，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9到27度；天津晴，19到31度；永州小雨，23到30度；宜宾阴，21到28度；贵阳阵雨，18到24度；昆明中雨，17到24度；佛山多云，28到36度；淄博晴，17到28度；日照晴，17到26度；郑州多云，19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8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武汉阴，23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绍兴晴，23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8到34度。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9: U17 国家队亚洲杯获得亚军，不断取得胜利是自信的来源。中国足球青春飞扬。
10: 各位周四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足球之夜。这周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青春力量。那首先呢就是最近的 U17 国家队呢，他们在亚洲杯的赛场闯进了决赛，并且拿到了亚军。另外呢，本期节目我们要关注一下广西的青少年联赛以及大凉山的足球少年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央视频的同步的直播账号，并且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我们的主题话题呢就是您如何评价这次 U17 国家队在亚洲杯决赛当中的表现，球员们是拿到了亚军。因为我相信呢，虽然这个比赛的时间不是很友好，但是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球迷呢关注了这支 U17 国家队的表现。而且很多球员呢，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很多球迷就开始关注了。毕竟这个年龄段和后面的很多孩子呢，都是现在球迷重点关注的对象。包括这场决赛的整个过程，其实也反映出了我们这支队伍还有一些需要成熟，但是本身呢又蕴含着希望的方面。那这支队伍呢获得亚军之后呢，最终也顺利地闯进了今年年底将会在卡塔尔进行的 U17 世界杯的比赛。中国队和西班牙队、摩洛哥队以及另外一支球队分在同组当中。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其实很多球员在这届比赛当中表现好，闯进了世少赛，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拿到留洋的门票。这个夜晚，蓝色与金色相间的彩带绽放在吉达的夜空，属于每个人仅有

0: 的一次十七岁的记忆里，飘散的蓝色会缠绕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生发出截然不同的感受。当然，亚足联为冠军的最终归属做了两手准备，还有一组红色与金色的庆祝彩带藏在了触发的机关里，可惜没有等到解锁的时刻。
1: 万象，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
2: 早上八点多才睡，睡不着，纯睡不着。
1: 是在复盘吗？是在想吗？
2: 没有了吧，就可能怎么说呢，就肯定还是羡慕吧，就肯定觉得如果是红色的彩带的话，那是有多好呢。
3: 我内心在想，当时 U15 中青赛清华附中踢山东泰山，然后我们输了，我们就看着他们捧杯，然后彩带飞扬，场景有点类似。裁判刚吹完，比赛结束了，少赢，日本队的替补球员都冲上来庆祝。那还是比较印象深刻，因为他们赢了比赛，然后我感觉比较遗憾一点。
4: 心里肯定是遗憾和不甘，因为确实我们这一路走来说了也不容易，但是最后我没有能够走到山顶，确实有遗憾有不甘，但是更多是我们对未来的，我们在下半场也看到了希望，希望就是我们在未来能够终有一天能击败他们。
0: 仍旧是伴随着30多度的高温，以及中国队球迷必胜的呐喊声，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的首发11人缓缓走入球场中央。这一晚，登上赛场的所有人都为他的光芒而战。对于目前日本队这个年龄段的国字号球员，福岛敏是清楚的，他的清楚肯定不只局限于去年和平杯上的一次交手。赛前的场边可以看到福岛敏集中在与队内的几名后场球员做最后的叮嘱和强调，立足于防守的信号非常明显。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队在上半场彻底陷入了低位防守的被动局面，一脚射门的机会都未能寻觅。在这个过程中，福岛敏和球员都清楚地关于对手的优点被无限放大。
2: 他们的整体打得非常突出，那种小快银式的足球展示得淋漓尽致了。他们的传跑默契程度是远高于我们的，他们在比赛场上特别从容，给我们感觉的压力特别大，包括他们的高压逼抢，或者是说头球的争抢，还有二点球的控制，都是展现得非常的自由，很轻松的就是能去化解一些我们的进攻机会吧，或者是说在那个场景下可能是他们的决策能力要远高于我们。
4: 丢球可能是对我们实际上影响比较大，导致我们第三个丢球来得比较快，然后导致我们这结果不是很理想。当时那个场景确实是在场上做出的判断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这个丢球。
2: 后卫线就有点犹豫吧，那个球他是带出来了之后才选择传球的嘛，就可能如果带出来的话直接向身后打的话也其实也可以，但是失球了肯定就是不是一个

0: 个人的问题吧，就可能因为很多种因素，或者是因为我们其他队员的跑位啊，或者是位置都不够好的一些种种原因。
1: 因为对手进攻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防守的压力，我们自己在进攻的时候可能体能上的消耗比以往更大，所以说可能有更多的失误。在昨天更应该做到的，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在场上能做出判断，就是什么时候该去进行这种组织吧。更应该我们就是更简单一点，更简洁一点，就是在后场我们能更安全一点，至少不会在就是中后场直接被对手打这种简单的转换。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把球先解围，然后整个阵型先提上去。
0: 我觉得肯定是打到身后比较好，但是对手给的压力确实是我们着想不到的，是我们在小组赛也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无谓的开大脚的话，那其实也相当于自杀。长时间他们都是控球的一方，一直把球权给到对面，就等着他们来打我们，或者是就是来回的传导，这样我们的体能就是会很累。主教练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想法就是，能控制球的时候要希望还是能控一控，这样的话球权在我们手底下是对方在抢嘛，就对方会更累一点。但是确实吧，就是有点上半场就有点难去组织进攻。
2: 我们的逼抢没有做到位，总是出现漏人的情况，包括上抢不统一，然后导致我们的体能下滑，然后再加上大家可能想的比较多，然后还是身上有包袱。
0: 他这个十号北原我们都知道，就是赛前分析过他是很有创造力的球员，个人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因为他是在日本J1联赛已经上场过的球员嘛，或者是在他16、17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接触到更高层面的一些这个比赛的话，再反过来踢我们同年龄的这个比赛肯定是绰绰有余。这次他同时获得最佳球员和最佳射手，个人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确实也可以说是大场面先生。
3: 在落后三个球的那一刻，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2: 当时我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冠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后绝望是有一点，最受损耗的还是体力和心态吧。如果半场0-3的话，战斗精神还是比较难以维持下去。
1: 我们想到了可能会丢一个球丢两球，但是在上半场丢三个球确实可能当时有点懵吧。上半场防守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做得不是太好，所以导致对方有时候很轻易的能创造出来这种更好的1-1包括2-1多打少的这种局面。
2: 在我们逼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点对点都到位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用个人能力去摆脱，使我们整个逼抢的战术失效。
1: 对这种节奏强度下的比赛之后，我们所做出来一些判断就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最合理的选择，所以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失误，可能这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在上半场最大的一个这种差距。
4: 上半场所呈现的一切让性格沉稳的队长都险些失去了对内心沮丧心情的压制。
3: 半场结束的时候，大家往更衣室回的时候，你跟走过来的队友在说一些什么？
2: 我想要说的还是当时的后场出球应该更加简单一点，
5: 他没啥。
0: 但是为什么不压出去？是因为可以说就是没找到一个好的时机，或者是说不知道从哪个机会开始压。因为每当我们压出去的时候，对方都能解扣，或者是说把球摘到弱侧，这样他们的进攻会更危险。
2: 日本的 球员能力

突出，还是尽量去把他们突破的空间给压缩，不给他们太大的空间。然后我们也想是尽量能先守一个半场，可能下半场换上体力操全满的赵松元、谢晋，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进攻的机会。

0: 我一定要打进，我一定要把比分扳回来。
1: 赵松元自己逼抢下来，用头去争球，然后博得了一个点球。他带动我们整个团队，让我们变得更有凝聚力。没有最满意的场景，我觉得我对整个下半场都特别满意，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放弃。
2: 中国球迷也没有放弃。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给拖延时间的日本队压力，
3: 包括我感觉就是球迷们也没有放弃，就也希望大家能奋力一搏，能看到一些就是我们不服输的精神，能在下半场的这个时间内打回来这个决心吧。如果再不反击的话，就真正的就死了。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去创造一些得分机会，然后试着去把机会转化成进球，
4: 就是豁出去了，要跟他们拼了，没有说像上半场那么拘谨。包括在战术方面，也是更多的我们去高压去逼迫他们，不给对方那么轻松和自由的去处理球。在他们也感受到压力之后，就可能我们就逐渐能占据上风。通过我们更积极的跑动和这种拼抢，连追两个球，我觉得，对得起我们自己的付出。然后，但是还是有遗憾吧，最后没有就是用一个好的结果去回馈给球迷。
2: 可能是在这个时刻吧，与冠军奖杯错身的那个瞬间，还是会感到不甘。直到向球迷谢场，谢晋和赵松元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眼泪。在为冠军颁奖的仪式中，这支队伍列队鼓掌，目送日本队登台举杯。亚足联的官员都专门称赞道，因为过往颁奖流程的原因，冠军列队致意亚军很常见，但反过来很少见。但中国队选择等在那里，亲眼看着彼此之间的差距，也亲身努力追赶这样的差距。看着场边欢笑打闹的对手，替补登场的徐正鹏又在想些什么呢？五个月后，希望他的伤病能够彻底消散。而在这仅有一次的17岁青春里，他们又会怎样铭记这段日子呢？就从这张合照里去找寻一切吧。结束了比赛，全队从吉达返回北京，有些队友提前回家了，剩下的15名球员一起相约去了一次他们心心念念的主题乐园。
5: 雨诺雨诺，展示一下奖品。好不容易来环球了，感觉怎么样？开心不？玩哪些项目？
6: 哈利波特。
5: 偷懒吗？跟那个队长比一比。

0: 因为比赛的原因，赵松元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听他的妈妈说，来这里玩是他一直念叨的事儿。
1: 还好吗？万象？
2: 还行还行。
1: 你呢？这个总可以了吧？
2: 可以吧。
1: 啊，还一般。
3: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3: 我俩坐第一排。
1: 我坐的第一排啊！
3: 真感人。哇！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赛场外的他们，一群可爱的青春的少年日常的模样。即使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也保持着时刻不能丢失的胜负欲。真希望他们的快乐一直持续下去，轻松从容也持续下去。未来还有很长的道路和很精彩的人生在等着他们。其实这个片子还是挺让人感触的。如果您稍微关注一下最近两年从09到10这些年龄段的孩子，不管他们的成绩最后如何，但是赛场上的那种气质，您就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孩子是由内而外自信的，所以他们能够给赛场带来另外一种状态。我想这也是我们对后面的青训呢能够有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点。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西的西甲。为什么叫广西西甲呢？因为它是广西的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啊，是把整个自治区里面呢所有的普通高中的孩子从涉事区集合起来，进行完常规赛之后呢再进行自治区的总决赛，所以在孩子们心中这就是他们的西甲。
4: 这里是广西来宾职业学校的教学楼，不过正在教室里上自习的却是南宁二中的学生。此时他们正在来宾参加一项足球赛事，下午比赛，他们就上午起来学习。桌上的教辅材料告诉我们，这里有很多高三的学生，而此时距离高考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了。10:20，下课铃声准时响起。然而没有一个学生提前离开，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就在同一时刻，在教室外的体育场正在进行一场女足比赛。看台上，一群初中的女孩正围着来自皇马的青训教练洛佩斯聊天。洛佩斯也是为了一项足球赛事专程从马德里飞到来宾的。
5: 他见过 C 罗吗？
6: Ha visto Cristiano, jugador
7: Cristiano. Sí, a veces en Valdebeba lo he visto.
6: 然后我们在皇马的俱乐部有时候会见到。哇！很壮，很结实 ，C 罗。
5: Trabajes
7: y persigas tus sueños siempre.
6: 来说，首先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训练来提高我们的竞技水平。但有一点，千万别忘记学习。那在我们保证学习的情况下，让我们去通过训练努力追求你的梦想。
7: Peleando profesional, terminé de pelear.
4: 无论是教室里奋笔疾书，还是看台上畅想未来，此时的来宾正在书写一场和足球有关的青春故事。今年4月，2025至26赛季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自治区总决赛在来宾举行。这是一项全新的青少年足球赛事，简称广西西甲。这项赛事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是以学校为单位，先在广西14个地级市内部通过主客场决出初中组和高中组的冠军，这两个组别各产生16支队伍，最终以赛会制的方式决出总冠军。这天上午正在进行男子初中组的半决赛，北海华侨中学对阵苹果高级中学。
8: 起起上来你的腰，哎哎哎哎

0: 提上来人，啥样提的太远了。这位看起来很有性格的教练，是北海华侨中学的助理教练邓卫。
1: 打反手，拿球就给他们，不要带太多，记住这个，我们没有，他们没有时间了啊。拿住球就给我的嘛，打两个脚，就打他们，就打他那几根那个，大概也就几分钟，就打他们两个，明白没有啊？啊，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啊！
2: 别看比赛时嗓门很大，但到了场下，邓卫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每一个球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大孩子。如何定位自己和孩子们的关系，这是校园足球教练和职业教练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3: 我们是教练，我们虽然说是成年人，但是我们必须以 一个稍微平等的一种姿态去对待他，就跟大家是朋友一样。无论是学习训练，你不能够永远都站在一个高他一等的位置去交流，哎，需要跟他做朋友，这样交流才能更实际的把工作做到位。
2: 当球队打进扩大比分的进球后，全体队员跑到邓卫面前。
3: 做出了很齐整的庆祝动作，可见孩子们对他的尊敬和认可。
4: 这个球主要是献给教练的，因为他一直鼓励着我们，让我们勇往直前。
3: 进球肯定高兴，他做这种动作呢，是他们私底下自己设计的一个庆祝动作。我个人从来不管他们这些，因为只要是比较向上的。
2: 正面的，所有的庆祝动作都可以做，因为毕竟小孩子吧，去赢球跟进球都肯定有高兴。他们自有发挥，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给他太多的限制，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初中阶段是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尤其马上就要面临中考，对于所有的初中参赛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随着体教融合的逐渐深入，足球和学习不再是二选一。
5: 一旦将两者平衡好，反而对学生的成长会更有帮助。一点拿好啊，一点。我的成绩在学校里面也算比较好的吧，因为外出比赛也少过很多几周的课程，但是只要回去努力啊，多补习一下，多问同学，多问老师，学习这方面是可以弥补的。他原来的话也是比较内向，不怎么说话，但通过足球这项运动，他已经
2: 能够融入集体，然后学习成绩也不错，跟大家交往的也很好，场上沟通，各种都是有很大的改变的。最终，北海华侨中学战胜苹果高级中学晋级决赛。如何面对胜负，这是孩子们人生中学到的重要一课。这里藏着校园足球最残酷的历练和最真实的情感。 在一上午的自习过后，南尼二中全队正在午休。下午3点，队长杨伯钧将睡梦中的队友挨个叫起来。杨伯钧的音响里放的是《光辉岁月》。 这是比赛期间，南尼二中全队统一用的闹铃。所有参加本次广西西甲的队伍都住在来宾职校的宿舍楼。由于球员多，房间少，每支球队只分到4个房间。这意味着每个球员房间要住超过10人。条件虽然有些简陋，但球员们乐在其中。 下午3点半，南宁二中全队步行出发前往比赛场地。他们将在半决赛中迎战北海九中。上午自习，下午比赛，这就是他们在来宾生活的全部。沈慧婷是南宁二中的队医，她曾在中国田径竞走队工作。赛前。 他要仔细检查队员们的身体状况，并为他们配备营养液。

0: 这什么饮料？
1: 就是普通的那个运动饮料，连中场的时候才补充一点糖分。那个饭大了的时候，好的。
2: 喝冰镇的是吧？
3: 冰镇。
4: 国字号级别的后勤保障，这在校园足球中是很少见的，可见南宁二中对这项赛事的重视。虽然最终不敌北海九中，无缘决赛，但南宁二中在总决赛期间接触到了来自不同城市的不同风格的球队，而这正是广西西甲举办的初衷。
5: 以前在南宁打的比赛基本上很多都是通过个人技术去打通，但现在出来打省内的比赛，可以通认识与强队的差距，以此来提高我们自己，然后才意识到团队的重要性。
4: 这一天距离高考只剩45天，然而南宁二中却有多达5名高三队员，一边是球队的比赛任务，一边是近在咫尺的高考，这两者似乎很难平衡。不过为了让高三的队员安心参赛，南宁二中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6: 队员们能够这么放心的过来打这场比赛的话呢，最终的话呢是我们学校给他们兜底。怎么兜底？他们说你放心的带学生去打这一场比赛，回头我们全校的资历来帮助队员们把落下的这些课程给补回来，然后家长们这一方面的话呢就很支持了，包括我们高三的一些队员这段时间主动的，我们有老师亲自的带回南宁去，回到学校去上课，上完课了之后呢马上有比赛了又返回来，是这样子。
4: 不只是南宁二中，很多参加广西西甲的球员都面临升学的问题，为此学校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在不耽误学习的同时完成比赛。比如初中组的柳州十二中，他们专门聘请了柳州著名青训教练国青队队员胡家进的父亲胡世通，这是一个国字号配置的教练团队。在胡教练的带领下，柳州十二中顺利挺进决赛。决赛这一天来宾气温超过32度，尽管如此，这场比赛依然吸引了大量参赛球员、球员家长和路人观看。柳州十二中甚至专门来了一个亲友团为柳州十二中加油助威。最终柳州十二中凭借最后时刻的角球破门，1-0战胜北海华侨中学，夺得广西西甲历史上首个男子初中组的冠军。学校顶住各方面压力让球员前来比赛，终于收到了回报。
7: 首先向我们的球队在食堂开设有专门的球员餐，我们是每天保证球队的1到2个小时的正式训练时间啊。训练完毕之后进入班级，我们的科老师对我们的球队队员也要进行专门的学科的辅导。准备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回到学校之后，同样的我们的各学科老师也会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与帮助，做到学习踢球两不误。
4: 除了各市参赛球队，组委会也大力邀请很多职业足球人前来观摩。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曾培养出维尼修斯、罗德里戈等球星的皇马青训教练洛佩斯。洛佩斯的出现吸引了众多足球小将的目光，于是就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我看到这里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对足球表现出极高的热忱，这一点很打动我。当然如果这些孩子们有更好的训练方式，我相信他们会变得更出色。这个赛事组织很棒，我希望以后能继续看到这个联赛。从去年9月主客场开始，全广西共有261支球队，超过8000名球员参赛。到了总决赛阶段，共有39支球队和1000多名球员来到来宾，参赛规模和比赛数量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在此期间涌现出的

0: 精英球员，不仅可以代表广西参加全国性赛事，更有机会进入国字号队伍甚至职业队，真正打通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与输送的绿色通道。
1: 群区要建设区市县三级青训中心，那么我们这个联赛就是青训中心的蓄水池，我们联赛所发现这些优秀的这些队员将进入到我们各级青训中心当中去进行进一步的深化训练。从第一届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这种实况来看，大家都发挥得出了很高的水平，这也跟我们学校高度重视足球的发展，我们提倡班班有球队，校校有联赛的这一种机制，能够促进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作用。
0: 随着北海九中获得高中组冠军，四个组别的比赛全部结束，大部分初三和没有进入决赛的高三球员在完成比赛任务后便已早早赶回学校。
2: 来，有我们的教练。
0: 在颁奖仪式上，洛佩斯教练将一件姆巴佩的皇马球衣送给了男子高中组最佳射手南宁二中的唐奔，这是对青少年球员最好的激励。
2: 让我们把
0: 今朝冠军无眠夜，更待明日金榜题名时。八个月时间，14座地级市，132所初中，129所高中，这不仅是整个广西青少年的足球狂欢，更是校园足球的一次全新尝试。今日足球小将，明日国家栋梁。

0: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广西西甲呢，是目前全国18个青少年三大球重点扶持的赛事之一，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越办越好。接下来要把目光呢移向四川省，去看看凉山州的少年们，因为在凉山州呢，有一大群热爱足球的孩子呢，常年得到区里的支持，他们的足球比赛也办得如火如荼。
1: 非常高兴啊，你们能很顺利的进到决赛，是通过你们自身的努力进到决赛的。那么既然我们到了决赛，比赛拿到冠军重不重要？你们觉得重不重要？你们觉得？
2: 重
1: 要。OK， 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比赛赢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希望你们能把平时训练的这种内容，包括你们的自信、团结、韧劲打出来了，输赢不是也很正常的？如果失败了，我们如何接受失败，通过失败成长，这也很重要。
3: 第六届四川省贡嘎杯的决赛，成都迎宾路小学已经连续3年成为主角之一，另一个主角则是凉山州西昌市航天学校队。凉山州于2023年12月获评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2024年3月又被教育部等部委认定为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成为全国首批8个双试点地区之一。这支 U12 的队伍就是双试点的成果之一。
4: 这是你们的祖传，明白吗？这么说家人，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同学，这么多人在看你们比赛，你们要享受比赛，要全力以赴，好吧？我喊梁山，你们喊得了，好吧？
3: 和成都迎宾路小学球队队员是自由在校生不同的是，西昌航天学校队的队员选拔自凉山州的各个市区县，学籍则统一落在航天学校。西昌航天学校对凉山州足球的支持力度非常大，这次决赛的主场比赛，看台上坐满了队员们未曾谋面过的同学，还有一些队员的家庭总动员，从山里赶来就是要见证孩子3年踢球的成果。比赛期间，西昌航天学校队的替补席上非常安静，大家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5: 习惯了吧？
6: 平常也这样？
5: 对。
6: 也大家也不说话。
5: 应该太紧张了，他们在训练的时候都不一样，但是在

0: 实战中的时候，在实战中的时候就没有声音，没有交流。
1: 我觉得我们大山里面出来的孩子，特别是彝族小孩，有些小孩就有点孤僻嘛，
2: 性格嘛，大家都不喜欢交流，在场上都不喜欢交流，只喜欢自己踢自己的。
3: 是大家都来自于下面的农村吗？
2: 嗯。

0: 人还是营养应该会比农村人的营养高一点。
1: 营养？
0: 对。
1: 那精神状态？
0: 但我们山里人的特点就是能跑。
2: 下半场的比赛，队长潘文斌攻入了制胜一球，帮助球队拿到了决赛首回合的胜利。但是胜利并没有让球队欢腾起来，似乎他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堂训练课。
3: 这次比赛我觉得我们踢得还可以，进攻那些还差点意思，然后下场比赛我们会拼尽全力拿下冠军。
4: 你觉得参加这个比赛对你自己有什么啥子意义啊？这些
5: 想想吧，就比刚刚多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主要是刚刚才两句话太简单了。
6: 先吃吗？
7: 全家总动员是吧？来了几个人啊？
8: 来了六口，全部来了。
2: 决赛主场的胜利给孩子们的奖励是放假半天，这让他们有机会去跟家人团聚。因为这支球队跟四川省体校共建，所以平时他们都在成都都江堰的省体校训练、学习和生活，半年才有机会回家和家人团聚一次。潘文斌三年前是从凉山州冕宁县高阳小学被主教练何伟选拔走的，当时他并不会踢球，只是因为速度和协调性测试还不错。懵懂的因为喜欢 C 罗而喜欢足球的潘文斌，最终决定跟教练到城里去练足球。
9: 就是想到家人会有很久就看不到我了，就当时有点想不来，但是又喜欢足球就想过来了。
1: 就想过来那当时你爸爸的这个建议是什么？
9: 我爸爸说可以来去那个让我自己追逐梦想。
10: 接到他在我们班成绩特别优秀，走的时候我觉得挺舍不得的，那但是那个学校领导说要配合上边的工作吧，就觉得这孩子他的运动方面特别有天赋。你看在那个我接这个班的时候，这孩子好像就这么高吧，结果现在你看比老师还高了。
11: 干什么呢？
10: 那你们俩应该干嘛？拥抱一下吧，同学之间见面了。我觉得没对呀，应该是很激动的，是不是？对，他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榜样嘛，所以你们应该要跟他学习。到时呢就加上我的微信，有什么事啊这些告知老师好不好？
2: 班主任不停地在叮嘱着潘文斌，踢好球的同时也别丢掉学习，这样才能做更优秀的人。因为大山里的孩子少且分散，就集中到县城来上学，每个家庭都会安排一个人在县城照顾孩子。这所并不大的高阳小学容纳了近5000名1至6年级的学生，他们也共同只拥有一块200米跑道的小操场。课间操让学校的每一块空间都必须被利用起来。相比于空间，只有3个非足球专业的体育老师更无力去挖掘和培养有足球潜质的孩子。学校里踢足球的学生正在另一个学校踢县上的联赛。
12: 不错，加油，继续。
13: 还脱手了。
2: 您是高阳学校小学的老师是吗？
12: 对的。
2: 您是教体育的？
12: 没有，我们体育老师不够。
2: 哦，那您是教什么的？
12: 我教心理的。
2: 踢过足球吗？
12: 对的，大学时候踢过。
2: 那现在学校里面踢球孩子多不多？
12: 比起篮球来说，肯定少得可怜啊。我们足球的话，我觉得我们情绪体系啊，还有足球它比较难一点，就是上手比较难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就文化氛围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对于这些足球的宣传啊培养还是需要我们加强一下的。我们凉山篮球氛围很好，就是足球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凉山孩子更适合足球，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话脚下频率快一点，身体更协调，这些都是优势。
2: 场地也少是吧？
12: 场地也少，所有小学里面几乎找不到一个8人制的一个足球场，别说是11人制的，8人制的都找不到。
14: 跟着外面的小孩比就，他们外面的小孩就是有基础的嘛，外面接手的队伍就有基础的，就好带一点。我们这边就离基础开始带，就有点节奏。

0: 就有点慢，
1: 是没有更好的条件让自己小孩接触足球。第一是可能就是环境没有一个好的足球场啊，没有好的教练，没有好的设备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随着慢慢在普及这个足球，包括通过川超，现在也推动了一些我们当地的足球，慢慢的很多人在参与这项运动，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2: 高英杰是冕宁县城乡小学里选拔出来的，这里除了小操场之外，还有一块五人制的足球场，现在学校也开始组建球队了。正是有了国家西部试点地区的足球政策和资金，才让潘文斌和高英杰这些孩子们有了踢足球的机会，也让足球在大山深处慢慢有了模样。据当地介绍，他们在国家支持下正在建设新的学校和场地来疏解目前的状况。在足球师资层面，州体育部门也在下大力气解决。
3: 以清水基地这个为抓手，每年我们要一至两期的培训班，培训最基层的体育老师来抓我们的足球队员选择训练输送的这方面的培训工作。
2: 潘文斌和高英杰都是凉山州冕宁县石龙镇大兴村人，在国家的帮扶下，潘文斌的家也盖了新房。因为母亲去世，父亲只能独自种地兼着打工养家，奶奶平时则在县城里照顾三个上小学的孩子，这也让家里少了很多烟火气。潘文斌在首回合比赛中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奖，他特意带回来交给奶奶放在家里，这份奖牌也成了这个家里最亮眼的存在。
4: 哎，槐花呢？
2: 离潘文斌家不远的高英杰家人丁兴旺，条件更好一些，潘文斌的父亲也特意赶回来看看半年没见的儿子。
5: 看见儿子高兴吗？
6: 高兴。
7: 那个大城市人也都生活都不怎么熟悉吧。
8: 那原来的生活的习惯和状态是什么样的？和大城市有什么区别？
7: 就那里的高楼大厦很多，那环境太比那里的好多了。然后那里的训练环境这些都很好，那里的伙食和那都比那个和家里比起来都好太多了。
8: 家里的时候帮爸爸干农活吗？
7: 干，就种土豆。
8: 种土豆
7: 啊？
8: 那会儿你多大？
7: 那会儿就才八九岁呀。不踢足球的话，未来有可能都只能干农活了。我当时很担心自己被淘汰回家，就没有事情干。我们周末都会自己去家练，我们队友都是，我们都会组在一起自己去家练自己的步足。
8: 你感觉你是不是可以拼尽你自己所有的力量？如果以后踢球挣到钱了，你想干什么？
7: 我想先孝敬父母吧，然后他们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到时候。
8: 到时候怎么办？
7: 到时候就给他们买很多很多东西吧。
8: 你如果第一月发工资了，你到时候你最想买的是什么？
7: 我最想买衣服、鞋子这些给他们穿，然后到时候那个存钱给他们买更好的房子住。
2: 双试点的凉山州在国家支持下建成了凉山国家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有了基地，并且请来了高水平的教练员，组织起了更多的比赛，凉山州开始逐步为各级梯队选拔球员，也给更多大山里的孩子们提供了机会。
1: 尤其是这些县上的孩子，包括周边的孩子，他们的身体条件和吃苦的那个精神都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我们在教练员作为教练员来讲，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吃苦精神非常好，包括各种条件都克服的比较好。
9: 我以前也是农村出来的，然后现在能在这边当教练还是挺好的，也是改变了一些，
8: 改变你的人生轨迹了。
9: 对，
1: 足球给凉山的小孩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力量吧，坚韧啊，就是像足球一样。

0: 积极上向向生活，就是代表了我。如果从凉山出来，对吧？我为了踢球我出来，那么我可能心里面想的，我要通过足球以后达成什么样的成就，啊，就是带着一种，韧劲啊，在踢球，我觉得蛮好的。
1: 25岁的教练阿木带着孩子们奔赴成都，备战贡嘎杯决赛的第二回合。主教练何伟则去带着凉山州队征战川超。阿木也是何伟当时从山里选出来的，起步较晚，也没赶上机遇的阿木跟着何伟当上了教练，每个月3000块左右的工资，让他和另外一名助理教练在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悄悄到外面的青训机构去兼职挣钱。被何伟发现后便停止了这项行动。
2: 最核心原因就是想把我们以前嘛，以前也没踢过职业，然后自己也有一些遗憾，然后想把我们这边的孩子能培养一个出来，弥补以前的遗憾。
1: 再次战胜成都迎宾路小学的凉山州航天学校队，最终站上了贡嘎之巅。曾经足球荒芜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国家和省市体育教育部门的支持下，慢慢生了芽，让每个人的梦想都变得清晰而纯粹。他们也在为梦想竭尽全力，更多西部偏远地区也都有着足球的勃勃生机。如果能有更多外部的资源和资金支持，就像现在西部的沙漠治理一样，他们也会变成绿洲。
3: 看完凉山州的孩子们呢，我们再来回到今天节目开始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如何评价我们的 U17 小伙子们这个亚军的成绩。有位球迷呢说的特别好，我给大家念一下，他引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里面的名句，他说我们这些小伙子呢是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小伙子们日后必成大器，中国足球的未来充满希望。那今天我们的足球之夜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稍后呢为您带来 CBA 的总决赛，上海对阵浙江广厦。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把目光对准本赛季的 CBA 总决赛。上海九狮在主场第二回合再次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在双方的第一回合交锋当中，上海是101-90战胜了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大家想一想，四节的比赛里浙江浙商证券90分，那么上海是101分，那双方呢在常规赛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他们的进攻表现的都非常出色，多人打球，场上的进攻非常丰富，也非常有活力的场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这就是总决赛，总决赛上来先拼防守。我们看一看基础技术统计，双方的篮板球数差的不多，这一点上待会儿我们展开说一下。而在助攻方面，上海打得更像一个整体，他们的配合在这场比赛当中占据上风。而在投篮命中率上更受影响的是客队，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大家可以看一看两分球的命中率，上海九狮高达将近60%，而三分球命中率逼近40%，罚球命中率双方都受了一些影响。这也可以作为双方把更多精力都投入在身体对抗，都投入在拼，都投入在碰撞和防守上，那显然会影响一些手感的柔和度。而双方的第一外援上海九狮小外援古德温砍下34分，12个助攻，而且他的两分球命中率大多来自于强攻篮下，包括打反击，那高达71%。而相比之下，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的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巴里布朗拿下23分，有7个助攻送出，但是两分球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都不是特别的尽如人意。那从他这一点反过来，我们继续说上海九狮的第二小外援福格。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场比赛就等于上海队只有这两个外援，那么福格在他的投篮，注意他的投篮是11中4，但是他的三分球是7中3。那如果以这个情况来判断，福格把他应该在外线为上海队空间所做的保证全都保证到了，更何况他除了得分这一项13分以外，还有8个篮板和6次助攻。那确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上海九狮是三军用命，他们9人轮换当中确实外线表现得非常

0: 突出。刚才我们只看到了外援的表现，而抛开外援，像李洪权和李天荣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整个上海的外线是把自己球队的节奏扛了起来。而反观浙江浙商证券，我们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反看这复盘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有很多个回合，那首先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上，怎么来更好的更主动的来分配球权，这个是要留给王博指导去思考，留给整个全队去考虑的问题。更兼孙铭徽已经回到了这个阵容当中，从上一场比赛来看，孙铭徽显然不是他的最佳状态，但是有他和两个小外援同时在场上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样去分配球，谁更适合在场上和其他人配合，或者说怎么样来调配阵容，我相信经过这个休息日，王博指导和全队应该有比较成熟的反思。我的同事席瑞和解说嘉宾曾令旭还在前方上海九狮的主场，我们先听一听他们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现场的情况分析，待会儿再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这场比赛。
1: 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稍后继续在上海体育馆打响，我和曾令旭将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的评论解说。经过了第一场的角逐之后，目前上海是1-0领先，他们连续的第二个主场势必是希望能够继续延续胜利的势头，而浙江浙商证券他们则不希望带着0-2落后的局面回到自己的主场。究竟如何调整，赛前我们也请曾令旭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点。
2: 第一场比赛打完，双方一定会都有变化。那作为主队上海，第一场比赛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他们今天这场比赛，从这个大名单上来看，只有两个外援，古德温跟福格。那他们可能阵容上的变化调整的余地就很小。但输球的一方，他们可能会更有变化。那对于浙江队这一边，第一场比赛，胡金秋的犯规麻烦，孙铭徽的个人状态，包括他们赖以成名去年帮助他们拿下总冠军的这种包夹对方持球点小外援的防守策略，今天这场比赛还能不能用，会不会有变化，王博指导是信我所信，还是根据上一场比赛针对古德温和福格这样一种防守形式不太好用的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调整，这都是能够决定本场比赛的走势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在上一场比赛解说的时候，我们也连续的提到对于古德温这一点的夹击策略到底是如何去调整应变，因为古德温已经适应了，所以对于目前落后的浙江来讲，他们是需要改变的，赢球的一方不需要改变。所以我们也看一看王博指导的调整变化。那么在今天上午双方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今天呢最后一个离开场地的是福格，最后一项是加练了罚球，不知道这会不会在今天比赛里派得上场。另外古德温在上一场比赛他是只休息了1分出头的时间，几乎打满了整场比赛，那他的体能他的状态能不能够延续，如果古德温出现疲劳该如何调配。因为今天上午采访的时候卢伟指导已经说了，球队目前是一个名牌状态，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所以比的就是双方临场的应变调整。人员的储备上，完整度上是广厦要更有优势
2: 的，
1: 但是上海队目前的整个情绪比赛状态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赢下第二场胜利，所以究竟谁能够在今天拿下胜利，比赛是1-1还是2-0，前往杭州让我们共同期待。以上就是我和曾令旭今天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0: 好，非常感谢席瑞和曾令旭，也是辛苦了。但是呢，更新的消息也是从前方传来，就是上海不只是这两个小外援，他们把洛夫顿又一次加到了名单当中。而在上一场比赛打得如此焦灼的情况下，浙江浙商证券只有8次失误，而上海九狮更是只有4次失误，足见这是现在 CBA 最好的两支球队。那么我们就把目光对准上海的主场，我们一起来看 CBA 总决赛第二场。
3: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曾立旭指导，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解说评述。曾指导您好。
2: 大家晚上好。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派出的首发阵容，今天浙江浙商证券他们的首发跟上一场没有任何的改变。
2: 是的，
1: 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上海九市今天的首发根据系列赛第一场是做出了一个位置的改变，虽然洛夫顿在赛前的半个小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今天并没有继续首发，而是继续沿用了双小外的配置，古德温搭档福格作为后场，其他的都没有改变，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所以双方其实这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情况之下，比拼的就是临场的调整和应对。
2: 是的，刚才现场的导播给了一组数据，就是赢下总决赛第一场球队，他们获得总冠军的概率高达70%多。但是啊，上个赛季其实浙江队也是在输掉第一场比赛的情况下，他们夺取了自己的总冠军。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总决赛而言，比赛有可能才刚刚开始。哦，
1: 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林炳胜继续掐古德温。
2: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1: 给到篮下，
2: 王林打桑普森要一个内线。
1: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2: 很强硬啊，王哲林。
1: 因为在赛前的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2: 是的，
1: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2: 布朗给他桑普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1: 王哲林
2: 开场
1: 一
2: 攻一防，
1: 反击
2: 李洪权攻胡金秋，
1: 4-0的开局。
2: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1: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2: 给到福格，
1: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2: 7-0梦幻开局啊！
1: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2: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1: 啊！不要胡金秋
2: 啊，要桑普森。
1: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镇麟，
2: 还是
1: 直接转身，9-0的开局，王博指导要叫暂停了。
2: 张镇麟总决赛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
1: 今天这个开场对于上海九市来讲是一个完美的开局，接下来把难题甩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开场

0: 19落后，浙江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范福森还是被张镇麟防下来了。
0: 上海九狮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张镇麟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狮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正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们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

0: 不行，他还得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全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1: 你看上
0: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1: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0: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1: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0: 卡尔林
1: 自投自抢
0: 没放进，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再抢再高，
1: 好球。
0: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1: 古德温再传，
0: 卡尔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1: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0: 两犯
1: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0: 是，
1: 他是4记3分球，
0: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1: 是，

0: 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25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

0: 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嘉伦这一次被张智霖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智霖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1: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两次失误，全场只有四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0: 打到现在张智霖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1: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0: 张智霖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1: 夹击也来了。
0: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智霖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1: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0: 对啊，
1: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0: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1: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布朗
1: 得开啊，
0: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1: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0: 还是打一个牛角
1: 夹击，
0: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智霖自己来，

0: 孙铭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赵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铭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铭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收在下边，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

0: 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六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十分了。
1: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六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七分。稍后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欣赏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是在第一节过后目前是27-2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比赛单节上海是命中了5记3分，8投5中，命中率高达62.5%，而浙江浙商证券是9中3的3分球，失误呢是2对3，但是利用这两次失误，浙江浙商证券是拿了6分。
1: 布朗给到胡云秋，跑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3罚3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塔克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球投射并不好啊，整体的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鲁德文来了，
1: 鲁德文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要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

0: 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东中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那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抛进，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躲、哦，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那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了。
0: 是，
1: 而且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中断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四十。

0: 度挡拆，回到张镇麟。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1: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0: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1: 啊，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给布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呀、
0: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塔克抢断，
1: 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0: 给到福哥
1: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保护无效
1: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温，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富哥干嘛三分，我一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想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嗯，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双方进入到暂停。
2: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6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
1: 均势，
0: 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2: 二垒的夏顺再次被球，福国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泉3分球进了，
2: 洪泉3个3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泉今天是3中3，
2: 太高效了啊！3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2: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2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2: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6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地手，
2: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2: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福格进攻篮板。
2: 福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2: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2: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2: 好球，
0: 好球，
2: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2: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2: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2: 垫防，你看李洪泉在落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3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3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3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1分钟的时候，拿17分了。
2: 连荣要冲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2: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3分。
2: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2: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13分了。
2: 福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2: 这球长满了，

0: 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浙江浙商证券叫了暂停，这个球呢，现在比赛还剩下上半场还剩下24秒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可以布置一次完整的最后一攻。李天布朗第二节13分，目前总命中率15中7，布朗已经是调试到他最佳的状态了。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荣泉防不了了，李荣泉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王博知道，你看他还是特别的机警，他换人了，他把胡金秋换下来。今天胡金秋跟上一场比赛在犯规数的控制上是判若两人啊，现在目前为止胡金秋是没有一次犯规，而且刚才这次应该是要把胡金秋要换下，换上吴潇了，就是要保护胡金秋半场一次犯规都没有。

0: 上半场还有2.7秒，这才只是打了半场球啊，
1: 是
0: 双方就开始拆这个最后几秒钟怎么来攻防了。
1: 对，总决赛啊，尤其又是4节40分钟，这个容错率还是挺低的，所以要抓住每一次进攻的机会。打到目前，这个上海队这边三分球命中率投到了53.8%，这个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其他的像比分啊、篮板啊、助攻啊，双方其实都是差距不大，就差一两个。
0: 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再来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1: 是，这
0: 古德文自己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
1: 啊，
0: 半场比赛结束。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二场，双方是只有1分的分差，相较于系列赛第一场比赛更加接近，状态非常的接近，
1: 是
0: 究竟谁能够赢下比赛，究竟是2-0还是1-1，前往杭州还有半场球，我们稍后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

T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至正源。

好，欢迎各位回到演播室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二场的半场评球。经过上半场的鏖战，双方各打一节非常精彩的比赛，那现在是只差一分，上海九世在主场46-45领先。那从比赛过程当中不难看出，双方经过了一天的休整之后，今天拿出了又是全新的面貌，对于比赛的适应和快速的调整都更像是更高一级水平的比赛。我们来根据比赛的精彩回放，我们的编导精心为大家快速编出了这个上半场的精彩。那上海九世先发制人，他们迅速在外线抢夺分数。今天呢，洛夫顿尽管出场，但是他的得分包括他的技术统计，整体技术统计都没有那么理想，但是上海的外线真的非常之好。张振林、李天荣、李洪权三位都拿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其中李洪权和张振林上半场得分上双，李天荣5次投篮命中3个，6分4个篮板。上半场呢，双方篮板数旗鼓相当，21-22。第一节是上海九世表现更为突出，但是在23-12之后，浙江浙商证券的势头开始起来。小巴里布朗、孙明辉接连在外线命中。虽然说到了半场的时候啊，浙江浙商证券比上海九世三分进数还少一个，但是他们已经在第一节的末段开始起势。第一节张振林拿了10分，他的存在感就像我的同事席瑞所说非常之强，他的无球跑动、他的外线投射、他出色的身体素质以及结合球能力，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比赛进入到第二节当中，第二节无疑是属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一节。开始的时候，古德温依然能够保持对浙江浙商证券外线防守的压制，但是像小巴里布朗这个点，第二节独得了13分。他帮助浙江浙商证券在第二节单节打出25-19，也就是说小巴里布朗个人的得分只比上海九世第二节全队得分少6分。而赵佳人呢，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得到了4分、4个篮板，表现也非常的积极。这球就是赵佳人抢下篮板之后，由孙明辉过渡给小巴里布朗形成单打，迎着李天荣把这球命中。当然从整体上半场的基础技术统计来看，那表现更好一些的仍然是上海九世，除了篮板球是落后浙江浙商证券一个以外，助攻多2次，2分球的命中率、3分球的命中率都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好，罚球命中率还是浙江浙商证券高出不少。因为今天呢，在内线王哲林不管是由于身体的疲劳也好，还是对抗当中形成的影响也好，他今天罚球呢上半场确实不是特别理想。那从失误方面呢，也是上海九世要少1次，抢断、盖帽这些积极的防守数据双方都是旗鼓相当。来看一看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双方的第一外援在今天上半场的

数据对比，古德伦虽然说得分比小巴里布朗少八分，但是他的助攻多两次，命中率也更高一些。当然罚球命中率还是小巴里布朗呢是100%，其余的数据小注意，小巴里布朗没有一个失误，而古德温由于他有7个助攻，他的持球权控球权更多一些，所以失误多那么一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是我们能给大家提供的相关的精彩画面以及数据统计，个人的也好，球队的也好，双方打过半场等于就是从同一起跑线开始。那看一看，一是谁下半场更能延续上半场的状态，因为各打了一节好球，所以说今天出状态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下半场是上海的外线更能延续，还是说像小巴里布朗能把他的状态延续到底？那当然今天从浙江浙商证券作为客队来说，孙铭辉也好赵家人也好，开的都比较早，所以今天真正看进攻看的是外线的抗衡，究竟谁能够以更好的表现压制谁，这是今天比赛的看点。那另外一点，由于像洛夫顿今天上场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应该肩伤包括右手，像我的同事席瑞所提到的也有影响，怀特塞德彻底缺阵，那这样的话压力完全是给到了像王哲林像严鹏飞这样国内球员的身上。那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两位还要继续去给球队更大的支撑。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目前从数据里看到的，他们的两个大外援，无论是桑普森还是卡尔顿，卡尔顿连续两场都没有特别理想的表现，今天上半场上场时间不多，数据给出的也不是很充分。那从上海九世这边呢，如果你把目光真的对准的外线的话，我们今天看到了久违的崔小龙，崔小龙今天上场时间没有那么多，而且呢存在感融入感也不强，但是呢是不是上海九世会为了下半场以及后续的比赛去打一打基础，主动去求一求变量，这些都是留给下半场我们期待所看到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呢两支球队作为常规赛排名在第一第二位的球队能继续这样针锋相对，保持变化，主动变化，或者是当对方变化的时候主动去应变，这样的积极态度。那么我们一起期待更为精彩的下半场三四节，我们下半场见。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商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太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1: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牛角。主攻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嗯。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裁判再看一下，
0: 上海九世在这一节呢，先上了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还有古德温。再看这一下，看裁判员通过及时回看，如何来界定这个动作。这一球啊，先不管张镇麟是不是有意的啊，张镇麟主动去示意抱歉啊，但裁判员还是要有一个最终的动作的认定，因为确实是一掌击打到了面部啊，容易对布朗造成一定的伤害。
1: 对，
0: 今天布朗呢在上半场特别是第二节调整是立竿见影，半场过后15中7拿了20分，他的比赛策略跟古德温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裁判最后的界定，就是
1: 一个犯规。对，还是觉得张镇麟这一下是奔着抢断去的，
0: 是
1: 故意的。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4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10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对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中，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建荣好底角，到主动人
1: 下顺，
0: 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云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还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榜。哇，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福哥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给了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虚声
0: 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个对抗啊，李洪权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0: 干一件事儿，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0: 对，
1: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明辉起速，这一次
1: 篮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伤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古德温也做了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
1: 飞了，
0: 他俩了。目前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1: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重，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1: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掩护，
0: 孙明辉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赵佳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直到严鹏飞，
1: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1: 对。
0: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3犯，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3犯，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

0: 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丁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可能会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子，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啊，对，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他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组合叫严鹏飞，
0: 就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是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对，布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

0: 大可以抢一个二换一，给了凯尔顿，伊戈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0: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1: 要硬解了。
0: 德尔林
1: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0: 超高难度，
1: 太难了。
0: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1: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0: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0: 回来
1: 进攻犯规，
0: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
0: 这个
1: 也三犯了，
0: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0: 对，
1: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谁都没有在这一节当中说是重新的建立起较大的领先。目前上海九市呢是3节战罢，仅领先浙江浙商证券2分。系列赛第二场还有1节的比赛时间，谁能够赢下这一场，稍后见。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目前呢，在总决赛的系列赛大比分是上海九市1-0领先，这是第二场的最后一节，马上要开始了，三节战罢，上海队暂时领先2分。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4: 是，
3: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4: 这节先上的吴潇，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3: 现在胡金秋和吴潇组成了双塔，
4: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3: 是，
4: 所以只能上吴潇，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3: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潇，上海九市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全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4: 对，改变极大。
3: 是，
4: 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3: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4: 二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3: 顶着吴潇的防守，吴潇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4: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3: 是啊，
4: 而且就是咱们讲。小外援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3: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4: 12个了。篮板，吴潇
3: 是双塔的作用，
4: 你会自己来。吴潇连送2个犯规。
3: 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4: 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啊，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3: 对，不让接球，
4: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3: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4: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3: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4: 铭徽挡拆
3: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4: 又是吴潇，
3: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4: 大球，
3: 啊，这球上大了，
4: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3: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4: 对，
3: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4: 一直接双方就是消耗战，
3: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潇连续三

0: 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七罚中一，两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这杯职业生涯总得分来到了9689分，位于第七位，这是胡金秋在今天这个夜晚的里程碑。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1: 这位指导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

0: 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1: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又是长篮板，林修，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十秒，布朗，刘正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哎呦，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两次罚球。王哲林看这次犯规给谁？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全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这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我问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今天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铁进、哦！
1: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无效在场，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

0: 被迫换人了
1: 啊，这让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虎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这球应该被孙明辉给盖到了，啊，孙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振林，
1: 张振林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
1: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跟上场比赛第四节的区别在于，其实广厦这边针对布朗的个人状态，他打的是更有序啊，他点到对方的这个方弱环去打，用了更多掩护，更多挡拆，更多的方式。
0: 曾林旭指导觉得现在上海囧事该怎么限制小巴里布朗，有没有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快速的提前的夹击呢？
1: 因为现在你的五号位你得上王二林，王二林不算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如果他上的话很容易形成一个局面，就是布朗运用自己娴熟的这种运球技术一过二直接过掉两个防守人，
0: 就夹不住，
1: 你下线可能更难防。对，因为后卫其实会夹击的一个技巧就是攻击中锋的那一侧，就沿着那一侧突破，中锋的速度肯定是跟不上后卫的，所以夹击的话这一点也很难。
0: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布朗都不一定要叫挡拆，不叫挡拆你的大个都想就没机会夹。
1: 是他现在其实只要摆脱张振林的一防一，他场上其他四个人他一打一都随便打，那现在就是有这样一种信心。
0: 所以现在呢可能就是王哲林上不来，就需要有这种同侧的这种协防要快，对于上海球队来讲怎么也得限制一下布朗的发挥了。现在
1: 或者你就是更极端的一种方式，就过半场要一个外线，无论是李天荣啊还是谁啊，王哲林不可能上来夹，或者是李洪权，就是过半场就上来夹让他输球。
0: 就上一场怎么防古德温的，
1: 对，
0: 现在要拿回来，还是朱俊龙防虎德温。
2: 虎德温
1: 这一则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4分。
1: 看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0: 张振林用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王振林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半场挡拆中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
0: 犯规，
1: 解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这一场比赛对于整个系列赛的形势来讲是至关重要，虽然赛制是7场4胜，但是如果对于浙商证券他们是0-2回到主场，系列赛的形势将非常的艰难。如果1-1的话，两个客场拿走一场胜利，对于卫冕冠军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而上海囧事他们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还是要提到今天跟古德

0: 温在上午短暂的交流，我问他，我说这个系列赛第二场非常的一定是非常的困难，对于双方来讲，他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同时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今天这场比赛让他想到了和北京北汽系列赛的第二场。哦，他说这场比赛呢一定跟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第二场一样，当时也是在这个场地，北京北汽是终结了上海主场的全胜，终结了26连胜。
1: 是的，
0: 所以古德温拿这个比赛举例，他就证明他深知这个系列赛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讲的重要性。
1: 是的，
0: 而且现在镜头给到了古德温，给到了洛夫顿跟福格，现在整个外援的轮换，从一个赛季他们是最有优势的，所有俱乐部里他们最有优势的点，现在成了他们的劣势。
1: 对，其实跟上一轮系列赛还完全不一样。
0: 是，
1: 虽然说第二场比赛可能进程方面、困难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你现在你只有你跟福格呀，洛夫顿那个伤病、那个肩膀、今天出来亮相，大家也都看到了，
0: 基本等于没打。
1: 对啊。
0: 所以现在靠什么？靠的不仅仅是古德温，还要靠国内球员。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古德温，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是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胡金秋
0: 又夹击，
1: 于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
1: 而且你看布朗最大的变化，他不想等阵地战，他就算现阶段1-1、1-2，他都得打，因为现阶段，因为阵地战的话，他有可能面临到1-3
0: 夹击，
1: 有的时候他没办法起速。
0: 所以其实在最后的2-3次进攻，小巴里布朗1-5，
1: 对，
0: 1-4、1-5，完全不等。这是一种近乎于偏执的进攻选择。
1: 是的，
0: 这种球如果打不进，将背负巨大的压力。
1: 对，这时候只有华山一条路，只有说是更加的自信，更加的相信自己。
0: 最后这个镜头一扫一转给到小巴里布朗的时候，他在王博指导战术板上应该也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客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上海九世2分，首先他现在要有一次防守，而上海九世需要一次成功率。
1: 对，很简单，一次成功的防守或一次成功的进攻。
0: 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这是一个后卫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最冷静的处理球。
1: 确实，布朗在西方位置上没有看到自己的人，
0: 虽然他在积极的补防，但还是晚了一点点。
1: 还剩22秒，
0: 22秒5秒，
1: 啊！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要把这个比赛打完，时间打完，这很极限，一定不会给上海这边留进攻时间。最后都不用猜，球权肯定还在布朗手里。
0: 根据胡金秋现在的这个口型和他的动作，
1: 对。
0: 似乎他是要为做掩护，
1: 他要去做掩护，
0: 布朗要兜出来接，
1: 怎么掩护？是有球掩护还是无球掩护？那这边是先把球交给布朗，让布朗去持球，还是先给孙铭徽，然后可能在这个最后10秒到12秒的时间，给布朗挂一个无球掩护，让他出来接球？我们看看王博指导是怎么样去画这个战术。
0: 而对于防守的一方上海九世来讲，他们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而且现在双方在防守的时候都不能犯规，犯规就是罚球送分。
1: 对， 不能犯规这一点啊，布朗有可能最后选择突破。

0: 因为他不是说非得是得这个三分，
1: 没错，
0: 这个、比赛怎么样怎么样。
2: 分五个助攻，
1: 那这88分里至少是有60分是跟巴里布朗有关。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十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十不能犯规，
0: 调动，最后7秒，6秒。
1: 不进球的掩护吗？假的。
0: 左边，
1: 不能
0: 抢断吗？
1: 抢断，
0: 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1: 得分，
0: 普德文绝杀了浙江。哇，
1: 普德文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江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世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普德文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
0: 难以置信，难以置信。但是咱们讲最后一回合，张镇麟的防守，古德温的协防，然后古德温的抢断，自己推进绝杀，球进表停，这是怎么样一个剧本啊？
1: 这就像是一个写好的故事一样。今天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给我们写了一篇像是童话故事般的篮球故事，现场这种欢呼雀跃的声音震耳欲聋。而我想说的是，浙江浙商证券今天小巴里布朗50分如此精彩、如此优秀的表现，成为了背景板，因为这样的关键的赛事，就是需要决心、需要勇气、需要魄力。古德文做到了，上海九世做到了，系列赛的比分来到了2-0，接下来总决赛要移师杭州，0-2落后的局面，孙指导，浙江浙商证券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0: 我觉得他们这场比赛已经打得足够出色了，布朗的个人状态，包括整个全队的状态啊、调整啊，已经非常好了。那回到，而且这个古德温这个绝杀，我觉得是把整个咱们 CBA 的总决赛的热度整体的提升了一大块，所以我觉得现场已经响起了 MVP 的这个呐喊声，所以第三场比赛一定会更加的精彩。
1: 镜头最后时刻一直对着小巴里布朗，而绝杀比赛的是古德温。古德温在第一场比赛过后是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占比最高，而这场比赛过后他的热度还会不断的提升。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世，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决出八强。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芷怡2-0击败丹麦的莱恩，晋级女单八强。梁伟铿王昶2-1击败韩国组合姜明赫、齐东柱，晋级男双八强。此外，贾一凡、张舒娴晋级女双八强，高嘉炫、魏雅欣晋级混双八强，石宇奇不敌印度尼西亚的法汉，无缘男单八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杨汉森将出战世预赛。波特兰开拓者队的中国球员杨汉森确认，将随国家队出战7月份的国际篮联2027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7月3号和6号，中国男篮将先后与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交锋。目前中国队的战绩是2胜2负，暂列 B 组第三。杨汉森本赛季为开拓者出战43场，一次首发，场均2.2分、1.5个篮板，

0: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足协公布最新一期国家队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名单，上海海港的严俊凌、吴磊、蒋光太、魏震、杨曦五人入选，中超排名第一的成都荣城有四人入选，分别是刘殿座、韩鹏飞、韦世豪和拜赫拉木，北京国安、浙江队和天津金门虎各有三人入选。中国男足将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17日进行集训，并参加两场国际热身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法网赛场。
2: 在今天进行的法网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输给了意大利球手科伯利，止步第二轮。
0: 26岁的吴亦丙现男单世界排名92位，本轮与他对战的意大利人科伯利世界排名14位。面对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的种子选手，吴亦丙首盘打得还是很有耐性。第五局，科伯利一度手握三个破发点，但吴亦丙非常有耐心，一分一分追，连续挽回破发点。在与对手打出这长达23拍的对攻之后，吴亦丙将小分追平。这一连串的操作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消耗。科伯利随后连拿2分，还是完成了破发。科伯利本场很多球发得非常深，吴亦丙要接到他的球，得跑到转播镜头都无法捕捉到的非常深的位置才行。几次都处理不了这样的局面，又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首盘，实在让人难受。第二盘，吴亦丙再次遭遇难题。第九局，他表现得很有韧劲儿，两度挽救盘点，艰难完成保发。不过，在科伯利的发球局，吴亦丙还是没能挽回局面。科伯利单局轰出两记 S 球，以6-4赢下第二盘。第三盘，吴亦丙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在科伯利连破带保连赢4局之后，吴亦丙慢慢追分，就像这个球，他不急于进攻，等待对手犯错。就这样，他连追3局，将局分追到3-4。又是第10局，科伯利的大角度调动，在对手看来，对体能和心理都是不小的考验。连续的两次回球出界之后，吴亦丙又是以4-6输掉一盘，总比分0-3负于科伯利，止步男单第二轮。
3: 首先抛开他是红土长大的球员以外，他其实个人他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球员，对，那在红土上面也比我更加有经验，对于关键分的把握可能还是有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当然首先我觉得身体上面能够支撑我参加更多的比赛，然后我更多的在巡回赛中出现，我也能给自己更多的信心吧，就是也能碰到更多优秀的对手，促进我自己的进步。对，
2: 当地时间昨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3度，这个比赛日呢就出现了下面的这一幕。捷克选手门西克经过5盘大战，以3-2险胜阿根廷选手纳沃内。在赢球之后，门西克瘫倒在地上，在与对手握手致意之后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门西克痛苦地在地上抽搐，难以动弹，最后呢是理疗师进场处理，他的情况才有所好转。那昨天的这场鏖战历时4小时41分钟，炎热的气温也给选手们带来了巨大的消耗。
4: 门西克是20岁的小伙子，尚且如此，已经39岁的德约科维奇就更困难了。他第二轮的对手不只有现年24岁的本土选手卢瓦耶，还有酷热难耐的环境。
5: 前两盘德约科维奇的发挥堪称无懈可击，这一球卢瓦耶本想调动他来回折返，但塞尔维亚人却用不知疲惫的奔跑反客为主，用一记反手直线给小年轻上了一课，就连卢瓦耶也拍着拍子自愧不如。前两盘德约科维奇保下全部发球局，分别以6-3和6-2连下2盘，

0: 第三盘，在拿下长达17拍的香池后，德约科维奇兴奋地迎接现场球迷的欢呼。但在巴黎的高温下，德约科维奇体能下降，状态出现波动。此后，卢瓦耶终于破掉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比赛也随之陷入僵持，并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一度6-5领先，但卢瓦耶顽强地挽回赛点，并以9-7拿下抢七局，把大比分扳成1-2。今年年初的澳网男单决赛，塞尔维亚人就曾因比赛陷入拉锯，体能不足，最终输球。但这一次，德约科维奇一边咬紧牙关，一边调整自己，不止调整状态，也调整着自己的着装。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摘掉帽子，这一摘也摘掉了所有的心理包袱。第四盘，德约科维奇提升对球落点的掌控，尽管卢瓦耶使出浑身解数，强度拉满，他的这记正手斜线也近乎无解，但德约科维奇奋力地将球击回，一拍打死。这一拍让观众们集体起立鼓掌，同时也把卢瓦耶打笑了。最终，德约科维奇6-3拿下第四盘，大比分3-1取胜晋级。赛后，塞尔维亚人即兴地拿起球拍演奏了一曲，或许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坚持到底》。
1: 德约科维奇第三轮的对手是比他小将近20岁的巴西小将丰塞卡。丰塞卡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上演了逆转好戏，
2: 他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连扳三盘，击败了克罗地亚选手普利兹米奇，晋级32强。
3: 头戴白色球帽的丰塞卡19岁，他对面的普利兹米奇20岁。这场新生代之间的较量，首先占据上风的是普利兹米奇。前两盘克罗地亚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发球能力，这两盘他共发出12记 S 球，而丰塞卡只有2个。尤其是第一盘，普利兹米奇发出9记 S 球，一发得分率高达85%，他以6-3和6-4赢下前两盘。面对绝境，巴西小将放手一搏。第三盘他调整了策略，加强了球的旋转来限制普利兹米奇的速度。普利兹米奇体能下降后失误增多，丰塞卡在第四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扳回一盘。第四盘丰塞卡越打越顺，他3度破发，6-1获胜，将双方比分扳成2-2平。决胜盘丰塞卡乘胜追击，这记斜线穿越球让对手只能望球兴叹，最终他以6-2拿下决胜盘，大比分3-2战胜普利兹米奇，赢下这场零五后大战，晋级本次法网男单32强。下一轮他将遭遇4号种子3届法网男单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在另一场男单第二轮比赛中，2届赛会亚军挪威选手鲁德直落3盘击败塞尔维亚选手梅杰多维奇，顺利晋级。下一轮他将对阵美国选手保罗。
1: 男单其他比赛，卢布列夫和小兹维列夫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男单第三轮。
4: 卢布列夫本轮面对阿根廷选手乌戈卡拉贝利。首盘比赛，卢布列夫进入状态较快，他3次破发，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乌戈卡拉贝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发球能力。这一盘，阿根廷人的一发成功率达到96%，关键分上频频发出高质量的一发。乌戈卡拉贝利守住了自己所有的发球局，以6-1扳回一盘。进入第三盘，卢布列夫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他抓住机会，在第四局完成这盘的唯一一次破发，也以6-3赢下第三盘。第四盘，12局过后，两人战成6-6平。抢七局中，双方依旧比分紧咬。卢布列夫赛点上的这一分，乌戈卡拉贝利的回球十分接近边线。主裁下场查看球印，确认此球出界。最终，卢布列夫以7-5赢下抢七，从而以3-1战胜乌戈卡拉贝利，晋级男单第三轮。下一轮，他将面对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男单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对阵捷克选手马哈奇，最终2号种子以6-4、6-2、6-2完胜过关，连续9年晋级法网男单32强。
2: 男双的首轮比赛呢，张志臻搭档的是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对阵2号种子芬兰的海利厄瓦拉和英国球手帕滕，结果张志臻和他的搭档以2-3、6落败，无缘下一轮。
1: 在女单赛场，

0: 中国选手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因伤退赛，王希雨首次晋级法网女单的32强。
1: 好的，健康活着，
2: 赛后采访时，王希雨用健康活着来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伤愈复出的运动员最朴素的愿望。去年10月，王希雨因为肩部伤势休战，直到今年3月才重返赛场。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突围，首轮比赛他直落2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本轮遇到实力更强的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中国金花依然打得很有冲击力。首盘一上来，王希雨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虽然随后他被对手回破，但在第5局他再度破发成功，重新建立了优势。首盘第10局，王希雨迎来发球胜盘局，巴普蒂斯特在这一次大幅度击球之后受伤倒地，他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甚至无法自己行走，只能坐着轮椅离开赛场。王希雨因此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赛后感同身受的王希雨为对手送上了祝福。
1: 我也是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是替他很难过，因为在赛前我知道他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成绩，今年也是他突破了很多他的职业成绩吧。然后我在前几天就非常期待能跟他打一场，因为我也刚从伤病回来，然后很久没有跟这种前30的球员去竞争了，然后也很期待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跟他是什么样的差距。但是怎么说，很替他难过吧，因为我也知道从伤病回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希望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对，
2: 下一轮王希雨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对于下一轮的展望，王希雨十分低调和谦虚。
1: 我还是尽自己努力去活好每一天，然后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面对困难吧，因为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他的风格，都有他的特点，然后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然后放好平常心去学习吧。
3: 另外，赛会的16号种子日本选手大阪直美，经过2盘激战，以2-0战胜了克罗地亚名将维基奇，时隔7年再度晋级法网女单32强。
4: 法网女单第2轮，大阪直美继续以引人注目的时尚造型亮相，这也是28岁的大阪直美和29岁的维基奇时隔7年再度交手。首盘比赛，维基奇抓住大阪直美二发偏软的弱点，率先完成2次破发，5-4进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然而第10局，维基奇未能把握住机会，先是自己出现双误，随后大阪直美以标志性的反拍直线完成破发，首盘比赛最终被拖入抢七。抢七局中，大阪直美完全占据上风，他以7-1的绝对优势赢下抢七，先胜一盘。第2盘形势发生了逆转，率先完成2次破发进入发球胜赛局的变成了大阪直美。第10局，维基奇继续吃定对手二发，赢下3分，拿到破发点。关键时刻，大阪直美提升了自己的一发成功率，最终强势取胜，7-6、6-4，大阪直美晋级法网女单32强，同时追平了自己在法网的最佳战绩。上一次她进入法网女单第3轮还是在2019年。老实说，这意味着很多，感谢你们留下来观看比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是觉得特别感激，这就像是又一个里程碑，我只希望以后能在你们面前打更多的比赛。
0: 女单第2轮的其他比赛，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上届法网女单亚军13号种子保利尼双双爆冷，被淘汰出局。
5: 莱巴金娜作为新科澳网冠军和本届赛会的2号种子，赛前没人能想到她会在第2轮就被淘汰出局。对阵现世界排名第55位的斯塔罗杜布采娃，莱巴金娜首盘6-3轻松获胜。 比赛的

0: 转折点出现在第二盘，二号种子突然断电，失误不断增多。而四打罗杜不采娃则打得异常强硬，他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对莱巴金娜实现零封，此后更是连赢五局，并在第七局再度零封莱巴金娜，以6-1扳回一城。决胜盘，莱巴金娜在0-3落后的情况下开始追分，并将比赛拖入抢时。关键时刻，莱巴金娜对球落点的掌控再次失常，斯塔罗杜布采娃则稳定发挥，以10-4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爆冷淘汰莱巴金娜。同一块球场，随后登场的保利尼也拿到了和莱巴金娜相似的剧本，他本轮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68位的阿根廷选手谢拉。保利尼首盘也是6-3轻松获胜，但第二盘他在4-2领先之后连丢4局，这一盘他一共送出5个破发点，谢拉把握住2个，6-4获胜，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决胜盘，保利尼状态持续低迷，开局就被破发，最终3-6丢掉决胜盘，爆冷被淘汰出局。另一场比赛，四届法网冠军斯维亚特克迎战现世界排名第35位的捷克新星贝莱克，斯维亚特克完全展现出了自己在红土场上的优势与智慧，牢牢把控住场上局面，6-2、6-3直落2盘，总比分2-0取胜，顺利晋级女单第3轮。
1: 来看一场刚刚结束的比赛，法网男单头号种子辛纳在拿下前2盘之后遭遇身体不适，最终以总比分2-3不敌阿根廷的小塞伦多洛，无缘第3轮。
2: 辛纳的对手胡安·麦努埃尔·塞伦多洛现世界排名第56位，比哥哥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低了30位。此前小塞伦多洛与辛纳只交手过一次，以失利告终，而哥哥曾战胜过辛纳，不知哥哥有没有把取胜的经验传授给弟弟。比赛前2盘，小塞伦多洛完全不是辛纳的对手，首盘第2局他就被破掉了发球局，以3-6丢掉这一盘。第二盘小塞伦多洛提升了发球质量，但非说不幸失误比首盘多，辛纳在第3局和第5局都实现了破发，以6-2拿下，总比分2-0领先。然而第3盘局分领先时，辛纳腿部不适，请求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他状态下滑，小塞伦多洛趁机连下6局，以7-5赢下第3盘。第4盘，辛纳依然身体状态不佳，小塞伦多洛以6-1胜出，将比赛拖入决胜盘。身体不适的辛纳没有选择退赛，他最终以1-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2-3不敌小塞伦多洛，无缘第3轮。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
5: 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好的，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5月27号，荷兰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
2: 这份名单由队长范戴克领衔，德佩、加克波、德容在列，弗林彭落选。
3: 当地时间5月27日，荷兰队主帅科曼公布了成衣军团26人大名单。利物浦后防大将范戴克担任队长，后防线还有范德芬、邓弗里斯、廷贝尔等人。进攻线上，加克波、马伦在列，效力于巴西科林蒂安的德佩也成功入选。本赛季受到伤病影响的弗林彭未能进入此次大名单。主帅科曼表示，荷兰队参加世界杯就是要赢，防守固然重要，但攻势足球才是荷兰的风格，希望成衣军团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踢出有攻击性和创造性的比赛，取得更多进球。小组赛阶段，荷兰队将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
2: 当地时间5月26号，哥伦比亚国家队在首都波哥大进行了一堂训练课。
1: 球员们对于咖啡军团的第7次世界杯之旅充满乐观。
3: 当地时间5月26日，哥伦比亚国家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当天，球队就在波哥大展开集训。训练开始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教练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展示出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但目前，哥伦比亚队的阵容并未完整，因为穆尼奥斯和莱尔马还在随英超水晶宫队征战欧协联决赛。训练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34岁的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脚踩一双粉色球鞋，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哈梅斯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金靴得主，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哥伦比亚主教练洛伦索和他的教练团队精心布置着球队的训练。出征世界杯之前，哥伦比亚队将先后与哥斯达黎加队和约旦队进行热身赛。
4: 我们都渴望去为团队奉献，我们都渴望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要让哥伦比亚的名字响彻世界杯球场，因为我知道世界杯对我们而言，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可以在世界杯上有很好的发挥。
5: 我们已经很多次证明了，当我们上场踢球的时候，当我们为哥伦比亚而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能高水平发挥，我们更能超水平发挥。
6: 瑞典队当地时间27号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世界杯赛前训练营展开训练。本届世界杯，瑞典队晋级之路颇为坎坷。他们在世预赛小组赛中一场未赢，垫底出局，但在附加赛里接连战胜乌克兰和波兰，抢到一张世界杯门票。瑞典队本次世界杯被分在 F 组，同组的还有荷兰、日本和突尼斯。首场比赛将于6月15日对阵突尼斯。为了备战世界杯，沙特队已于当地时间26号抵达了美国纽约，并在集训基地进行了抵达后的第一次训练。此后，他们将和厄瓜多尔、波多黎各和塞内加尔进行友谊赛。本届世界杯，沙特队被分在了 H 组，同组对手强劲，分别是西班牙、乌拉圭和佛得角，被广泛视为死亡之组。沙特队上届世界杯曾战胜阿根廷，本届世界杯想要小组出线难度不小。
2: 南美解放者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1: 在一组的比赛当中，来自阿根廷的普拉滕斯在客场战胜了巴西的克林蒂安，两支球队都晋级16强。
7: 本场比赛之前，克林蒂安已经锁定小组头名，提前晋级。普拉滕斯要想小组出线，本场比赛不能输。第17分钟，普拉滕斯角球发出，克林蒂安球员禁区内手球，主裁判经过 VAR 回看后判罚了点球。扎皮奥拉将点球打进，客场作战的普拉滕斯1-0领先。第57分钟，克林蒂安守门员出现失误，扎皮奥拉断球成功，吊射打进了个人在本场的2球，普拉滕斯客场2-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获胜的普拉滕斯以小组第二晋级16强。
1: 上轮西甲收官战，

0: 加马德里在主场以4-2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随着排名已定，本场胜负已经没那么重要。伯纳乌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告别。
1: 皇马队长卡瓦哈尔用一次助攻给自己的皇马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而卡瓦哈尔的离去也标志着皇马的一个时代终结。一起走进这一轮的西甲赛场。
2: 皇家马德里队坐镇主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这是队长卡瓦哈尔与阿拉巴在皇马的告别之战。这场比赛两名球员都首发登场，而比赛进行到第12分钟的时候，卡瓦哈尔为贡萨洛·加西亚送上了一次助攻，加西亚轻松破门得分。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在伯纳乌球场，卡瓦哈尔献上了他为皇马的最后一次助攻，这样的场面让现场的球迷动容。卡瓦哈尔效力皇马13个赛季，为球队赢得了27座冠军奖杯，其中包括了6座欧冠奖杯。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贝林厄姆的破门得分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将比分改写为了2-0。这场比赛贝林厄姆状态出色，他也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阵容。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毕尔巴鄂竞技队扳回一球，进球的是古鲁泽塔，漂亮的侧身凌空射门。上半场的比赛，皇家马德里队主场2-1领先。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姆巴佩打进了他本赛季在西甲联赛的第25个进球，凭借这个进球，他也锁定了西甲的金靴。比赛第69分钟，阿拉巴被换下，享受到了全场球迷的掌声。效力皇马5个赛季，他为皇马赢得了11座冠军奖杯。随后，卡瓦哈尔也在双方球员的列队送别下，告别了他最后的皇马生涯。这场比赛是他和阿拉巴共同的皇马告别之战。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的时候，皇马还有机会将比分优势继续扩大。迪亚斯突入到禁区当中，冷静的射门将球打进。此时场上的比分变成了4-1。在队友传球的一瞬间，姆巴佩并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本场比赛姆巴佩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本场比赛胜负的悬念早已失去，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毕尔巴鄂竞技队打进一球，伊塞塔的头球攻门将本场比赛的最终比分锁定为了2-4。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伯纳乌球场将会有一场盛大的送别，献给他们的传奇队长卡瓦哈尔以及阿拉巴。阿拉巴举椅子的经典庆祝动作再次出现在了伯纳乌球场，这也是最后一次，球迷们与他热情互动，这是最后的送别。
3: No, de verdad, gracias por todo.El club y vosotros siempre en mi corazón y nada más vamos a celebrar o seguimos a celebrar una leyenda, una persona increíble, nuestro capitán Dani.
4: Me habéis apoyado desde el día que llegué. Simplemente con ver esta despedida hace que esté muy orgulloso de ser madridista. Gracias por las remontadas y posibles, por estar aquí en las buenas y en las malas. Ayer, hoy y siempre, a la Madrid.
2: 西甲联赛最后一轮，已经夺冠的巴塞罗那做客对阵巴伦西亚。这场比赛也是莱万多夫斯基代表巴塞罗那所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费兰托雷斯将球扫到门前，莱万多夫斯基破门。进球之后，队友们都和莱万一一拥抱，这是温情的一幕。这个进球是莱万多夫斯基代表巴塞罗那所打进的第120个进球，也是最后一球。莱万在巴塞罗那的时光，他把最好的自己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球队，他值得所有巴塞罗那球迷的尊重。莱万也拍打着胸前的队徽向球迷们致意。比赛第65分钟，巴萨的后防线

出现了失误，哈维格兰利用对手的失误将球打进，此时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1。埃斯帕特这次失误确实不应该，

0: 贝尔纳尔情急之下的放铲，主裁判第一时间是将手指向了点球点，但是通过视频回看，犯规的地点是发生在禁区外，所以裁判改判为任意球。他向贝尔纳尔出示了一张黄牌，场上的比分依旧是2-1。比赛进行到第97分钟，也就是读秒阶段的时候，巴塞罗那的后防线再次出现了连续的失误，基多罗德里格斯的破门将本场比赛的悬念彻底杀死。虽然在这场莱万的告别之战当中，巴塞罗那1-3败北，但是莱万多夫斯基带着所有人的尊重离开。这是比利亚雷亚尔队与马德里竞技之间的强强对话，这场比赛也是格里茨曼在马竞的告别之战。本场比赛他首发登场，而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比利亚雷亚尔队赢得了一粒点球，帕雷霍面对穆索稳稳地将点球罚进，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亚尔队一球领先。比赛第33分钟，马克斯略伦特1-1防守佩德拉萨，佩德拉萨把马克斯略伦特过了一个干净，随后将球传到门前，马竞的防守先是一挡，随后阿约塞佩雷斯的射门打进，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0，主场作战的黄色潜水艇两球领先。比赛第40分钟，黄色潜水艇再次发动了一次极具威胁的反击，阿约塞佩雷斯长驱直入，他看到了身后插上的队友米卡塔泽，米卡塔泽过掉了防守之后轻松地将球打进，这是一次极为经典的反击，一个大角球就将对手的防线打穿。面对两人的包夹，这一次阿约塞佩雷斯仿佛是脑后长眼看到了队友，本场比赛他已经献上了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马竞本场比赛的状态低迷，比赛第42分钟，他们利用角球的机会扳回一球，这次为马德里竞技破门得分的是后卫马克普维尔。马竞此前已经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所以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是无欲无求，因此在客场并没有展现出很好的竞技状态。比赛第45分钟，主场作战的比利亚雷亚尔队再次扩大了比分的优势，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他们将比分改写为了4-1，尼古拉斯佩佩的个人突破吸引了多人防守，将球回溯给了盖伊，盖伊精彩的射门帮助球队取得了4-1的领先。下半场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尽管是大比分领先，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放松自己的进攻，阿约塞佩雷斯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这场比赛是属于他的个人表演，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终比利亚雷亚尔队收获了一场5-1的大胜。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决出八强。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芷怡2-0击败丹麦的莱恩，晋级女单八强。梁伟铿王昶2-1击败韩国组合姜明赫、齐东柱，晋级男双八强。此外，贾一凡、张舒娴晋级女双八强，高嘉炫、魏雅欣晋级混双八强，石宇奇不敌印度尼西亚的法汉，无缘男单八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杨汉森将出战世预赛。波特兰开拓者队的中国球员杨汉森确认，将随国家队出战7月份的国际篮联2027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7月3号和6号，中国男篮将先后与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交锋。目前中国队的战绩是2胜2负，暂列 B 组第三。杨汉森本赛季为开拓者出战43场，一次首发，场均2.2分，1.5个篮板。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足协公布最新一期国家队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名单。上海海港的严俊凌、吴磊、蒋光太、魏震、杨曦五人入选。中超排名第一的成都荣城有4人入选，分别是刘殿座、韩鹏飞、韦世豪和拜赫拉木。北京国安、浙江队和天津津门虎各有3人入选。中国男足将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17日进行集训，并参加2场国际热身赛。
2: 今晚 CBA 总决赛进行了第2场较量，
3: 上海九世主场91-88绝杀浙江浙商证券，上海队大比分2-0领先。
4: 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世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第一场获胜的上海队本场状态依旧很好，他们第一节手感火热，命中了5个3分，张振林单节得分上双，为上海贡献了10分。第一节上海队27-20领先。第二节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展开反攻，他们的外援布朗单节得到13分，上半场贡献20分。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45-46落后1分。第三节开始，胡金秋和布朗便接连命中3分，浙江浙商证券反超了比分，之后两队陷入拉锯。这节结束，上海67-65领先。僵持的局面持续到最后1分钟，双方86平。布朗此时上篮得分，砍下本场个人第50分，这也是布朗 CBA 职业生涯最高得分。最后一攻，浙江浙商证券被断球，上海队古德温3分绝杀，最终上海九世主场91-88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大比分2-0领先。
5: 能在总决赛中投进这样的球，简直是梦想成真。整场比赛我罚丢了好多球，我一直在生自己的气，但是我的队友和教练一直在鼓励我，不断给我能量，让我继续前进。我们防守做得非常棒，我就知道我们会有好事发生，这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结果。
2: 本周日 CBA 总决赛将会进行第3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对阵上海九世。我台体育频道将直播这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3: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今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
2: 男单的头号种子浙江队选手孙超以2-0淘汰了重庆选手曾以凡，晋级16强。
4: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进入各单项16强席位的争夺。这个小伙叫孙超，浙江杭州人，22周岁，现为国家2队男单核心队员，本月曾在宝鸡的中国国际大师赛上夺冠，也被列为赛会头号种子。对手曾以凡有过国家2队训练经历，本赛季调整回重庆队，两人在竞技实力上存在明显差距。孙超以21-10、21-19胜出晋级。
6: 整个身体

0: 状态肯定没有在宝鸡的那么理想，因为宝鸡经历过两场高强度的半决赛和决赛以后，自己整个身体还是比较疲劳的，然后包括自己的伤病，其实在宝鸡打完也有出现不适的。然后这次比赛也是在积极的调整自己吧，想在这种困境下面去取得更好的成绩。然后包括跟曾一凡打，他的球也很有特点，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打到后面还是自己就是想争胜嘛，包括就算第二局输了第三局还是可以再来。
1: 在国家二队男单组十一名球员中，无论按照国内外正式比赛成绩还是队内平日训练表现，现阶段孙超都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特别是全国冠军赛落幕后，他有望临时升入一队跟随训练。孙超也对个人近期表现做了点评。
0: 大家的男单水平其实都差不多，在二队，包括他们有时候平常在队里也可能会赢我，其实大家水平没有差的很多，就是看个人的发挥吧。然后我觉得在二队，在邱导的带领下，我们也是良性竞争嘛，就包括小队员给我带的冲击，让我更加努力去训练，然后会更加做到那种表率作用嘛，然后去带动小队员的训练积极性。
2: 最近几年，浙江队在男单项目上陆续冒出拔尖新秀，除了2003年出生的孙超，还有2006年出生的胡哲安，以及更小的肖高博。
3: 在冠军赛本轮的较量当中，肖高博第二局加分险胜，同样晋级。
1: 身穿白色球衣的肖高博是浙江温州人，到下个月才满20周岁。他和本轮的对手福建籍选手张宁目前都在国家二队，水平相差不大，球路也是知根知底。肖高博在拼下首局后，第二局最后阶段遭遇张宁的凶狠反扑，两个小伙子打出了精彩的对攻，特别是最后这一分，肖高博在华贵救球后迅速起身，并且连续多次在后场下压。尽管张宁拼尽全力顽强化解，但还是在这次往前勾斜线时出现了失误。肖高博以23-21艰难拿下第二局，这场胜利也帮助他锁定全国冠军赛16强席位。肖高博难以掩饰兴奋与激动。
4: 首先一个就是抛开自己本身的包袱吧，就是想着没什么就是退路啊，自己就拼嘛，反正自己还有一局在手，想着就是不要太多失误，反正就先往里面打，要有机会的时候就往下攻，就是全力去拼它吧，不要去想比分的压力，就是比赛和比分都会带给你一定压力，然后自己可能就是想着一分一分打好，做好比赛过程。
1: 肖高博打法偏进攻型，青年赛时期曾随队拿过世青赛和亚青赛团体冠军，本赛季正式转入成年组，正在面临着角色转换和调试。
4: 自己可能属于比较偏进攻嘛，因为自己性格比较就是容易急，然后就是在比赛当中可能耐多拍的时候可能会自己会失误，然后但是自己现在慢慢也改了这个毛病，就是多拍也能拉，然后但是自己还是属于偏进攻的打法。18岁之前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还是未成年嘛，就是打比赛自己没有压力，就是全力去拼那些大队员，然后可能不成年了之后，自己作为这个大队员，后面有很多小队员就是来冲击，可能自己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转换嘛，就是去感受比赛的那种氛围。
3: 在羽毛球的正式比赛当中，如果一方6-16落后，那么10有8-9这一局是很难追回来了。
2: 没错，不过在今天的全国冠军赛女单赛场上，18岁的江苏小将刘思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不仅追回来了，还赢得了比赛。
5: 6-16差不多，6-16，可能就是场馆上有些风嘛，风向，然后自己换到这边来，就是感觉明显就是，前面的技战术就是不是特别有效果吧，然后自己打的也比较急躁，然后有一点懵吧，然后就是一分一分就一个一个丢掉了。
1: 打得好好的，突然就断线，而且还是在刘思雅首局21-14轻松战胜对手的背景之下。同时，刘思雅还是本届全国单项冠军赛700多位参赛选手中唯一一位国家一队现役队员。论实力确实不差，但毕竟年龄小，稳定性略有欠缺。尽管已经落后福建选手吴丽彤多达10分，但刘思雅并没有放弃，她不仅一点点追了上来，最后还以21-19拿下第二局，总比分2-0取胜。
5: 自己还是想一分一分来嘛，然后就即使是落后10分，就还是想一分一分，就是慢慢打，自己也没有去想比分就是落后多少。
1: 刘思雅2008年4月生于江苏苏州，按常理本赛季正是她代表国青队打亚青赛世青赛的黄金年龄，但去年底她在国家队梯队人才选拔赛实现2级连跳，国青上二队她打了第二， 二队上一队，他又打了第二。

0: 现在破格在国家一队女单组训练，这份两级跳的经历对她帮助很大。
1: 从国青到一队，就是通过就是队里面就是变成一些就是姐姐们，然后就是自己跟他们练的时候，还是就是每个球都是去全力救啊，全力拼，就是不像就是之前自己可能就是能稍微跟他们就是有对抗的。就还是就是通过每天训练去学习他们就是好的地方吧，不管是就是平时训练技术上，然后他们课后就是也会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练很多，都是自己值得去学习的吧。
2: 今天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在广州南沙迎来第三轮较量，
3: 防守出色的江苏队在下半场制约住对手的快攻，取得了三连胜。
0: 今天首场比赛在江苏男子手球俱乐部与身穿蓝色队服的 U20 联队之间展开。开局，江苏队高文翰与王凯强接连门前劲射，帮助球队取得3-1的领先。随后，拼劲十足的 U20 联队加快攻防转换速度，凭借快攻进球获得高分，以7-6反超比分。两队较量愈发激烈，比分紧咬。上半场最后2分钟，江苏队抓住机会连进2球，18-16暂时领先。下半场换边再战，江苏队一号守门员陈浩表现出色，高接低挡，多次封挡对手的射门。进攻端实力雄厚的江苏队抓住对手失误与漏洞，多点开花，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江苏队以38.5-31.5战胜对手，取得三连胜。江苏队一号陈浩与 U20 联队九号魏晋硕获本场最佳运动员。
4: 我们今天比赛大家进入状态比较快，都比较激情，然后呢投入的比较投入，因为对手他们是打快的一个队伍，比较年轻，像我们防守就一套，我们制约住他们的快，然后让他们打阵地，然后我们把底线防好了，放到外围打，他们外围成功率毕竟低，所以我们成功率就比较高。
5: 我对今天的比赛发挥的比较满意，只是上半场我们在体能充足的情况下与江苏队争的也不是差距也不是很大，然后在下半场体能下降的情况下，然后失误开始变多，然后在后面渐渐被他们拉开了比分，有几个快攻失误球是不应该的，然后被他们快攻1.5追了好几个，然后拉开了比分。
3: 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今天在浙江长兴拉开了序幕。
2: 在首轮比赛当中，上届冠军苏本杭州队以3-0完胜同城对手杭州智利运动队，独自领跑积分榜。
0: 今年是长兴连续第11次承办围甲联赛，今年的围甲联赛重新恢复了主将制。首轮比赛，升班马乐创江南风京队就破天荒地启用女棋手唐佳文担当主将，迎战山东银风队的世界冠军范廷钰。最终乐创江南风京队虽力拼，与对手战成2-2平，但由于唐佳文主将之战失利，场分1-2惜败于对手。本轮最大的冷门无疑是华东师大校友队的主将世界冠军王新浩执黑不敌贵州仁怀将相队的主将陈子健，好在队中其余3位队友稳定发挥，李维清、王楚轩和王硕都击败了对手，最终华东师大校友队以场分3-0胜出。其余各场比赛，上届冠军苏泊尔杭州队在同城德比中完胜杭州智利运动队，成都队凭借主将党一飞的胜利以场分2-1击败了深圳龙华队，浙江浙商证券战胜北京市围棋协会队，深圳聂道后世战胜了重庆坎记围棋队，衢州烂柯队战胜了山东员工弘毅队，江苏体彩队由于主将赵晨宇的失利，场分1-2负于上海巨深青衣队。首轮过后，苏泊尔杭州以一个胜局的优势独自领跑积分榜。深圳聂道后世、浙江浙商证券、华东师大校友和衢州烂柯四队紧随其后。第二轮比赛明天在长兴继续进行。
2: 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在广州进入第六个比赛日。
3: 山东队台小虎和湖南队屈指心分别获得男子一米跳板和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0: 上午率先进行的是男子一米跳板决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1名运动员参与。经过6轮角逐，山东队的台小虎以440.75分获得冠军，陕西队选手刘豪、广东队选手胡宇康分获亚军、季军。
6: 对每一轮都挺满意的，但是可能中间多多少少可能会出现那么一点点的小状况，但是能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在比赛当中已经是

0: 最好的一个结果吧。
1: 下午进行的是女子个人全能决赛，有18位选手参加，他们分别在跳台和跳板上完成10个无难度系数限制的动作。这对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一场耐力与技术综合能力的全面考量。最终，湖南队的屈芷欣以667.15分夺冠，安徽队刘星与江西队吴夏汉分获亚军和季军。
2: 第二跳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吧。在跳板上其他动作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

台上，其实李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4月，当时呢他是两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李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李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米03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乌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1番战。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李克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的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布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西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西克后撤步躲开。所以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西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西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
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

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可以看，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西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西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钩。乌西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乌西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西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乌西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西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乌西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钩。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乌西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乌西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霍文再打。

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方厚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任博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方厚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方厚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西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方厚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西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拳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西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厚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乌西克的，乌西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西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西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西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弗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字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西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西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弗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乌西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
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

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西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西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西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西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K 塔卡，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的。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乌西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乌西克还更大，乌西克39，范霍文37。乌西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范霍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鞭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

这个地步的，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

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墨西哥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范霍文的后闪很漂亮，墨西哥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墨西哥刚才的闪躲，范霍文再一次后闪，墨西哥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霍文的后手大摆，墨西哥后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范霍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墨西哥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其实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希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吴希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希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希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希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吴希克顶在拳台边。吴希克除了打泰森·傅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范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范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

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所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涛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乌西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乌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位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乌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范霍文牵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乌西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乌西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这下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的交换了。乌西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范霍文在后退，范霍文也想把乌西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

0: 出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火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但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乌奇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奇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方厚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方厚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奇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厚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奇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厚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手拳重击，后肢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方厚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厚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厚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奇克掌握了，这是乌奇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钩突然间的拳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厚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奇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奇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厚文再来听一下结果。
1: 59 seconds.
0: 哦呦，第十一回合两分。

0: 59秒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的乌西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拉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拉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拳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重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重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啊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重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

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基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一二，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重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基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基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贝基奇来说，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两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一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哥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拳手姆比利。贝基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哥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
迪格莱西亚斯呢，四月份

0: 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斯。哈姆扎希拉斯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斯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斯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9: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10: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8: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2杆1死7。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
9: Here comes the player.
10: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1: 对，
1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1: 对，
1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1: 是，
1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10: 对
11: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10: 没错啊，
1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10: 哎，
1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10: 对，
1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1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

0: 是的，
1: 嗯，碰不到啊。这次如果澳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0: 嗯，
1: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0: 嗯，
1: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0: 啊。
1: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0: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澳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1: 难，
0: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0: 是的，
1: 就把马克威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1: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第一冠。
0: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1: 对，
0: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1: 93
0: 英锦赛，
1: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0: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1: 哎，
0: 瑞恩戴罚了16分。
1: 对，
0: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

0: 详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靠，没东西，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我来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
1: 自由球
0: 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height。
1: 那就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2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2: 32。
1: 这个其实没达到155啊，没达到真正的满分啊，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我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8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155，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
0: 跑
1: 体
0: 步
1: 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1: 啊。
2: 56。57。

0: 72.
1: I think that's the point.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0: 是。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观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

0: 现在是十三红十三黑啊，十二红啊，这是十三。啊，这是十四。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0: 对，相当于十六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可能没太叫好。
0: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0: 对。
1: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0: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0: 啊、对。
1: 哎
0: 哎，
1: 是
0: 死了
1: 啊！对，
0: 嗯，这个球只能六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
0: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0: 哎，奔着超幺四七去啊！
1: 对，先把那个幺四八先给超了。
0: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2: 不是 28。
1: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0: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0: 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0: 数字不会出现的。
2: 35，我看见了40。
0: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0: 对，
1: 我在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在有问题的话，
0: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0: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非常坚决啊。
1: 对，还是很轻松。七号浙江裴新
0: 一第一次试举。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三号幺零三。

0: 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20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20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0: 嗯，
2: 高龄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
0: 另外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新荣。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新荣，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把，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罗志邦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第二次试
2: 试，七号准备。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志邦虽然年龄也不大啊，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志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本仙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

0: 漂亮，
1: 这举得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
0: 不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的。
2: 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后掉啊！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
0: 嗯，
1: 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
0: 试
3: 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我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
1: 哇，
0: 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0: 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
0: 嗯，
1: 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
0: 嗯，
1: 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0: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越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0: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0: 对，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抽掉了，
2: 失败，
1: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1: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
0: 嗯，
1: 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啊，动作真是流畅啊，
0: 觉得很轻。
2: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自称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啊。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记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

0: 哇，漂亮漂亮，好的，
1: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2: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3: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
1: 劲儿，
3: 劲儿，
1: 六号准备，
3: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3: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1: 成功，
3: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3: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码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3: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3: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3: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3: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3: 他这个会有签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3: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3: 看杨柳月这个视觉的情况怎么样？
0: 啊，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3: 对，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铁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哎呀，
0: 哦，
1: 还是
0: 带的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漩涡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它调回来了。
2: 对，它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3: 就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2: 对，它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3: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4: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3: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2: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3: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2: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
3: 量的。对，
2: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3: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撑稳，还是偏啊。
2: 对，
4: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2: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128公斤开拔。
1: 虽然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2: 让林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0: 动作很精准，
1: 对，
2: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欣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这个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嗯，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
2: 对，
0: 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哎呦，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
0: 嗯，
1: 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
0: 嗯，
1: 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嗯，重心也没了，
1: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世芳

0: 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1: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不然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2: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2: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3: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3: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4: 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抖动啊。三盏白灯，
3: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诗芳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3: 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哦，
3: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3: 对。
4: 观众朋友们，场上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记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第三次试举，12号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133公斤，
0: 8号重庆刘梦佳，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
0: 起来啊，
1: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九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

0: 转战漂亮。撑稳，撑稳，起，好的，漂亮，哦吼！
1: 这个可真稳呐、啊，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总成绩记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一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完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2: 哇，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
1: 嗯，
0: 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1: 对，
2: 二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落胜成功，将创
0: 方林
3: 国总成绩记录。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对，
0: 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

0: 不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哦，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
1: 嗯，
0: 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2: 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4: 走啊！
3: 86高啊，你架子。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城管七票，停住，漂亮！
1: 牛，
0: 太了不起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5: 谢谢。我撤了吗？我撤退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七站。这个时段呢，将由我的同事崔潇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
1: 大家好，在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多项比赛的精彩对决，
0: 可以说是巴黎奥运会含金量延续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刚刚进行的是钻石联赛的上一站，就是奥斯陆站。
1: 没错，
0: 那一站的比赛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事隔三天之后，有很多的选手呢都将再一次同场竞技，也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了。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竞赛单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场比赛当中所有注意力的焦点中心人物费米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波尔呢，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钻石联赛首胜，第一场胜利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发生在五年之前了，2020年。而自那之后呢，他开启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37连胜啊，其中有25场都是在钻石联赛当中拿到。所以斯德哥尔摩对于波尔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福地的。那在同场竞技

0: 地当中的选手呢，还包括了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穆罕默德，在第5道出发。另外呢，巴拿马的名将古德拉夫，另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第2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尔。在第1道出发的将是德国的选手艾琳娜·凯莱蒂，是99年9月4号出生的一位选手。菲姆克·波尔呢将在第6道来出发。在此之前呢，他刚刚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拿到了赛季的首胜，当时跑出的是52秒46。看一看今天他会跑出怎样的表现。比赛发枪了，芬特波尔在第6道出发，在他身边一道的这就是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冠军得主来自美国的穆罕默德，第4道是意大利选手弗洛伦索，这三位选手的实力和状态都是比较出色的。这鸣枪之后呢，芬特波尔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在每一个栏架都已经保持了率先的起况。这个赛季其实芬特波尔他没有参加冬季的室内赛季，只参加了接力项目，没有参加个人项目，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现在来看进入到室外赛季，这个状态调整的是相当的好但是在他身边的穆罕默德两个人距离是比较近的，芬特波尔还是稍稍的有一些领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芬特波尔的速度还在往上提，穆罕默德追不上了，率先撞线52秒12，这样的话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跑的是很自信很勇敢的一枪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冬天室内赛季除了接力比赛，费姆克波尔没有参加任何的个人项目，采访里面他自己也多次表示就是想好好休息休息，同时呢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进行了自己起跑技术的更改，相当于不再使用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跑了。这样更改的目的呢就是想从第7个栏开始就改为15步，也就是说从第7个栏往后到最后一个栏全都是由自己的惯用腿来起况。这样的话呢是能保持在每一圈的最后还是能够提速，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圈。所以我们感觉起跑的技术的改变对于芬克波尔来说还真的是有着不小的提升啊。
1: 这其实也是为了他在今年世锦赛的和麦克劳克林的这个竞争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后程冲刺能力。
0: 是的，现在波尔和麦克劳克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夺在这个项目里边绝对是世界的顶尖水准。
1: 没错。
0: 穆罕默德呢刚刚也是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52秒91，巴拿马的名将古德拉夫53秒99，同样是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三个人拿到了这一站这个项目的前三名。
1: 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表现，来自荷兰的选手弗隆，5米80的高度第一次竖跳，他敢起，然后他的身体蹭到了横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横杆还留在空中，还留在他该待在的位置上。这下横杆的形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裁判呢也举起了白旗示意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一站的法国的名将拉维莱涅，包括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也来到了斯德哥尔摩，

那马绍尔的表现，温嘎林的高度，快杆起，哇，他的状态不错，很轻盈。这一跳还是比较轻松的。5.80米的高度，他是和弗龙现在是同样的成绩。来看看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上一站他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在奥斯陆站遇到了一定的麻烦。这一跳很顺畅，5.80米一次通过。在奥斯陆站的时候呢，像6.03米这个高度他是三次才跳过的，6.15米的高度呢也是用了两次试跳的机会。上一站状态比较一般，这一站回到家乡父老的面前，那肯定呢想要在他的主场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对于很多田径迷来说，看杜普兰蒂斯的比赛，对他的期望值都开始变得越来越高。5.80米这个高度让人们觉得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热身的高度。好，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5.80米的高度，这一跳原来是5.70米，第一跳没过，然后5.80米直接跳5.80米，免跳了70的。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在今年的室内赛季他就曾经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当中他就有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也是站上了领奖台，最终是获得了一枚铜牌。看看他的5米90这次试跳冲起来，哎，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5米80呢，此前两次都是试跳失败了，第三次直接免跳，跳5米9。今天他的第一次开靶高度要的是5米60，然后70免跳，直接跳80呢是两次失败，又去挑战5米90。看来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5米90，不跑起。虽然说上瘾的线路稍稍出现了偏差，但是他空中极强的调整能力，把自己送过了横杆。最高的高度达到6米16。今天的所有选手第一个跳过5米90的杜普兰蒂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5米9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横杆尽管出现了抖动，但是这跳成绩是有效的，5米90。在空中呢，自己似乎是稍稍蹭到了一点横杆，呜，这下看上去比较危险啊！他为自己的这份运气而感到兴奋。马绍尔在近几年的大赛当中呢，可以去冲击领奖台，像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他就是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世界纪录保持者，本土的明星杜普兰蒂斯。他的对手同时呢也是他的好友安德里克斯在场边是为他要掌声，要这个观众鼓掌的节奏，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6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保持住他的速度，他敢起，漂亮！他今年呢，在奥斯陆站，其实在6米上下的高度受到了一点挫折，所以回到主场斯德哥尔摩站之后呢，面对6米这个高度，第一次试跳，肯定希望一次成功。这跳动作简直是教科书般的完美，而且留了非常大的预留空间，越过横杆。奥斯陆站比完之后，小伙子非常的郁闷，6米03那个高度给他带来了一定的打击，但是他很快能够走出来。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6米的高度，其实决心是不错的，但是呢最后没有越过去，第三次试跳，这样呢也就意味着他结束了。

0: 天的比赛，杜普兰蒂斯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胜利。而马绍尔他的今天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5米90，排在第二位。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他创造的6米27，这个项目呢也是今年他所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他的朋友肯德里克斯在用手机记录这一切，这么看的话，杜普兰蒂斯表情有些凝重。每年的室外赛季，人们都在期待杜普兰蒂斯能不能继续去冲击世界纪录，继续去挑战他自己。今天他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了，让他这一跳挑战世界纪录，捧起来插杆起，哦，顺利通过了。这一跳我们看看成绩应该是有效的，6米28，第一次试跳就通过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在斯德哥尔摩站由杜普兰蒂斯再次刷新。在今年室内赛季开始，杜普兰蒂斯就展现了自己极其出色的表现。如果他知道在奥斯陆站6米03的高度成为了他的一个暂时的绊脚石的话，那么这一站他就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序曲，只不过是最后打破世界纪录的欲扬先抑。杜普兰蒂斯可以在主场去疯狂的庆祝。可以跟他的家人去拥抱，去庆祝属于他的全新的世界纪录。这一站比赛不仅仅是获得冠军，而且是再次突破了自我，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这一站此前的赛会记录是6米16，2022年6月30号由他自己创造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6米27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这一跳，身体尽管蹭到了横杆，但是并不影响。哇，这一跳动作非常的连贯，前面的几次试跳像5米6、5米8、5米9、6米整，这几次试跳也没有消耗他太多的体能。只不过今天第五次试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这是波兰的选手佐德奇克，1米93的高度一次过杆，但过杆的时候感觉稍稍蹭到。女子跳高的赛场呢在斯德哥尔摩站啊，主要还是要来关注马胡奇克和两位澳大利亚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和帕特森之间的争夺。三个人也包揽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奥利斯拉格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1米95高度的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非常的轻松。横杆视角的这个机位看过去，奥利斯拉格斯还有着非常大的余量，跳完每一跳，奥利斯拉格斯的习惯都是在赛场拿出笔记本来回顾一下刚刚自己的技术动作，同时呢也给之后啊带来一些指导性的帮助。马胡奇克1米95的高度同样是成功的一次过杆。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呢两个人都是在刚才的高度1米93啊选择了免跳，今天比赛都是从1米91进入的比赛，1米93免跳，1米95都非常顺利的通过。

来看一看啊，这是在巴黎奥运会同样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来自澳大利亚的帕特森，也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最后一跳啊，感觉今天整体的状态不是很兴奋啊，助跑的速度也没有完全起来，导致他其实高度应该是够，但是速度没有出来的话，身体开始下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越过横杆，相当于直接把杆砸下来了，这都不是说过杆的时候某一个部位把杆蹭下来。1.97米的高度，马乌奇克一次成功过杆。十分的轻松。下落的时候呢，臀部稍稍蹭到一点横杆，但是没有任何影响。1.97米的这个高度，奥利斯拉格斯是选择了免跳。看上去对于今年自己的状态非常有信心，基本上呢两个人参加的比赛啊，最后决胜的高度都要在2米上下了，所以看看今天究竟真正的分水岭啊会出现在哪里。马乌奇克呢是保持着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2.02米，奥利斯拉格斯1.99米，到现在的每一次横杆高度都是一次成功过杆，看一看1.99米，哎呀，状态真好啊，自己很兴奋。他在这个高度上啊，相比较于刚才我们看到马乌奇克过1.97米啊，好像还要更富裕一些啊，状态非常好。再来看一下马胡奇克，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变成了两个人的直接对话。马胡奇克在1.99米的高度同样也非常轻松的过杆了，但是这一跳呢明显感觉马胡奇克比他过97米的时候要发力充分了不少啊，因为这个横杆高度又往上抬了2公分，但是从他刚才过1.99米高度的这个发力的感觉来看啊，今天这个比赛肯定决胜高度会在2米以上，两个人今天状态都很好。在巴黎奥运会上两个人全都跳过了2米的高度，最后在过杆的这个次数上啊，马乌奇克是稍占优，最后拿到了枚金牌。好，来看一下女子跳高比赛的最终决战啊，2.01米高度。感觉今天奥利斯拉格斯有可能会刷新新的记录啊！以她过2.01米的这个高度来看，余量极大，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啊！马乌奇克刚才也给奥利斯拉格斯送上了自己的掌声啊！每个选手在比赛里边都有自己的绝对特点。之前介绍奥利斯拉格斯，绝对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啊，每一跳之后及时的总结，及时的为之后的下一跳来进行规划和布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在女子跳高的比赛当中啊，2.01米第一次没过，第二次也没过，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哎。奥利斯拉格斯也进入到闭目养神的状态当中。看一看马乌奇克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作战策略，因为还剩下一跳的机会，会不会保持到下个高度呢？好，我们看到马乌奇克在2.03米啊，仅有的一次试跳机会，有吗？没有。今天他的状态确实不如奥利斯拉德斯。确实。

0: 其实是使用了这个策略啊，2-0两次没过关，干脆把最后一次机会呢留给了下一个高度。奥利斯拉格斯事实上已经赢了啊，关键他是想冲击自己的 PB。哎，感觉有点累了，最后的2-0都没有成功，这样的话呢，今天他以平赛季最佳表现的2-1拿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冠军。他和马库奇特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啊，仍旧是在2米上下见分晓。他自己本身的 PB 就是2-03，但是今天呢想冲一下自己的 PB， 可惜没有成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乌干达的选手切兰加特，2001年的6月5号出生。身边呢是尼亚加，来自肯尼亚，是93年10月7号出生的选手啊。目前呢，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是排在第一位。

日本名将田中西实，在今年的下半年呢，也将年满26周岁。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11秒56，是由比崔斯切贝特在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创造的，在一个月之前，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啊，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分别是捷克的比索娃以及乌干达的纳尼永多。参加到这个比赛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有切兰加特，有田中西实，还包括尼亚加啊，剩下的包括像西班牙的选手马塔加西亚，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有很多选手呢都是通过在斯德哥尔摩站开启自己的这个室外赛季。女子3000米的场地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纳尼永多，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今天比赛当中啊安排的领跑员。捷克的领跑员呢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现在场上只剩下一个领跑员。肯尼亚选手尼亚加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整体的行进情况来看呢，选手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啊没有完全的甩开啊，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的小集团，可以想见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后啊还是会有一番恶战。尼亚加身后就是切兰加特，而且切兰加特感觉进入这个直道啊，自己把这个身位稍稍往外掰了一点，不想提前被限制住被锁死。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那现在来看呢，三个人虽然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领跑集团，但是身后不断的再有其他的运动员向前追进，给他们带来一些压力。林登豪尔刚刚一度是在进入到最后一圈的第一个百米，也就是这个弯道啊，当时一度是在领跑的位置，现在又被切兰加特把这个领先的位置抢回来了，但是两个人感觉粘在了一块儿似的啊。切兰加特刚刚有意识的在进行一个并线啊，想要卡住对方的这个线路，豪尔被卡了一下之后马上又绕到外侧，哇，这两个人的直接对抗真的是太激烈了。身后的其他运动员想要追上现在比较困难，进入到直道冲刺，豪尔现在来到第一位，切兰加特还有机会吗？切兰加特在身后紧紧的追赶着，豪尔把比赛最终的悬念杀死了，最后的冲刺能力真的很强啊！最后这一圈里，尤其是最后的200米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林登豪尔其实，被切兰加特几次啊试图用身位和线路锁死。但是豪尔每一次被对方限制住之后，马上又能把自己的行进线路重新转换到外线，实现重新的超越。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上去可能觉得还可以啊，刚刚被锁住马上就超过了，但是其实每一次要重新掰出来向前发力，这个消耗都要比前一次更多，所以相当于最后的200米当中林登豪尔是在不断的消耗。但是这一枪林登豪尔厉害就在于不断的消耗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个30米40米冲刺能力展露无遗，直接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8分30秒01啊，刷新了自己的 PB。 切兰加特是创造了全新的乌干达全国纪录，8分31秒27，

0: 两位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和纳塔尔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啊，分别拿到了第三和第四。马乌奇克呢，似乎看上去是另一个极端啊，总是在自己休息的过程当中，好像懒洋洋地躺在场地边。但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啊，两个选手都在展现着自己的最佳状态。女子跳高今天绝对值得期待。我们先来看女子跳远的比赛。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这是欧锦赛的亚军选手。这跳成绩是有效的，而且上来之后呢，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条线过去，上板利用的比较充分，6.89米。再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这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特点就是起跑的速度比较快，冲得非常猛啊，这一跳非常精彩。看看上板它的位置，可以说他前面冲得非常的凶，7.05米，距离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米汉博创造7.07米的成绩只差0.02米，7.05米等于说是平了赛会记录。赛会记录是1989年的7月3日创造的。这样这一跳7.05米之后，是所有选手里第一个打开7米大关的。继续来关注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此前的第一跳6.89米，看他第三跳上板，今天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他不算助跑特别快的那种，但是节奏很好。这跳应该有7米左右，上板非常的出色，6.90米，继续提升他的今天的表现。继续保持在第二位。亚布奇诺的母亲呢是意大利的跳远传奇菲奥纳梅，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银牌，1995年和2001年世锦赛的金牌。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奥运会的铜牌得主贾斯米摩尔，以前的最好成绩6.63米，这一跳很轻盈。尽管倒了一个小步子，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动作，而且上板的板的利用可以说做得非常好。6.76米，6.76米的话，他的排名上升到第三，把米汉博呢再往下挤了一位。好，继续来关注女子的跳远赛场。德国选手米汉博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好成绩6.75米，看他第五跳能不能进前三，保持速度冲起来上板。似乎没有踩上啊，最后的这个位置，我们等一等最后的测量，脚似乎没有能够踩上板，果然留下了26公分的这个距离。尽管他能力很强，尽管他在空中的这个姿态也比较优美，但是没有能够让他的成绩继续提升。之前就说过，这是在这个单项当中云集了巴黎奥运会上金银铜牌的选手，同时也是有着欧锦赛奖牌选手去争夺前三。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瑞典的选手阿斯卡格，现在排在第七位，助跑保持速度上板，

这么看的话，他还是在能力上跟至少前五的选手有着一定的差距。今天最好一跳的成绩，目前看6米66，也是上板的，没有能够踩上。这条6米45，来看一下女子跳远的赛场，三位进入最后一跳，也就是最后决赛轮的运动员。美国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此前呢，他跳出7米05的成绩，平了赛会纪录。看一看他是否有机会继续提升今天的表现。进入到决赛轮的三个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而德国选手米汉博作为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单项的银牌选手，没有能够闯进今天的第六跳。看看戴维斯·伍德豪尔他的最后一次跳，这次出跳的表现如何？他在让现场观众们的这个掌声节奏呢稍微变慢一点。助跑开始，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起跳。这跳他的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呢没有突破今天的7米05。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为了上板调整他的步点，这个小步子一倒呢就影响了他最后的上板起跳，留下了18厘米，也干扰到他最后的起跳动作。这跳的最后成绩测量是6米65。马上要完成今天第六次试跳的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拉里萨亚皮奇诺，看一看他的表现能否完成逆转呢？助跑上板落地，能够看到他的一个态度很坚决，但是现在看塔拉伍德豪尔似乎在非常轻松地去给现场的观众们去签名留念，似乎他不认为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哦，这次上板利用得非常的充分。想要去夺冠的话要突破7米05。刚才那一跳亚皮奇诺是跳出了6米85。加斯敏摩尔看看他的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上板起跳之后动作似乎没有做完。那这样塔拉伍德豪尔就获得了勒戈尔摩站女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加斯敏摩尔这一跳的成绩6米52。

0: 最终他是排在第三位，亚普奇诺呢是获得了第二。好了，伍德豪尔在赛后呢去感谢场地裁判的付出和辛苦的工作。今天跳出七米零五之后呢，似乎对自己的这跳成绩非常的有信心，第一跳就奠定了冠军的基础。最后不是特别在意另外两个竞争对手的最后一跳，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不认为对手能够去冲击他的排名。
1: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一下参赛选手啊。在第一道的是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索夫斯卡，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2秒37，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12秒69。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了，马上下半年年满33周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在第三道啊，牙买加的名将纽金特，2002年的4月29号出生啊，今天他被认作是今天这场争夺当中啊比较值得关注的几位选手之一。去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一直由纽金特来保持的。身边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格雷斯斯塔克，同样也是今天争冠的热门选手。在第五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在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选手德维恩·查尔顿，这个赛季查尔顿跑出来的最好成绩是12秒65。第七道是阿里莎·约翰逊啊，来自美国的选手，96年的7月20号出生。而在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卡尔马西。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三道，肯德拉哈里森在第二道，两个人的倒刺相邻。哈里森呢是这个项目的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斯塔克在第四道，2、3、4三个倒刺，三位名将相连。哎，发枪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看上去和刚才男子200米的比赛有一些类似。第一枪这个发完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啊感到谁有起跑抢跑的情况出现。这个慢动作反倒是第八道的意大利选手卡尔马西和其他人不同频啊，别人都出去了他还留在原地啊，有什么情况呢？

阿里沙·约翰逊，一张黄卡。一会儿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慢动作啊？究竟是什么动作遭到了黄卡的警告？刚才这个起跑线处的慢动作回放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好，这一次顺利发枪了，上第一个篮，雷斯斯塔克还是非常的稳定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边的金特也在追啊，两个人现在是前两名，就撞线成绩12秒32啊，这个成绩其实已经很有说服力了，12秒32啊，距离自己的 PB 非常接近啊，只差。

0: 了1%啊，最后电子计时修正12秒33啊，刷新了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之前呢是由美国选手麦克尼尔保持的12秒38啊，纽金特12秒37，其实也是刷新赛会记录的表现，拿到第二。荷兰选手维瑟12秒49，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一枪呢，对于格雷斯斯塔克来说，基本就是从头赢到尾了啊，中间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过篮的节奏啊也非常的平顺。这一枪感觉整体啊，格雷斯斯塔克和他身边的这个纽金特两个人的节奏还都是挺稳定的。女子100米栏呢，在这个赛季当中之前有过两战啊，之前的两战里边呢，斯塔克的积分两战就已经拿到15分啊。我们知道在三十联赛当中冠军是8分，两战15分相当于是他在这个赛季里边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赛场，在外道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这是今天的领跑员。另外跟他同样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伊，在第七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第六道是肯尼亚选手金亚马尔，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穆拉。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四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迪阿尔，欧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典的本土选手克拉默。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哈因古拉。这个项目男子8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也是由波斯瓦纳选手在拉巴特站跑出来的1分42秒70，马萨莱拉创造的成绩。好的，出发了。今天的领跑员谢拉茨基，他的目标是200米的时候带到23秒50，400米带到49秒50，600米的时候带到1分15秒5。目标成绩呢是要去带着这些选手在前半程冲到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上，同时去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2秒70。800米的比赛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弯道的阶段呢，选手们之间的碰撞挤靠是会比较频繁的出现。谢拉茨基就跟住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去跑，一圈是49秒40左右，这节奏带的还是非常的快。马上他要退出赛道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排在最前面，霍伊在他的身后，瓦尼奥尼全力的冲。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冲的这个速度在前半程可能有一点快了，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霍伊和迪亚尔在他身后一直在给他压力，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瓦尼奥尼，他没有把身后的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他是保持自己的线路，同时呢保持自己的冲刺速度。瓦尼奥尼最终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1分41秒95。

0: 高尿尼今天是第一圈紧紧跟住希拉茨基，保持自己的身位，同时呢在希拉茨基退出赛道之后也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身后呢尽管有对手在给他压力，但是仍旧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赛贾提是1分42秒27，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看赛贾提最后的冲刺阶段，掰到外道来，从第四超到第二，瓦尼奥尼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可以说从头到尾，除了希拉茨基作为领跑员跑得比他的身位一度靠前之外，一直是处在所有选手的最前面。美国选手霍伊是获得了第三名，1分42秒43，也是个人的最佳表现。可以说前三名的选手都突破了之前马萨莱拉所创造的1分42秒70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而法国选手第二，他的这个成绩也距离之前马萨莱拉的今年的成绩呢非常接近，也是他赛季最好的表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男子铁饼的比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马修丹尼啊，第一次当时没成绩，这一次的成绩应该是有效。68.14，马修丹尼呢是上个赛季啊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的最终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68.14，直接帮助他现在来到排名的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切赫，第二头没成绩，第三次，这头感觉成绩也比较理想啊，白旗示意有效，感觉是刚才马修丹尼的那一掷带动起了其他同场竞技选手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田径比赛，尤其是田赛的项目，就是这样啊，相互之间是会传染的。69.73啊，现在距离70米已经越来越近了。切赫又来到了第一位，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史塔尔。这个出手呢肯定是比自己之前第一次出手要好不少啊，但是距离现在领先者克里斯蒂安切赫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从地上的虚拟线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沙尔本身就是还排在第三位，66.50，这个排名上应该是从第四到了第三啊，稍稍超过了普里菲尔。

0: 第四次射头。这么来看，施达尔应该是比自己刚才第三投66.50又好了一些啊。今天整体的状态调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第二投踩掉了没有成绩，剩下的这三次啊，1、3、4，每一次都比之前更远了一些。68.38，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啊，提升了排名到第二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男子铁饼项目当中啊进入到最后一投的选手。钻石联赛的规则呢，就是在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有资格来进行最后的冠军一掷。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切赫，瑞典的东道主选手施塔尔，以及钻石联赛的总卫冕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三个人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掷的对话当中。切赫呢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啊，69.73，有没有机会刷新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啊？踩出去了，直接踩出去了，就是最后出手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重心，来就这一步。好，接下来是东道主选手施达尔啊，看一看会不会在家乡父老的注视和带动之下啊，最后一投实现反超逆转啊。之前的成绩是68.38啊，第四投掷出来的，同时也已经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啊。今天瑞典选手在家门口作战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啊，而出手速度看着不错，有没有机会？哦，还是要等测量啊，感觉距离现在的虚拟这条领先线是非常的接近啊，感觉是69米上下啊。施塔尔自己有点等不及了，感觉想冲过去自己量啊，69.53，啊，虽然没有超过切赫啊，但是这最后一投，激励出了更好的自己，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还剩下马修丹尼啊，结束比赛的切赫和施塔尔两个人已经完全放松了。马修丹尼今天的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68.14啊，就是第二投投出来的。第五投呢也曾经投出来过68.12，看看能不能威胁到切赫的69.73。还是有了一些差距啊。那这样的话，这一战当中啊，男子铁饼项目的排名也就此尘埃落定了。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拿到了第一，69.73，其实离自己保持的这个赛会记录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70.0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男子5000米的争夺。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霍克，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1500米的冠军。他的后程冲刺当时给人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瑞典的1500米、3000米、5000米

男子一万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瑞典国内10公里的路跑和半程马拉松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他在这两个单项上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在大赛当中，包括在钻石联赛多站比赛里，我们也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裁判在提示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男子5000米的较量当中的三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加沙红，来自捷克的萨奇内克，以及来自波兰的切尔文斯基。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天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34秒，2000米的时候5分08，3000米的时候带到7分42秒，目标是12分45秒01的欧洲纪录。同时呢，阿尔姆格伦将会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去冲击欧洲纪录。阿尔姆格伦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阿尔姆格伦呢，就跟着在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跟着绿色灯光的配速去保持自己的身位。他之前说过，在这场比赛呢，是状态、是体能还有主场优势难得的一次结合，而且他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比赛的时候，他只有11岁，可以说这里不仅仅是他的主场，也可以说是他的家。同时，他也是在赛前表示过，这是他最喜欢的比赛场地。比赛的心情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姆格伦开始加速了，要甩开吉尔马。今天是否有机会去冲击欧洲纪录，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这个时候他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面对着绿色的配速灯光，相比的话呢，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了一些，甩开了跟身后吉尔马的身位，不断的进行加速。现在单圈的配速是59秒90，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他只要确定可以把绿色的配速灯光甩在身后，就可以确定自己的这种位置，他是有机会去刷新欧洲纪录的。阿尔姆格伦，他身后的吉尔马呢，似乎想要撼动他的位置已经是遥不可及了。两个人差不多拉开了100米的距离，全场都在给阿尔姆格伦去加油助威，身后的绿色灯光也在不断的给他压力，保持住他的速度。弯道进直道之后，最后的80米全力的冲刺，阿尔姆格伦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我们来看一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哦，这次全新的赛会纪录，12分44秒26。也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刷新大洲纪录这个成绩最终确认是12分44秒27。这枪在赛前，其实人们对于阿尔姆格伦就有着足够的关注，就在等待着他在主场能够去刷新大洲纪录。他也没有辜负众望。阿尔姆格伦此前呢是瑞典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呢去冲击欧洲纪录。最后撞完线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成绩大幅的提升，

同时这一枪的成绩其实排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也能够排在前三位。

再次祝贺阿尔姆格伦刷新了欧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瑞典的全国纪录，个人的 PB 也大幅的提升。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两位选手，来自波斯瓦纳的诺维和来自波兰的选手克查诺娃。第七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六道的选手是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也是这个项目冠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去有力的争夺者。在第五道出发的是南非的名将塞克迪索，肯尼亚的选手莫拉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瑞士的选手维罗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选手科伊罗，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女子800米是1分56秒64，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在绍兴科桥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女子8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站比赛呢，所有选手的目标也是要去冲击一下800米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56秒64。本来呢，这站比赛英国的名将霍希金森是报名了的，但是呢，在赛前呢退出了，所以我们很难再看到英国的三朵金花同时出现在斯格尔摩站。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杰马里基呢，他是和斯德哥尔摩站同样是渊源深厚，2020年和2024年两度在斯德哥尔摩站获得了胜利，获得了冠军。第一圈的配速是58秒22。跑过500米之后呢，波兰的领跑员科查诺娃要退出赛道了。美国选手威利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杰马里基。威利呢在后半程现在一直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同时呢身后塞格迪索包括杰马里基一直也在给他压力，肯尼亚的选手莫拉也逐渐赶超上来，在缩小跟他之间的距离，同时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杰马里基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威利已经被超越了。同时呢，杰马里基以及亨特从外道完成超越，看看亨特贝尔最后率先撞线，1分57秒66是撞线的成绩。亨特贝尔超越了莫拉和塞克迪索，亨特贝尔的赛季最好表现，这个时候他还处在第六位，在最后的50米是完成了逆转。尽管塞克迪索和莫拉还在全力的去拼冲刺，但是在外道亨特贝尔完成了逆转。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展现了出色的后程状态，现在把维罗、把杰马里基、把莫拉、塞克迪索都甩在了身后，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一百米的比赛。第一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个人的最好成绩11秒01，赛季最好表现11秒26。在第二道是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今年底将年满2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1秒整，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0位。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1秒整。今天比赛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在他旁边的是英国名将阿舍史密斯。阿舍史密斯和塔卢史密斯两个人在3天前的奥斯陆战也都拿到了前3名，但是今天的最重点的选手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奥斯陆战啊，当时因为那一战博尔特在现场，相当于在博尔特的注视之下啊，拿到了女子百米飞人大赛的第1名，而且呢当时是跑出了10秒89，也是他这个赛季的首秀啊，那一枪赢的可以说是相当轻松啊，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看看今天的这一枪会是怎样啊。阿尔弗雷德身边的第6道是英国选手尼塔啊，第7道是瑞典冬奥组选手亨里克森。而在第8道的是利比里亚选手麦考伊。阿尔弗雷德今天是他这个赛季第2次亮相，赛季的首秀就是在奥斯陆战跑出10秒89，同时呢他也是这个赛季啊钻石联赛女子百米这个项目的总的卫冕冠军，那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阿尔弗雷德现在的作战状态和比赛气质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比赛开始了，从起跑的情况来看，阿尔弗雷德和阿舍史密斯两个人在前半程是并驾齐驱，但是现在真的很难有人威胁得到阿尔弗雷德啊！最后放了，仍旧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10秒75，这就是现在绝对的统治力。阿舍史密斯拿到2，塔卢史密斯拿到3，那这个前3名的构成啊，和奥斯陆战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哇，阿尔弗雷德真的现在状态太好了，太出色了。10秒75，比他3天之前10秒89又快了不少。关键是最后放了，没有全力冲刺。跑过半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是赢定了的一场比赛。这个就是统治力。从起跑啊出去蹬的前几步就没有给其他人任何机会了，半程过后领先的优势是越来越明显，最后放了。这被博尔特注视过比赛之后啊，3天之后拿出了博尔特的状态，拿出了博尔特的作战气质。10秒75，阿尔弗雷德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拿到了第1名。阿舍史密斯、塔卢史密斯分别拿到2和3。麦考伊、尼塔、范德维肯、亨里克森以及多索分别排在第4到第8位。各位选手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主要是在阿尔弗雷德领衔的这个领先集团的带领之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竞赛跑道上啊，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最后终极大战啊，

0: 这也是这一站钻石联赛最引人关注的一个单项啊，放在最后来比拼，就是男子400米栏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栏的选手，在第八道的这是瑞典的本特斯特伦，在欧锦赛上拿到了第三名。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欧锦赛的冠军，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奥斯陆站是以32秒67的成绩创造了300米栏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名将本杰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战胜了瓦尔霍姆，获得了金牌。第五道出发的是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他也战胜了领奖台。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他今年的状态可以说也非常的出色，跑出了48秒08的个人最好表现，尽管和前面三位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突破了自我。第三道的这是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英国的选手查莫斯，48秒30是他本赛季跑出的个人最好表现。最内道的是瑞典的选手瓦尔格伦，勒格尔摩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站的钻石联赛。我们来看看瓦尔霍姆、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瓦尔霍姆能不能把他在奥斯陆的好状态，300米栏的好状态，带到斯德哥尔摩来？好的，选手们出发了，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鸣枪起跑，瓦尔霍姆和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瓦尔霍姆已经超越了外道的选手，超越了本特斯特伦，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身后追赶。马上进入到第三个100米，瓦尔霍姆继续保持节奏，本杰明在弯道的时候他有内道的优势，同时呢这个阶段他的加速也比之前呢要更快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道，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他身后的是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本杰明完成超越，本杰明来到第一位了，多斯桑托斯也完成超越，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瓦尔霍姆逐渐掉队，本杰明率先撞线，赛会记录46秒55，属于多斯桑托斯的赛会记录被本杰明刷新，让多斯桑托斯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46秒68，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本杰明是46秒54，刷新了赛会记录。多斯桑托斯是46秒68的赛季最好表现，瓦尔霍姆是47秒41。前半程呢，包括前面1/3的赛程都是瓦尔霍姆领先，但是进入到弯道的时候，我们看到本杰明他的这种加速的能力和后程的冲刺能力完成了反超。在弯道进直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瓦尔霍姆就已经显得有一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瓦尔霍姆在栏间的节奏上呢比之前要变慢了许多，到了后半程已经完全冲不动了，还是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相持到了最后。这三个人呢也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包括在钻石联赛上 形成了一个非常

常良性的竞争，彼此之间呢也是相互促进。而且本杰明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也提到过，他在比赛之前都会去祝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比赛当中好运。再次祝贺本杰明收获斯德哥尔摩站的男子400栏的冠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因为巴吉这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欲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多温

0: 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范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0: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晚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位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汤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1: 嗯，
0: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汤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对，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
0: 嗯，
1: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了。
2: 子峰，子峰，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哎，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不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

0: 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1: 嗯，
0: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没有，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加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那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小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六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迪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了。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兴宁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了。
1: 对，
0: 这是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阿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

0: 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2: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梦雨，
1: 卢梦雨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的，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0: 换防，
1: 雷霆大哥
0: 这个
1: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0: 王浩然，
1: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0: 是
1: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0: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1: 对
0: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1: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0: 啊，
1: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0: 是
1: 啊，
0: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1: 是
0: 场上
1: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0: 真是。
1: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0: 对，
1: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0: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1: 是，
0: 雷
1: 霆大哥
0: 要投，
1: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0: 对，
1: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0: 对，
1: 深圳马可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0: 嗯，
2: 深圳队
3: 先帝马可罗。
0: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1: 是
0: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霆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掉胡金秋，雷霆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吉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2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2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肖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2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0: 周鹏再回来，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胡金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也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是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多福，
0: 克里斯多福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六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

0: 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1: 是的，
0: 就是最强的。
1: 卡尔顿
0: 短下顺，
1: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都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0: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1: 嗯。王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吉摘到篮板球。
0: 这是靠高度，
1: 对，
0: 头上摘瓜，
1: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0: 嗯
1: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0: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1: 对，
0: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虚，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1: 嗯，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1: 贺西宁，
0: 嗯，
1: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1: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佳人。
0: 对，其实深圳那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1: 有一个
0: 在点上
1: 真凶啊，迎着八级
0: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1: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吊弧进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弧进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弧进球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赫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是，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4: 对，
5: 这是为什么呢？
4: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3: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4: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3: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4: 林炳胜一个回合，
3: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4: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3: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4: 投篮了，
3: 对，
4: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3: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4: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3: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4: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
3: 对，
4: 让别人攻，但是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不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
1: 最后
0: 叫挡拆，
1: 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真正反恐所以坏人。来，站好，站好。如果阿里斯下，
1: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2: 是，
1: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2: 对。
1: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2: 换防有夹击。
1: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2: 对，
1: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

0: 阿根廷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举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迪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
1: 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胡金秋从天盖到地。
0: 对，这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1: 对，情绪起落变化，
0: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贺新凌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霆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新凌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新凌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贺新凌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凌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记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
1: 哦，
0: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

0: 真外线就缺一个孙铭辉，
1: 是
0: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八吉，八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
0: 的
1: 老将。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1: 是
0: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 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而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嗯，这球是卡到篮脖子上，一点一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正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一点一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三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喝筐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六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七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苏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哎，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3-1，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哇，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齐铭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5场3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智商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范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雨，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 小巴里布朗持球，哦，哎。

0: 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0: 是，但是八级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中距离
0: 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但是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了，
0: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新
0: 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的，
1: 四分球，
0: 提前
1: 掩护假的，
0: 对，
1: 啊，这是
0: 加
1: 击了，
0: 再交卢鹏宇，
1: 卢鹏宇不投，王
0: 浩然
1: 顶着投，
0: 八级。巴基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1: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0: 对，看这球，
1: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0: 嗯，

0: 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这次分
0: 赵家人
1: 不好，
0: 巴吉再立一功，嗯，
1: 哎，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
1: 拼抽筋了，
0: 拼得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1: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
1: 嗯，
0: 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这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哦，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正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是。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0轮比赛的转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呢是伯恩利在主场对阵伯恩茅斯的这场比赛。双方呢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主队伯恩利队啊，我们知道伯恩利在本赛季的英超当中成绩很糟糕，目前呢是在降级区以内，而且伯恩利呢本赛季基本上都是在降级区以内，距离下个赛季的英超他们是越来越远。现在呢英超联赛已经踢到了第30轮，整个赛季的英超联赛是38轮的比赛，伯恩利呢目前他在积分榜上啊只是排在这个沃尔夫汉普顿啊，就是球迷通常说的狼队啊，只是排在沃尔夫汉普顿前面，他是正数第19，倒数第2的位置。而且本赛季虽然有几支英超当中的球队组织都比较混乱啊，像这个托特纳姆热刺，像西汉姆联队，像诺丁汉森林啊，这些球队都是组织比较混乱，但是这些球队呢可能他们的排位啊还都在伯恩利的前面。来，你看看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上场比赛刚一开始主队伯恩利队的一次进攻，安东尼内切之后的打门。除了沃尔夫汉普顿现在基本上确定降级以外，这伯恩利啊是非常危险的，他倒数第2，距离身前的倒数第3的球队像西汉姆联队啊，包括在前面的托特纳姆热刺、诺丁汉森林，这些球队啊其实都有一定的这种分数的劣势。那今天这个场上穿着枣红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就是主队伯恩利，伯恩茅斯呢现在我们看有一次进攻进到禁区里边了，过掉了守门员，打门有一个后卫退回门线上将球给挡了出去。双方在开场的2分钟时间里边各自有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伯恩茅斯的这个球就是从中路啊直接直传伸投进来的。塔夫尼耶直传伸投进来之后，这个球过掉守门员和后卫，将球打向空门啊，还好呢是有一名防守球员回到了门线上将球给挡出。看看角球，这次门前的包抄啊，裁判又给了一个角球。应该还是角球，在后点的凯尔沃克把球碰出了底线。这次球落点有点太浅了，伯恩茅斯的这个角球啊被解围了出来。这个球裁判判了主队犯规，判你罚。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伯恩利队门将位置上是一号杜布拉夫卡，四个后卫呢有二号队长凯尔沃克、12号汉普莱斯、5号埃斯泰夫、3号哈特曼，中场有29号劳伦特、20号沃德普劳斯、28号汉尼拔、9号福斯特、11号安东尼，在左右两侧的边锋位置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9号弗莱明，而穿着蓝色剑条上衣、深色短裤的客队伯恩茅斯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彼得罗维奇，四个后卫呢有3号特吕费尔、5号塞内西、23号詹姆斯希尔、15号队长亚当史密斯，中场呢有10号克里斯蒂、8号斯科特、

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22号克鲁皮、37号拉扬和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顶在最前面。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刚才呢，伯恩茅斯又是一次突到禁区里边的射门。伯恩茅斯目前在英超的积分榜上是处在中游。还是角球，埃斯泰夫，这是伯恩利队的左边的中卫。看看伯恩茅斯队的这个角球，开场也就是6分多钟的时间，他们已经获得了多次角球的机会。是刚才埃瓦尼尔松带球过掉后卫和守门员射门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呢站在门线上的另外一名中卫是12号汉弗莱斯，他也并没有守球啊，他是用胸膛把球挡出了底线。他和埃斯泰夫两个人呢今天是搭档出任中后卫，汉弗莱斯是靠右的中卫，埃斯泰夫是左中卫。这球裁判哨子没有响啊，比赛继续，双方运动员都是冲球去，有一个对角。温茅斯的这个长传球是直接给了守门员，开场之后虽然是做客啊，但是伯恩茅斯明显的这个整体的竞争能力啊是要强过于主队伯恩利。伯恩利在本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确实是一方面自己有些混乱，另外呢这个球队的竞技的能力啊是有限的。刚才这个球是劳伦特受到了主裁判的口头的警告，球门球。

斯科特·帕克啊，这是伯恩利队的主教练。自己拿球从对方的两个后卫之间想要穿过去，没有成功，再分向左路，左路想要传中的时候啊，这个球没有压住，就是裁判摇旗啊，提示伯恩茅斯队拼抢当中犯规，37号拉扬。在前场把球又抢了下来，这时候有人受伤倒到了禁区里边，裁判没有吹停啊，又来一脚，非常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啊！在自己的队友受伤倒地的情况之下，伯恩利队并没有停下进攻，由安东尼完成了一脚射门。安东尼在这场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往里切，当时曾经有过一脚打门，那球没打好，这一脚的射门质量还挺高的。顺便彼得罗维奇也是做出了一个漂亮的很舒展的动作，刚才伯恩利队的受伤队员呢是9号福斯特，门前的混战，球门球，伯恩茅斯队犯规，

球，这球看看横传过来，停，没有机会起脚啊，后卫贴得非常的紧，主要啊队友这个传球有点传到身后了，所以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射门。这球传到了九号福斯特的身后，等到他停下来减速，在把球停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后卫已经贴上来了，没有办法起脚。看这个角球，有机会。近距离这个风度非常关键，伯恩利队也是险些破门啊，两支球队在门前都有机会。这球呢正好是用大腿把球停下来，然后一脚劲射，这是他们的中后卫汉弗莱斯。伯恩茅斯这边队员非常勇敢的近距离去用身体封堵，好像球是不是碰到了脸上。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进攻，这十九号弗莱明的突破啊非常的漂亮，就是最后传球的时候他传到了九号福斯特的身后，让福斯特不得不减速来转身来停这个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伯恩利的球迷觉得对方这个球应该有犯规，那比赛再继续。裁判之后判的是主队伯恩利的犯规，真是现场一片嘘声了。伯恩茅斯的场上队长亚当史密斯啊，他是球队的右边后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他倒是伸手拽了一把，确实是伸手拽了一把，虽然这个动作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确实是有伸手的这个行为。裁判呢当时不认为亚当史密斯犯规了，之后又在下一次的对抗当中判了伯恩利犯规。汉尼拔要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啊，要不然一会儿这球裁判判了也就判了啊，不要再这个多说，万一自己再吃一张黄牌，那就相当于是对方这一个场景啊，就造成了伯恩利的多处受伤。

兄弟的前锋弗莱明，他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球队现在是稍微缓过来一点劲儿之后啊，这段时间在猛攻自己的左路。这是伯恩茅斯队的主帅伊劳拉，他在和第四官员在沟通什么。左路传中，伯恩茅斯队这段时间一直被伯恩利队压制着，两支球队在前面半个小时各踢了一段时间的好球。伯恩利呢，他的左边的边锋就是这个安东尼，杰登安东尼，他现在是主攻对方的场上队长史密斯。是个三打三的局面，这个横传球如果能够传到中路上，中间这个队友拿到的话，他再分边也好，或者是自己打门也好，都是很有威胁的。现在变成了伯恩利的进攻，福斯特看起来有点四传四射啊，不知道是这么小的角度想直接射门呢，还是想快速的把球扫到门前，结果却踢高了。

这球也是力量用的太大，直接传出了底线。裁判判了犯规，凯尔沃克觉得有一点过于严厉啊，觉得自己这一下是一个正常的身体的冲撞。呵呵，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不是啊，他的腿抬得太高了，撞到了拉扬。博斯队在门前的一脚射门又是被后卫给挡住，两队啊其实门前都有机会，裁判这个时候判了越位。刚才那脚射门好像是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博茅斯队的三号特里菲尔应该是头上出现了伤口，应该是眼眶这个位置吧。裁判让他到场下去接受一下处理，要把伤口至少要止血。哇，这个冲撞有点猛烈，弗莱明他的身体确实很强壮，把中后卫撞了个跟头，五号塞内西倒地。弗莱明是其实是眼睛看着这个塞内西过去的，你看他回头看了两下，然后瞄准了撞过去的。而且是有意识的发了力啊。球第一时间没有停到，福斯特再传进去，后点还有安尼拔，角球。这个角球形成了实际的威胁啊。

到了横梁上，应该又是来自十一号安东尼。这个球如果要打进的话，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射门，可惜如果再往下低个几公分，应该就会撞进球网去。是弗莱明，上来了，选择了往另外一侧，也是传球有点太靠队友的身后，把这个快攻的机会给耽误掉。半天都没有出伯恩利的禁区了，终于是得以喘息。凯尔沃克还真的是经验很丰富啊。沿着左路向前推进，边后卫在外线套边给了一个内部的直传，这个球防守队员很好的卡住了位置。上半场的比赛补时一分钟，场上比分呢目前还是0-0。这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英超本赛季的第30轮，伯恩利在主场对阵伯恩茅斯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其实上半场两支球队都有破门的机会，而且机会都不错，但是距离进球呢就差那么一点点。下半场是穿着蓝色球衣的客队伯恩茅斯队在中圈来开球。下半场主队伯恩利是从右往左攻，伯恩茅斯是从左往右攻。这是英超联赛第30轮的比赛。

球队应该说都创造出来了破门的机会。球队本赛季保级难度非常大，有机会后点，哎呀，这个球前面的队友没有顶到，但是也干扰了塔夫尼耶的判断。他在后点这个位置不错啊，但是球没有停到。就应该还是个角球啊，还是个角球，是回来帮助防守的弗莱明最后碰到了球。弗莱明刚才这个大脚真的是把球给开到了顶棚上去了，我说这球怎么飞上去没见着落下来啊，这真是踢上了顶棚啊。这个近距离的头球是顶到了边网上，

这球追不上。传过去，但是队友还能拿到，可以向左路来发展。特里菲尔呢，他的右眼的眼角那个位置啊，刚才是破了个口子，经过紧急的处理之后，现在他倒是在场上能够比赛，不过那个右眼那块儿估计还是挺影响他的。有机会，后脸的射门，一个关键的倒地的封堵啊，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要是后卫不挡的话，这么近的距离守门员很难办。球没传好，想拉开角度来一脚，漂亮的射门，塔夫尼耶。打在了立柱上啊，这个球。再来看一下之前主队伯利的这一次。安东尼的射门让近距离的这个后卫啊，最近的位置这个后卫给挡住了，后卫这个拦截至关重要啊，至关重要。是队长啊，亚当史密斯。左路推进，二防一。不，这个球始终在不停的蹦跳，但是球还是在控制。

之下，结果呢是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这个球的单兵作战啊，展现出了实力。对方的防守队员又是推又是挤，最后还是能够赢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很不容易了。是伯尼的29号劳伦特，但是冲这么一趟，劳伦特得喘半天。传中的落点，因为有点后仰，所以呢这个球没有完全压住，但是这次抢点还是赢得了现场啊观众的一片喝彩之声啊。应该又是这个19号弗莱明，这个球的落点稍微有一些，对他来说有些靠后了。如果弗莱明不顶的话，相信他身后的这个队友啊应该也能够顶到。托马斯队刚才这次下底的传中球也是形成了威胁，红队的反击，哎，这个传球不好啊。门前的包抄打门来自艾瓦尼尔森啊，这个球打偏了，没有吃中部位。赶紧把队员们趁着喝水这个时间啊聚集到身边来交代几句。常常是因为有伯恩利的队员受伤需要接受医疗的处理。应该问题不大吧，五号埃斯泰夫中后卫。看起来应该还是要换啊，应该还是准备要换，因为这个在做着出场准备的是另外一个后卫沃勒尔，乔沃勒尔。看来帕克应该还是要换，埃斯泰夫应该就此要被换下。斯泰夫回到了场上。

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嫌疑？裁判没有举旗。好球，这个反跑做得不错。安东尼，埃斯泰夫应该估计一会儿可能还是得换，虽然他回到了球场上，但是感觉不是太状态，不是太好。嗯，要换了，小沃勒尔在场边准备要登场。埃斯泰夫好像这个，哎，你看呼吸还是受影响，始终在喘粗气。这个球出脚之后啊，有犯规，但是裁判一看有利进攻，让比赛继续。球获得了角球，刚才呢其实伯茅斯队队员在出脚之后啊已经是被绊倒了，裁判也看到了，但是呢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之后，伯茅斯队获得这个传中的机会还是挺有威胁的，这前脸这个人要是顶到的话估计就有破门的可能性。角球，这个时候伯恩利队换人，四号乔沃勒尔和23号卢卡斯皮雷斯两人要上。埃斯泰夫这个感觉一直还在咳嗽。埃斯泰夫和哈特曼啊，后卫线上换两个人，五号埃斯泰夫和3号哈特曼被换下。上场是3号卢卡斯皮雷斯和4号乔沃勒尔。反抢当中犯规，汉尼拔啊，他在场上确实是一个拼抢啊非常凶悍的队员，啊吃牌了。你把这个动作慢动作看，要是这看是不是直接侧面踩到了踝关节。

这要是踩的位置高的话，有可能都是直红啊。这动作确实至少是黄牌啊。踩到了三号特吕费尔，我估计视频裁判应该都在回看啊。汉尼拔这个动作如果踩到踝关节以上，就是位置高的话，直接侧面踩小腿都是直红的动作。这个球呢，应该是他最后踩到的是踝关节，踩在了踝骨上，可能是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高两厘米，我估计就是红牌了。队那边也要换人啊，伯恩茅斯队应该也要调整啊。之前呢，伯恩茅斯是换了两个人。禁区内有身体接触打地，主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啊，没有犯规。文茅斯那边倒地的是前锋埃瓦尼尔松，这个球呢，主裁判的意思好像是两个后卫在关门防守，没有犯规。斯队是换上七号布鲁克斯，换下22号克鲁皮。

下半场呢，两支球队的进攻的威胁程度啊，倒是还比不上上半场的那个威胁程度高。球权又判给了客队，看见了失误也都开始增多了。这个反击，哎呀，话音未落，这一步往前趟得太远了，给了对方一次进攻，传球力量又太大啊，两支球队这个进攻质量一下就掉下来了感觉啊。这球呢倒是看到了空档，队友也奔着那个空档去了，就是传球呢稍微的这个线路直了一点。温茅斯队准备要用自己的第四个换人名额，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前锋。

于纳尔，26号。这时候比赛已经进入尾声了。帕克这边也要换啊，帕克这边呢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先是伯恩茅斯啊，伯恩茅斯把于纳尔换上来，剩下了拉扬。帕克准备把剩下的两张牌在比赛的最后关头一口气全打出来。裁判是向伯恩茅斯队的斯科特提出了口头警告。伯利这边要上八号乌戈舒库和27号布罗亚。场边要完成换人，最后两张牌，八号乌戈舒库和27号布罗亚上场。设下了首发的前锋弗莱明，弗莱明的表现很努力，得到了现场的主场球迷的掌声。另外呢是换下了中场的后腰劳伦特，上的是乌戈舒库。这样的话，帕克手中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赛也踢到了最后的时刻，当然会有一些伤停补时的。比分现在还是0-0啊。58分钟，裁判哨子没有响，国内队的一次进攻的机会，球给出来，没有形成，几个队员之间的传导没有形成合力。

在互联差一点形成

好球，停球转身这一下，这个球离身体有点远，但是汉尼拔马上球就丢掉了。门前的这一个包抄没有打正门框，这个时刻如果哪个球队丢球的话都没有时间往回扳了。替补登场的中后卫啊，在招呼着队友往自己头顶上扔。沃德尔，沃克，看看是不是看到了？这球扔得够远的。传球，前面的队友啊觉得自己是跑到了越位位置，所以就没有去要这个球，这个时候呢传球又传了出来，安东尼，总之是没有形成默契。这是一样的啊，就是前面的队友觉得自己越位了，刚停下来，后面持球的这个人呢把球传了出来，连续两次了。整个比赛的下半场和上半场比起来，两支球队的进攻质量都在往下这个掉档，而且这个档位掉的还挺多的。球球从门前横着划过，大家都没有碰到。比赛的最后关头。

这个球给出去之后也是让对方给带倒了。好球，看看这个机会怎么样，往前趟的这步没有了，把这个角度给趟没了，而且其他队友没有跟上。这时候主裁判鸣哨，双方是闷战一场，最终打成了0-0，谁没有破门啊，双方是各取一分。对伯恩利来讲呢，这一分不解渴，他们现在还是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上。好，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30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最终伯恩利是和伯恩茅斯战成了0-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

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绝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五比五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彩起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3支箭，调整的还。

0: 不是非常好啊，一个七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
1: 红酒。
0: 于其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其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彩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其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其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其是再下一局。恭喜于其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10环。
1: OK。
0: 压力给到底。

0: 才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1: 侯主，
0: 嗯，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

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6个10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难度分12.5，完成分6.35，艺术分7.5，26.35零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

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舞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八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 27.400 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瓦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 把两个不同的器械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创意的。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大家看一下 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 完成分是6.650， 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 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 最终得分27.950分， 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6.650， 艺术分是7.3， 难度是12.4， 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 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 12.7的难度，完成分是 6.7， 艺术分给到了 7.350， 最终是 26.750分， 排在了第二名。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 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 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天鹅臂塑造。如果呢你平常啊穿衣服呢都感觉在这个袖口包括我们的手臂位置是肿肿当当的，然后手臂呢在抬起来的时候有掰掰肉轰隆轰隆的，那今天这节课你一定要跟起来，老师呢帮助你跟掰掰肉说拜拜，把你的手臂紧致起来。来吧，音乐放起来，让我们一起开始超模明星他们都在做的天鹅臂的训练动作。站正站直，鼻吸口呼，注意肩膀一定要沉肩，手放在身体两侧，来，手臂向上向下延展，像一个大天鹅挥舞你的翅膀，来，向上向下，鼻吸口呼，很好，来，上到头下到宽，非常棒，

0: 拔高你的头颅，挺拔你的胸背，把你的天鹅翅膀挥舞起来，是不是感觉到手臂有点微微的发酸，肩背有点微微的发酸，这就对了啊，是非常好的紧致你手臂的训练。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大天鹅动作啊，来，自然呼气，标准天鹅了，上到耳朵，下到髋关节，我们的手臂是优雅的延展出去，柔软的延展出去啊。好多同学做这个动作特别僵硬，哎，像挑扁担一样，不要，要柔情起来，要优雅起来，把优雅这两个字放进你的心里，想象你就是那只最美的天鹅，挥舞你的翅膀，酸了没有啊？沉肩啊，好多同学一坐天鹅臂就耸肩来飞了，是不是脖子也粗了，斜方也酸痛了，对不对啊？一定要沉肩完成，才能把你纤长的脖颈给它露出来，好酸，加油，上到耳朵，下到髋，非常好，鼻吸口呼，哇，加油，鼻吸口呼，太棒了，上下很好，现在放到身体两侧，小天鹅我们准备开始了啊，看上下就在我们肩膀的位置做小幅度的飞舞，上下，酸了没有啊？酸的同学可以告诉老师啊，我能感受到的，因为我已经酸了，我相信你们也酸了，坚持一下好不好？为了你漂亮的肩背，为了你漂亮的手臂，坚持一下，为了你要穿上的那件新衣服，坚持一下，咬紧牙关，手臂酸了，太棒了，酸就对了，这是好的酸，让你腿变酸，加油加油，哎，非常好，来甩甩手臂，钻到爆了，对不对？让你滑滑水，我们准备开始赘肉推了啊，来甩甩手臂，自然呼气，五指张开放到身体两侧，来推出去，用力推，鼻吸口呼，手臂用力，把赘肉推走，把掰掰肉推走，哎，鼻吸口呼，非常棒，来呼呼，哇，太棒了，这首歌曲做完大家是不是手臂都酸了啊？如果呢你做完你的手臂酸了，肩膀酸了，后背酸了，给自己竖一个大拇指，你很棒，你坚持下来这一节课了。如果呢斜方酸了，那一定要记住，下一次再做的时候我们沉肩完成动作。好了，今天的课程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健身动起来再见啦。健身动起来，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聊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那就是身高。咱们成年以后啊，有一些体态问题是会拿走本来属于咱的身高的，比如说如果你的上半身呢弯腰驼背骨盆前倾，那膝盖又有一定超伸的话，很有可能比你应该有的身高要矮了那么2到3厘米。所以接下来的训练是一套全身体态改善的动作，帮你拿回你最大的身高。那需要准备一把椅子，然后一个瑜伽垫，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在床上也可以练习。我们开始。 第一个动作，单腿硬拉，练习咱们大腿后侧的肌肉，拿回吸超伸啊，夺走了我们那些身高。首先准备这个椅子是为了扶着的，没有的话你可以扶墙，一只手啊，不管哪只手都行，先扶着椅子，保持平衡，然后一只脚起来腾空，保持上半身的直立，向下，一直摸到小腿的中段，稍作停留，这个点大腿后侧应该是有拉伸感的，起，然后这样 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哈每一侧去做6次，开始，好，准备好，走，一，二，一定要维持好平衡，三，注意坐的时候呢，在最低点，膝盖是微微弯曲的，四，好，再来，五，保持腰背的平直。 6，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换侧，准备好，全程收腹，下，一，二，收腹，三，感受大腿后侧发力，四，五。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髌腰肌的拉伸，怎么去拉伸咱们的髌腰肌呢？首先我们来到一个垫子上，然后做一个弓步下去，这个时候重心向下向下向下，您会感觉到啊，这个大腿根这里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记住这个感觉，这个可以夺回骨盆前倾之前给咱拿走的身高，好吧？我们再一侧去做6次深呼吸，开始，吸气。 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适应了，可以再向下一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很好，吸气。 吐气，接下来我们换到另一侧。那注意坐的时候啊，咱们的腹部是一直收紧的，不要这样顶着腰去做，不然你的腰会不舒服，好吧？全程收紧，上半身是接近直立的。OK， 准备好，咱们直接往下走，找到一个有拉伸感的位置，咱们6次深呼吸。好，吸气，吐气，吸气。 吐气，吸气，吐气，如果适应了，再往下压一点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个动作。 除了刚才跟您说过的这些优点之外，还可以改善咱们久坐的腰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特别好，偶尔去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激活一下腹部，来做 V 字对抗。什么叫 V 字对抗哈？身体呈一个V字，上半身尽量直，然后下半身呢，咱们这个腿抬起来，用手去推，这样固定住。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保持的话， 你的脚可以落到地面上去做一个退接，好不好？那准备好，咱们做10秒，来让我们的核心收紧。OK， 起来，用手去推着这个腿哈，对抗，一、二、三、四、五，均匀呼吸，六、七、八。

0: 不发力，九十，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个腹部有一种灼烧感？很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动作，叫静态臀桥，去激活咱们臀部的肌肉。这个也是改善骨盆前倾的哈。好，躺下，然后呢，脚后跟蹬地，臀部发力，顶起来。在这个点呢，咱们收腹，从侧面看啊，腰背是平直的，然后臀部尽量的去收紧发力，我们维持住十秒钟。一、二、三、四、五，好，臀部收紧。六、七、八，均匀呼吸。九、十，好，非常好。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咱们坐姿做一个胸部的拉伸，改善这个弯腰驼背拿走的咱的身高。好，那先这样哈，手向后，然后整个四个手指朝前，然后呢拉伸感是这样的哈，你手越往后拉伸的感觉会越强，然后找一个你觉得比较舒适的点，挺胸挺胸挺胸挺胸，挺到挺不动为止哈，然后在这里把头也稍微扬起来，也是让咱们的颈部有拉伸感，然后维持六次的深呼吸，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如果你适应了，你的胸腔可以挺得再高一点，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加油，吸气，吐气。好，练完了，咱们慢慢的起身，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比训练之前有一种挺拔的感觉？那日常生活里呢，我们也可以挺胸，然后收腹，腿呢尽量直立一些，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体态会越来越好，您看起来也会越来越挺拔。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见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我每一次上课之前呢，都会带着老年朋友做一套热身操，是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找到歌唱的呼吸感觉。我的这套动作发到网上之后，也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点赞。那为了让这套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领了老年学员来到北京，向一位健身界权威的老师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让他们去找到歌唱气息的感觉。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双臂贴着我们的两肋，快速的去找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我可以给你建议增加呼吸的深度。如果你要想这个气息足够的话，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有意识的提肋吸气和降肋呼气。
1: 提肋吸气，
2: 对，和降肋呼气。
1: 降肋呼气，
2: 这样的动作呢，来扩大肺活量。咱们一般吸气是连续的一口气吸到头，是吧？我们可以分成四次，比如说四次吸到最大，
1: 四次
2: 停一下，然后从最大开始呼呼呼呼呼到最小，是吧？让这个肺的通气量给它提高到最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给它挤到最瘪，就是你想象的，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反复的做这个动作。降肋的时候是呼气，往上的时候是吸气，
1: 往上吸。
2: 你可以配合着节奏，也可以配合下肢，吸吸吸吸，从半屈吸半屈宽，
1: 半屈吸
2: 到伸直，
1: 到伸直，最后
2: 对对，把肘关节尽量抬高，是吧？
1: 我知道。那您看我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跟着试一下，我们准备，吸是
2: 吸吸吸。吸到最大，然后稍微停一下。

0: 一下，然后呼呼呼呼呼，完全呼出去。这个胸腔啊，肋骨和肋骨之间类似，有点像手风琴似的。
1: 哦，风箱，手风琴风箱，
0: 它就打开了，对吧？哎，肺活量就增加了，是吧？你那个光摆手臂，跟胸廓的运动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关系，是吧？哦，你要配合这个呢，比如说我配合上肢的上扬，啊，让胸大肌和背阔肌拉着肋骨就往上走，叫提肋吸气。这个胸腔尽量的极大化的打开啊，像我们的四次吸气，让你吸到头还要顶一顶。是吧？
1: 明白了。那我们的这个练习其实就会让至少老年朋友又很安全，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又能更好的体会到我们歌唱的这种呼吸感觉。
0: 对对对。
1: 各位叔叔阿姨们，刚才王老师教我们的这套呼吸操，我觉得对我们的上课会非常非常的有用。那我其实总结了一下，有这么几点。首先，各位双脚与肩同宽，膝盖略微弯曲，腰挺直，赞扬别人，拇指顶在肩膀上，收紧。当我们开始吸气的时候，分四步，那就是一、二、三、四。最后这个四的时候，一定要各位保持吸气的感觉。好，那我在王老师给我们讲的基础之上，我再增加一个要求：如果各位条件允许，脚尖点点地，
0: 把脚跟提起来啊。哎，
1: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进行吸的训练，准备，一、二、三、四。好，呼，准备。再来过，吸，二三四五六七八，张嘴巴走，吸，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这个呼吸操不仅仅是对唱歌的老年人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不唱歌的老年人来说，呼吸操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呼吸体操。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这两方面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这个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元斌。你有富贵包吗？脖子后面鼓鼓的，太大的话呢，一个是影响美观，再一个呢，可能影响颈椎的活动。很多人非常紧张，长这么大的东西是肿瘤吗？其实富贵包啊，主要是一个脂肪组织的堆积，它并不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今天呢，徐医生教大家一个锻炼肩背的动作，来改善啊我们的富贵包。我们首先找到一个墙角，弓箭步，手扶住墙角，然后呢，身体向前倾。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胸椎啊被打开，像这样，维持五秒钟左右，然后放松，再来一次，弓箭步，然后呢，尽量靠近我们这个墙角，感觉到我们整个背部是被打开的，坚持五秒钟，放松。这个动作啊，我们大概每天做个30到50次左右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试试哦。

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眼下我国南方正在经历今年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相比之下北方大部则清凉不少，一早一晚还需要加件薄外套。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外出运动时记得防暑补水。
0: 看完了天气，咱们来看看比赛。昨天呢，法网女单的第二轮比赛中，16号种子大阪直美状态稳健，以2-0击败了维基奇，时隔7年再度晋级32强，追平了个人在法网的最佳战绩。
1: 赛场表现亮眼，但别忘了大阪直美还有另一个身份，网坛时尚女王。
0: 没错，
1: 就看本届法网她的穿搭，闪亮的黄金战袍搭配梦幻的拖地白裙，这一登场啊，瞬间成为了全场焦点。周兄，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网络流行词叫 OOTD。
0: 这我当然听说过了，其实这是一个英文缩写啊，翻译过来呢，意思就是今日穿搭。
1: 没错，那么大阪直美的这套 OOTD 该怎么形容呢？我觉得他自己的描述最贴切了啊，像夜里的埃菲尔铁塔。
0: 那最有趣的呀，是他还担心衣服反光会被裁判请出赛场，还特意准备了2套常规战衣。其实仔细回想一下，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造型出圈了。你看，2026澳网的水母新娘装，2024美网的荧光绿蓬裙搭配超大蝴蝶结，还有2025美网的红玫瑰水晶装等等啊，这几次都是出乎意料的闪耀。
1: 赛场是严肃的，但是穿搭是个性的，每一套战衣都是内向的大阪直美最独特的表达。下一轮呢？

0: 他将对阵约维奇。大阪直美这位兼具个性和战力的选手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一起来期待他的时装秀吧。好了，下面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CBA 联赛总决赛昨天上演第二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91-88击败浙江浙商证券，此役布朗狂砍50分，创造个人 CBA 职业新高，但古德温的关键抢断和三分绝杀让布朗的记录沦为空砍，上海九世取得2连胜，双方第三战将移师浙江浙商证券主场。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1/8决赛较量，混双赛场，国羽组合高嘉炫、魏雅欣鏖战1小时22分钟，在挽救5个赛点后，以21-16、19-21、27-25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晋级8强。男双组合梁伟铿王场同样鏖战3局晋级，他们以大比分2-1击败韩国组合姜明赫、齐东柱。2026国际射联步手枪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昨天展开女子10米7步枪决赛争夺，19岁中国小将王子飞以231.1环的成绩收获铜牌，塞尔维亚选手安杰利亚斯特瓦诺维奇以252.3环夺冠，收获个人首枚国际射联世界杯成年组奖牌。昨天的法网男单第二轮，赛会头号种子辛纳迎战阿根廷的小塞伦多洛。辛纳在拿下前2盘后遭遇身体不适，最终以总比分2-3被对手逆转，无缘第三轮。辛纳此前连胜30场的记录也就此终结。当地时间28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比赛在瑞士结束1/4决赛较量，加拿大队4-0大胜美国队，顺利晋级，将在半决赛对阵芬兰队。芬兰队以4-1击败捷克队。另外2个4强席位归属于瑞士队和挪威队。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先来关注篮球。CBA 联赛总决赛昨天上演了第二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91-88击败浙江浙商证券。
0: 古德温的三分绝杀让布朗的50分成为空砍。
3: 上海九世与浙江浙商证券的总决赛2番战，上海开局就充分展现快攻、三分、篮板球这三大特点，以一波11-0取得2位数领先优势。张镇麟冲抢前场篮板后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此役上海队大外援怀特塞德继续缺阵，洛夫顿也因为肩伤仅打了2分18秒，甚至只能完成单手投篮。上海的伤病困局让浙商证券的防守战术更明确，那就是包夹古德温。作为上海进攻的最大倚仗，当古德温组织出球受阻，球队的进攻也就陷入停滞。浙商证券趁势追击，布朗在第2和第3节共得到24分，帮助球队不仅抹平2位数分差，还一度完成反超。双方紧咬比分进入末节，古德温和布朗的对决进入白热化。此役古德温只休息了1分41秒，布朗更是仅下场10秒钟，但两名外援在第4节都展现出极强的火力和斗志，分别得到17分和19分。全场布朗更是狂砍50分，创造个人 CBA 生涯得分新高。一个人拿了全队超过一半的得分，这样的布朗谁能防怎么防？张镇麟给出答案，在他登场后，布朗在张镇麟膏药一般的贴身盯防下，连续3个进攻回合无所斩获，甚至出现失误，和此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而在进攻端，张镇麟也有关键表现，当古德温被防守人缠住，他溜底线打节奏，成功上篮得手。比赛最后22.5秒，双方战至88平，浙商证券手握进攻权，又是张镇麟的贴防让布朗迟迟找不到机会。此时协防的古德温妙手一掏，成功断球，他快速推进，直接出手，3分球进，绝杀。上海九世91-88击败浙江浙商证券，取得总决赛2连胜，布朗的50分则沦为空砍。
4: 首先得赞扬一下那个巴黎布朗，确实打得非常出色了啊！今天拿了50分，防守对位那个巴黎布朗的话，其实晶晶防得非常出色了。那其实当时。

0: 那一瞬间呢，其实我也是想说赌博式的去掏一下吧，万一我手可以拨到一下，确实这个一个抉择就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搏到了如果去冲篮下的话只有两三秒，应该没有什么机会，那那一瞬间就想说出手吧，然后投个三分，那确实也投进了，这确实也非常非常赞叹不已。
1: 嗯，都看到了哈，最后的22.5秒还是88平，那古德温关键时刻抢断得手，飞速推进，在中场哨响之前果决出手，命中了压哨三分。
2: 上海体育馆在炸裂的欢呼中也是见证了这场窒息般的绝杀胜利。
3: 中场哨响，篮球空心入网，整个上海体育馆瞬间被点燃，91-88压哨绝杀。进球后的古德温振臂怒吼，冲向场边，与蜂拥而至的队友们紧紧相拥，主场球迷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替补席上的球员和教练组也冲入场内，陷入疯狂的庆祝，将这场总决赛的戏剧性推至最高潮。这场胜利来之不易，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上海队开局气势如虹，凭借王哲林、李洪权和福格的连续得分，打出一波11-0的完美开局，首节便以27-20领先。然而浙江浙商证券在第二节展开反击，半场结束时将分差迫近至仅差一分。一边再战，浙江浙商证券外援布朗手感火热，里通外投不断取分，率领球队在下半场一度实现反超。与此同时，上海队核心古德温几乎打满全场，此役他得到全队最高的31分，外加11次助攻的两双，在球队仅有两名健康外援的困境下，古德温承担了巨大的攻防压力。高强度的对抗和超长的出场时间让他的体能在下半场明显亮起红灯，全队糟糕的罚球更是让胜利显得岌岌可危。
4: 罚球罚丢肯定没有任何借口，同时还有两名外援遭受伤病困扰，不过只要队友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出来承担责任。下场比赛我会更加专注，罚球总会罚进的，无论如何我们取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
5: 感谢这帮球员的，其实在我们这两场这个外援两个外援打不了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包括跟我们的队员，我说这两场球一定要打出我们上海男篮的精神，把我们这个凝聚力，包括我们常规赛这股团队作战精神一直要延续下去啊，不管输赢。其实他们今天刚才 BG古德温也说可能我会生气啊，他这个我们今天罚篮不太好，但是我说只要你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你们去跟对手王拼，不管输赢，不管你的状态好坏，其实我都是为他们骄傲的。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延续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力跟对方拼的。谢谢大家。
3: 正是这种体能濒临极限的困境让最后的绝杀更加彰显顽强。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双方战平，胜利的天平似乎向握有球权的浙江浙商证券倾斜。此时古德温没有放弃，他与张振林默契协作完成了对布朗的关键抢断，抢断得手后，古德温凭借最后一丝气力全速推进，在对手的追防下用一记冷静果断的三分球为整晚的鏖战画上了最圆满的句号。这不仅仅是一次幸运的投篮，更是上海队在全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面临对手反扑、自身罚球失准、核心球员体能透支等多重困难下拼尽全力搏出的一线生机。而带着2-0的总比分前往杭州，上海队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4: 我们在总决赛面对的是去年的冠军，他们不会就此代谢，而我们也会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持续给对手施压。我们依旧会保持强硬的防守，从比赛中汲取经验，不断提升自己。无论总决赛需要打几场，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去战斗。
1: 上海九狮已经在总决赛中取得了大比分2-0的领先，那第三场对决将移师浙江浙商。

0: 证券位于杭州的主场。
1: 我台体育频道将于5月31号晚7点半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赛事转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2: 稍后请看，鏖战1小时22分钟，高嘉炫、魏雅欣挽救赛点，击败法国组合，晋级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八强。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羽毛球正式比赛中啊，如果一方是6-16落后，那10有8-9这一局是追不回来了。不过昨天在安徽马鞍山举行的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女单赛场上，18岁的江苏小将刘思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不仅是追回来了，而且赢了比赛。
7: 6-16差不多，6-16，可能就是场馆上有一些风嘛，风向，然后自己换到这边来，就是感觉明显就是，前面的技战术就是不是特别有效果吧，然后自己打的也比较急躁，然后有一点懵吧，然后就是一分一分就一个一个丢掉了。
8: 打得好好的，突然就断线，而且还是在刘思雅首局21-14轻松战胜对手的背景之下。同时，刘思雅还是本届全国单项冠军赛700多位参赛选手中唯一一位国家一队现役队员。论实力确实不差，但毕竟年龄小，稳定性略有欠缺。尽管已经落后福建选手吴丽彤多达10分，但刘思雅并没有放弃，她不仅一点点追了上来，最后还以21-19拿下第二局，总比分2-0取胜。
7: 自己还是想一分一分来嘛，然后就即使是落后10分，就还是想一分一分，就是慢慢打，自己也没有去想比分就是落后多少。
8: 刘思雅2008年4月生于江苏苏州，按常理本赛季正是她代表国青队打亚青赛、世青赛的黄金年龄，但去年底她在国家队梯队人才选拔赛实现2级连跳。国青上二队，他打了第二；二队上一队，他又打了第二。现在破格在国家一队女单组训练，这份2级跳的经历对他帮助很大。
7: 从国青到一队，就是通过就是队里面就是变成一些就是姐姐们，然后就是自己跟他们练的时候，还是就是每个球都是去全力救啊，全力拼，就是不像就是之前自己可能就是能稍微跟他们就是有对抗的。就还是就是通过每天训练去学习他们就是好的地方吧，不管是就是平时训练技术上，然后他们课后就是也会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练很多，都是自己值得去学习的吧。
0: 我们再来关注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混双1/8决赛，国羽组合高嘉炫、魏雅欣鏖战1小时22分钟，在挽救5个赛点之后，以大比分2-1击败了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晋级八强。
2: 这个月开始搭档的高嘉炫、魏雅欣虽然磨合时间不长，但表现十分亮眼，上周夺得了马来西亚大师

决赛混双冠军，世界排名也从200名开外来到了104名。本场迎战世界排名第五位的法国头号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国羽组合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

0: 比赛节奏，这一战术效果显著，法国组合以21-19扳回一局。决胜局，国羽组合立刻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他们加强了防守，反守卫的回球也更为谨慎细腻，使得法国组合战术失灵，国羽组合一度以17-13领先。不过此后法国组合打出了一波7-2的进攻高潮，以20-19率先拿到赛点。关键时刻，国羽组合韧性十足，回球果断坚决，高嘉炫的重杀依然是他们可靠的得分手段。国羽组合五次挽救赛点，并在第二个赛点处成功兑现，以27-25锁定决胜局胜利。高嘉炫、魏雅欣鏖战1小时22分钟，以大比分2-1击败法国组合，晋级八强。男双赛场，梁伟铿王昶同样鏖战三局。面对韩国组合姜明赫、齐东柱，两王组合在首局16-20落后时上演逆境追分，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赛场精神。他们将比分逆转，以23-21艰难赢下首局。第二局，两王组合在局点处虽然竭尽全力，但还是以19-21惜败，被对手扳平大比分。直到决胜局，两王组合才彻底稳住局势，他们火力全开，轮转连贯流畅，每一拍下压都力道十足。两人以21-17锁定决胜局，大比分2-1击败韩国组合，晋级八强。男单赛场，世界第一石宇奇在与印尼小将法汉的首次交手中状态不佳，以16-21、21-19、14-21遗憾告负，无缘八强。
1: 2026国际射联不手枪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昨天继续进行，19岁的中国小将王子飞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铜牌，塞尔维亚选手斯特瓦诺维奇夺得冠军。
0: 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在慕尼黑奥林匹克射击中心举行，比赛从开局阶段就呈现出多强缠斗的局面。根据规则，决赛前资格赛成绩清零，通过逐轮淘汰决出冠军。前十发打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以105.4环暂列第一，塞尔维亚选手斯特瓦诺维奇以0.2环的差距位列第二，中国选手王子飞排在第三名。随后比赛节奏加快，野田美孝继续保持领先，王子飞则在这一阶段连续打出高质量射击，一度追平斯特瓦诺维奇并列第二。比赛进入冲刺阶段，王子飞稳扎稳打，而斯特瓦诺维奇的状态进一步提升，在关键枪中连续稳定命中10环以上，实现反超。22发结束时，斯特瓦诺维奇升至第一，王子飞则以231.1环锁定第三名。斯特瓦诺维奇以252.3环夺冠，收获个人首枚国际射联世界杯成年组奖牌。日本选手以0.3环的差距获得银牌。另一位中国选手于嘉欣获得第六名。
2: 我觉得每场比赛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我会享受每一场比赛，并争取之后能更多的站在赛场上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进行的男单比赛中，中国球员吴亦丙以0-3不敌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止步第二轮。
3: 26岁的吴亦丙现男单世界排名92位，本轮与他对战的意大利人科伯利世界排名14位。面对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的种子选手，吴亦丙首盘打得还是很有耐性。第五局，科伯利一度手握3个破发点，但吴亦丙非常有耐心，一分一分追，连续挽回破发点。在与对手打出这长达23拍的对攻之后，吴亦丙将小分追平。这一连串的操作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消耗。科伯利随后连拿2分，还是完成了破发。科伯利本场很多球发得非常深，吴亦丙要接到他的球，得跑到转播镜头都无法捕捉到的非常深的位置才行。几次都处理不了这样的局面，又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首盘，实在让人难受。

0: 第二盘吴玉炳再次遭遇难题，第九局他表现得很有韧劲儿，两度挽救盘点，艰难完成爆发。不过在柯伯利的发球局，吴玉炳还是没能挽回局面，柯伯利单局轰出两记 S 球，以6-4赢下第二盘。第三盘吴玉炳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在柯伯利连破带保连赢四局之后，吴玉炳慢慢追分，就像这个球他不急于进攻，等待对手犯错，就这样他连追三局，将局分追到3-4。又是第十局，连续的两次回球出界之后，吴玉炳又是以4-6输掉一盘，总比分0-3负于柯伯利，止步男单第二轮。
1: 在当地时间28号结束的法网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联手比利时的梅尔滕斯2-1险胜对手，打进女双第二轮的比赛。
2: 张帅和梅尔滕斯的对手是美国的帕克斯和巴西的皮戈西，比赛是在罗兰加洛斯12号球场进行的。张帅和梅尔滕斯是今年澳网的女双冠军，在比赛中他们先声夺人，以6-2轻松拿下首盘比赛。但帕克斯和皮戈西在第二盘表现出色，他们以6-4取胜，双方战成1平。第三盘争夺依旧非常激烈，在战成6平后，张帅和梅尔滕斯在最后的抢食争夺中以10-6胜出，他们历经2小时21分钟的苦战，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
3: 今天因为对手Pax 我比较了解，因为我们俩也搭档过两站比赛，然后比较熟悉，他属于那种非常有天赋重炮型，所以他只要一开炮这一下就很难顶住，其实就看他打不打得进来，所以其实当他打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危险了。然后天气非常炎热，因为我搭档今天先打一场单打，所以他已经非常累了，加上其实他也有一点身体上也有点不舒服，所以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还打上双打，我想可能也许就也许我的搭档会退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的混双搭档昨天晚上他已经说他受伤退赛了，所以我想可能我的草地赛季要提前开始了，然后所以今天能赢下比赛已经很开心了。
2: 在之前进行的一场男双比赛中，张之臻联手葡萄牙的博格斯迎战由海利厄瓦拉和英国选手帕腾组成的跨国组合，张之臻和博格斯在首盘比赛中被对手率先破发，先是以3-6丢掉首盘。在第二盘比赛中，张之臻在第五局和第九局两次被对手破发成功，以3-6再丢一局，从而以总比分0-2负于对手，未能跻身本次法网男双第二轮。
4: 稍后请看，身体不适遭逆转，世界第一辛娜止步法网男单第二轮。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

0: 样，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法网。男单赛会头号种子辛纳昨天迎战阿根廷的小塞伦多洛，辛纳在拿下两盘之后遭遇了身体不适，最终以总比分2-3不敌对手，无缘第三轮。
2: 比赛开始前，球场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1度，高温下作战也为本场的胜负埋下伏笔。辛纳的对手胡安·曼努埃尔·塞伦多洛现世界排名第56位，比哥哥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低了30位。此前小塞伦多洛与辛纳只交手过一次，以失利告终。比赛前两盘，小塞伦多洛完全不是辛纳的对手，首盘第二局他就被破掉了发球局，以3-6告负。第二盘辛纳在第三局和第五局都实现破发，以6-2拿下，辛纳总比分2-0领先。第三盘再以5-1领先。就在人们认为头号种子将顺利拿下胜利的时刻，场上风云突变，辛纳身体出现不适状况，接连失误，居然连丢15分，被追至4-5。第十局还没打完，辛纳连发球都无法完成，主裁判下场叫停了比赛。
3: Does it work if I give time away? What? How does it work now?
4: Well, now if you Well, if you cannot wait, depend what you have, you know. So either you get a time violation, and then after it's a court violation. Then, otherwise, we need to see with the physio what it is.
3: Oh, yeah, no, I don't know if it's a dehydration, you know.
4: So it's up to you. It's either we call the physio now, they check on you, and then we resume play. Yeah.
2: 经过场外处置，辛纳回到了赛场，但显然他已经无法正常完成高强度的比赛。小塞伦多洛以7-5赢下第三盘后，再以2-6胜出，3-2逆转获胜。而辛纳此前连胜30场的记录被终结，并无缘法网第三轮。
1: 四大满贯赛事中，辛纳唯一没有拿到过冠军的就是法网了。本场错失大好局面，辛纳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一听新闻发布会上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5: 当时我很挣扎，有些眩晕，感觉一下子失去了能量，然后我试着恢复，但没能成功。第四盘我试图保存一些体力，为第五盘做准备，可是情况没有变好，我一直在往下走。从早上起来，我的感觉就不太对劲儿。这场比赛我力图减少回合球，打得简单些。前两盘不错，之后就像撞到了墙上。从去年的上海大师赛因伤退赛，到今年的澳网无缘卫冕，辛纳都遭遇到了高温的挑战。此番法网出局，辛纳并未将原因过多的归结于天气，他还有新的目标要去实现。与那两次高温相比，其实今天完全不同，但再次发生了状况，我需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之前我赢下了3项红土赛事的冠军，来到法网我感觉状态很好，只是这不是属于我的一场比赛，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失利，我必须去接受。接下来我需要时间来完全恢复状态，包括精神上的，去面对温布尔登的比赛。
1: 在男单头号种子爆冷出局的这一比赛日，女单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则是稳稳地闯过了女单正赛第二轮，她直落两盘击败法国选手雅克莫，连续第7年在巴黎晋级第三轮。
5: 萨巴伦卡的对手雅克莫世界排名第67位，这是双方的首次交锋。首盘萨巴伦卡就轰出了高达25记制胜分，并率先完成破发，以3-1领先。不过萨巴伦卡首盘的非受迫性失误也不少，达到了20个失误，让这位世界第一随后就丢掉了一个发球局，还在5-4领先时错失了首个盘点。雅克莫抓住机会成功保发，将比分扳成5-5。关键时刻萨巴伦卡重燃状态，连保带破，以7-5赢下首盘。

0: 此后，世界第一完全掌控了比赛，他仅让对手再赢两局，就以6-2再胜一盘，直落两盘取胜，晋级第三轮。赛会四号种子高夫第二轮迎战埃及选手从资格赛突围的谢里夫，虽然双方实力差距显著，但谢里夫打得很顽强，整场比赛一直在充分调动高夫。高夫也在赛后表示，谢里夫是他遇到过最考验体力的对手之一。不过高夫还是更胜一筹，他拿到16个破发点，并把握住其中的7个。高夫以6-3和6-2连胜两盘，晋级第三轮。网坛时尚女王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则是继续以引人注目的时尚造型亮相，时隔7年与维基奇再度交手。首盘大阪直美以7-1的绝对优势赢下抢七，第二盘大阪直美关键时刻连续完成高质量的一发，以6-4强势取胜，从而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法网女单32强，追平了自己的法网最佳战绩。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是觉得特别感激，这就像是又一个里程碑，我只希望以后能在你们面前打更多的比赛。
2: 今天是法网正赛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网协选手方面女单第三轮，王希雨将会迎战斯塔罗杜布采娃。我台体育频道将会在今天下午5点直播本场比赛。那双打赛场，2023年法网女双冠军王希雨谢淑薇将会在女双第二轮中对阵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郭涵玉还将会搭档勒布尔参加混双比赛，隔网相对的是张帅和皮茨。另一位中国网协选手汤千惠也将会出战女双比赛。国际选手方面，男单第三轮丰塞卡将迎战德约科维奇，阿里斯对阵小兹维列夫。女单赛场，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将会面对同胞里内特的挑战。

0: 好，我们来关注足球。昨天，中国男足、中国 U23 男足以及 U16 男足三支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名单公布，国脚们将陆续展开集训。中国男足和中国 U23 男足还将会参加热身赛。
1: 这是中国男足的年度第三期集训，主要目的是为了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集训名单中，上海海港的严俊凌、吴磊、蒋光泰、魏震、杨曦五人入选。34岁的吴磊上一次代表国足出战还是2024年9月的世预赛，此番重返国家队，他将在6月的国际热身赛中迎来国家队百场里程碑时刻。成都荣城四人入选，分别是刘殿座、韩鹏飞、韦世豪和拜赫拉木。北京国安、浙江队和天津金门虎各有三人入选。中国男足将于2026年5月31日至6月17日，先后赴上海、新加坡、浙江金华、辽宁大连组织训练和赛事活动。其中，中国男足将于6月5日和9日，分别与新加坡和泰国队进行国际热身赛。中国 U23 男足集训意在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本赛季中超表现出色的项于旺和李新祥都成功入选。中国 U23 男足将在6月份与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进行两场友谊赛。此外，中国 U16 男足为备战2027年 U17 亚洲杯，定于5月31日至6月15日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展开集训。
2: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各支参赛队都陆续公布了大名单。在葡萄牙队大名单当中，本赛季英超表现出色的曼联球员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赫然在列。在最近的专访中，这位葡萄牙球星谈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最大的目标。
1: 我会说，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目标或许就是赢得世界杯了。当然，和俱乐部一起赢得英超冠军或者是欧冠冠军将会是很棒的事情，但是代表我自己的国家取得成就永远是我最大的目标，因为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代表国家出战就如同

0: 龙代表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尽管这只是一个在世界上的占地面积很小的国家，但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热爱和无畏。葡萄牙是一个勇敢的国家，我们通过很多方式向世界证明过这一点。如果能让葡萄牙站在足球界的顶端，那将会是我们所有人伟大的成就。本赛季的英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用21次助攻打破了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纪录，并帮助球队拿到联赛第三名，重新回到欧冠的参赛阵容中。或许是从我送出第16个或者第17个助攻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哦，原来我离纪录不远了。但这从来都不是我最先考虑的事情。如何提升表现，帮助球队拿到更多分数，才是我需要去做的。我不会特意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有第18、19和第20个助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曼联的处境并不是一帆风顺。去年夏天，关于他离队的传言沸沸扬扬。最终，这名曼联队长选择留队，并直面任何批评。我从小就学会如何面对批评。我现在的俱乐部可能是关注度以及承受舆论最多的球队之一，但这些都影响不到我。当然了，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被批评，但这不会伤害到我，它不会改变我思考和做事的方式。另一方面，这些批评让我明白我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会听取这些意见，审视自己的比赛，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
1: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有人充满期待，有人相当忧伤。巴西队传来了不太好的消息，内马尔的伤势不容小觑，甚至可能会错过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2: 日前，内马尔在抵达巴西队训练基地后，接受了所有体检项目的检查，最后进行的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他的小腿出现二级损伤，并非是此前圣保罗俱乐部提交的诊断报告中说的水肿。昨天，巴西足协的医务人员拉斯马尔表示，内马尔的伤势需要2到3周恢复，将缺席巴西队在世界杯前的友谊赛，甚至有可能错过球队世界杯的首秀。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对阵摩洛哥队。按照2026世界杯的相关规定，各队最终参赛名单需在6月1日截止期限前提交。名单提交后，如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北京时间今天清晨，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38岁的梅西领衔出战，将迎来个人职业生涯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阿尔瓦雷斯、劳塔罗、恩佐等在列，马斯坦托诺落选。2022年在卡塔尔捧杯的潘帕斯雄鹰集结完毕，他们将再度向冠军发起冲击。北京时间6月17日，阿根廷将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
1: 昨晚，金球奖官方宣布，2026金球奖将于10月26号颁布，颁奖典礼则从法国巴黎移师至英国伦敦举办。金球奖今年迎来70周年纪念，主办方因此选择英国作为典礼举办地，以致敬首位金球奖得主英格兰足球传奇斯坦利·马修斯。本届金球奖将评选2025-26赛季表现最佳的男女足球员，男足球员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将成为关键。再来关注冰球，当地时间28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比赛在瑞士结束了1/4决赛的较量，加拿大队4-0大胜老对手美国队，顺利晋级四强。
0: 身穿深色球衣的加拿大队，小组赛7场未尝败绩，排名 B 组第一。淘汰赛首战，他们就迎来了老对手 A 组排名第4的美国队。今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正是美国队通过加时赛击败了加拿大队，最终夺得金牌。来到世锦赛的赛场，加拿大队的状态更胜一筹，占据了主动。第一节末段，切莱·布里尼在中路接球后稍作调整，打球门右上死角得手，加拿大队1-0领先。率先建立领先后，加拿大队没有放松，反而打得更加有侵略性。第二节，他们在后场完成抢断，迅速打出反击， 霍洛维眼疾手快，他在首次打门被扑出后机敏补射得手，帮助加拿大队建立起两

0: 球优势。加拿大队此役攻势猛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美国队在防守端疲于奔命，只能通过更多的身体接触来延缓对手的进攻。全场比赛他们的罚时高达33分钟，远远超出对手的8分钟，这也使得他们彻底陷入被动。第三节末段，加拿大队提速打快，布朗与克罗斯比在1分钟内接连打空门得手，为球队再得2分。加拿大队最终以4-0大胜美国队，强势晋级。半决赛他们将对阵芬兰队。
1: 在对阵捷克的1/4决赛中，芬兰队依靠犀利的反击撕开了捷克队的防线，他们以4-1的比分取得胜利，晋级半决赛。
2: 身穿深色球衣的芬兰队是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铜牌得主。第一节，实力强劲的芬兰队利用快速反击，多次制造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先是曼尼宁帮助芬兰队首开纪录，随后伦德尔补射得手，芬兰队以2-0领先结束第一节。第二节开场不久，芬兰队再度打出流畅配合，赫勒纽斯以一记劲射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球，但此后芬兰队2度犯规，捷克队抓住多打少机会扳回一城，这也是他们本场唯一一粒进球。进入第三节，芬兰队立足防守，捷克队久攻不下，反倒是留给芬兰队反击机会，哈梅纳霍一蹴而就破门得分，最终芬兰队以4-1战胜捷克队，挺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另外2场1/4决赛争夺，其中 A 组排名第一的瑞士队战胜 B 组排名第4的瑞典队。小组赛7场全胜的瑞士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扳3球，最终以3-1的比分战胜瑞典队，晋级4强。 B 组第二名挪威队则是以2-0的比分战胜 A 组第三名拉脱维亚队，将在半决赛和瑞士队相遇。稍后请看，储备人才，着眼未来。新周期残奥冰球梯队选材进行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武汉青山站昨晚开幕。昨晚的男子资格赛，中国组合刘金秋、孙兴龙1-2不敌爱沙尼亚组合，遗憾止步本站征程。
12: 昨晚身穿红色

0: 比赛服的中国组合刘金秋、孙兴龙迎战爱沙尼亚组合。刘金秋与孙兴龙是今年才开始配对的新组合，本场比赛也是他俩搭档以来的首次比赛。求胜心切的两人反倒背上包袱，放不开手脚，18-21丢掉首局。第二局两人加强拦防，顽强地以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比赛陷入缠斗，相持阶段中国组合机会球把握欠缺，对手抓住机会连续得分，最终刘金秋、孙兴龙10-15丢掉第三局，大比分1-2遗憾告负。
1: 遗憾，自身的失误太多了，心态上自身没有放开，对吧？这是一个资格赛，机会没有把握住，对吧？自己这是自身需要再巩固吧。
2: 我们是新的搭档嘛，我们的今年的第一场球，所以配合还不是特别的默契。后面回去训练，抓住我们的缺点，慢慢巩固。
3: 2026年新周期冬残奥运动员选材训练营目前正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训练营期间，残奥冰球项目的梯队选材工作已经进入到冰上训练阶段。
0: 此次冰上训练邀请的是一批对冰球项目很感兴趣，且经前期综合测试和分级后被专家组评估为适合冰球项目的青少年，主要目的是为残奥冰球国家队进行梯队建设。
4: 残奥冰球队是17名国家队队员，其中有14名左右都是参加过22年的老队，属于经验丰富的两届冬残奥会参加过的运动员。然后可能一方面是年龄上资历比较深了算是，但是因为从梯队建设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新生力量注入到我们队伍，让我们队伍就是老带新这样一个模式慢慢的发展壮大。
0: 选拔由各省市推荐，训练营联系当地了解意向并推荐学员，学员参加综合测试并分级，专家组根据结果、数据分析及实际观察，聚拢适合冰球项目的学员，结合本人意愿分配项目，最终确认适龄适项者获得上冰集训资格。
5: 经过前几天的测试了，像短跑、长跑，很荣幸能够被中国冰球队作为新一代的试用队员嘛，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然后进入。我希望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加入到中国冰球这个大家庭。
6: 看见他们就想起来我们刚刚上冰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确实就跟他们一样，连滑也滑不好，掌握不好。
7: 就感觉他们的新鲜血液一输入，这帮老队员和带领这帮新队员，我感觉成绩会越来越好。
0: 米兰科尔蒂纳冬残奥会结束后，新的备战周期大幕已徐徐拉开。在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冰场上，老将的深情和新苗的朝气正悄然汇聚，期待他们在未来能够为中国残奥冰球写下崭新的注脚。
3: 再来看两条短消息。
0: 近日，雄安校际联盟毕业季暨首届校超联赛在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盛大启幕，这既是一场汇聚雄安校际联盟七校学子的体育盛会，更是践行以体育人、以赛促育理念的生动实践，校际联盟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迈入新阶段。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海南儋州站昨日在海花岛开赛，这是今年该系列赛事的第三站，本站为期3天，除了四川、广东、福建等队伍外，还吸引了多所高校队伍，力求扩大海岸赛艇运动在高校中的普及。
3: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针对长辈的腿脚养护，中国国家健身健美集训队前主教练王岩带来专项下肢训练，简单易学，舒筋健腿，稳稳走好每一步。
8: 我是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那么今天我又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更好的、更健康的、对老年人更友好的健身动作传授给我们呢？
9: 今天我们讲一讲锻炼下肢的。
8: 锻炼下肢。
9: 那为了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两脚平行开立，脚跟的距离跟自己的肩宽差不多就可以了，脚尖略向外撇，
8: 略向外撇，
9: 两个手呢放在身体后面就可以了，分3次啊。

0: 把脚跟提到最高，想象的脑袋顶天花板啊，一二三，顶一下，停住啊，然后沉到底。哦，重复这个动作，二二三，来沉到底啊，这样呢一组做20次左右，你就会觉得小腿啊比较胀。
1: 哦，它能缓解水肿。
0: 对，缓解水肿。哦，这是一个练小腿的练习啊。嗯，另外一个呢是练大腿的。
1: 大腿。
0: 哎，大腿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动作。嗯，它包括前群后群，包括臀肌都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效的动作。哦，但是动作很简单啊，跟刚才一样啊，两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两个手伸到前面啊，然后往下蹲，屈膝屈髋下蹲到大腿和地面接近平行，膝关节有困难的啊，蹲到你蹲不动了就可以了，然后站起来。
1: 腰背要挺直吗？哎，
0: 挺胸直腰啊。
1: 挺胸直腰。
0: 屈膝屈髋。对，挺胸直腰，屈膝屈髋到最低点，然后站起来。一组，你要能做到20次也可以啊。哦。啊，你要做20次觉得特轻松，你就可以把重心移到一条腿上啊，你比如移到右腿上站起来。然后蹲下去，移到左腿上站起来，这样这有难度、啊、哦，
1: 这就有难度了，这明显感觉到吃力了。
0: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两个脚距离站开一点的时候啊，哦，就有难度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脚，啊，平行开立，然后把重心放在两个脚的中间就可以。嗯，所以呢，咱也有一句话也说，人老腿先老。哦，所以这个呢，专门就是针对这个的。你蹲下去是吧？能站起来，扶手的就可以站起来，对吧？
1: 所以叔叔阿姨们，其实王老师我觉得更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还是要量力而行，让我们在保持健康的同时，然后更好的去得到锻炼。
0: 对对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8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5度，沈阳晴，17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9度，银川晴，12到28度，西宁晴，8到

0: 22.2度，兰州晴13.28度，西安多云15.25度，成都多云17.29度，重庆小雨22.28度，贵阳阴17.23度，昆明大雨17.24度，石家庄多云23.33度，济南晴20.28度，合肥阴20.28度，南昌多云24.30度，杭州小雨21.30度，福州小雨24.30度，南宁多云25.35度，海口晴26.35度，广州雷阵雨25.36度。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稍后在早上的8:30，体育频道为您带来 NBA 西部决赛马刺和雷霆的第6场对决，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